0: 说景区也倒是听劝，一看这架势，五月四号又把原来的牌子给换了回来。工作人员也表示啊，绝大多数游客是对这块爬不动了吧牌子认可度更高。这块网红标语失而复得的小风波，其实也是揭开了一个核心问题，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什么样的体验呢？景区又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大众呢？最初景区撤换这个标语心思不难理解，怕有人觉得被冒犯了惹出不必要的舆情，所以干脆换成温馨提示，换成一些正确的废话，不会出错。这种求稳的心态在各地景区都很常见，结果呢，千篇一律的刻板表达把景区打扮得规规矩矩，但是也把接地气的烟火气和松弛感给弄没了。嵩山这次发现了一个事实啊，绝大多数游客恰恰是喜欢这种带点调侃的话。爬不动了吧，表面上看是在嘲讽，但其实却是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共情。气喘吁吁走到半山腰的人看到这些字不会被觉得冒犯，反而会觉得被理解了。那33个哈字像朋友之间的玩笑，把爬山的劳累转化成了轻松一刻。正如网友所说，那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100句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更值得肯定的是，景区的反应速度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说明管理方在认真观察游客的真实反馈，也敢于纠正自己的判断。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还要重要。我过去很多景区都习惯了我说了算这种做法，但是嵩山的例子证明，游客的喜好和选择才是最有分量的决策依据。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面来看，这块标语牌的复活跟之前的哈尔滨冰雪节走红的逻辑也是相通的，跟淄博烧烤这些逻辑都是一样的。那些出圈的城市和景区没有一个是靠端着架子板着面孔取胜的，相反他们都愿意放低身段跟游客平等对话，幽默互动。旅游它是一种追求愉悦的活动，游客需要的不是被说教，而是被理解、被逗乐、被接纳的亲切感。幽默跟冒犯之间其实并不难区分，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多数人能够分辨一句玩笑话和真正的不尊重之间的区别。景区与其害怕引来争议而把所有的有趣的东西都抹杀掉，不如更加真诚一些，更能共情游客一些，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这种刻板表达，往往能有事半功倍之效啊。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广州花都区的秀泉公园最近被市民吐槽成了价格刺客，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座公园始建于1962年，以纪念洪秀全命名，长期定位为服务一老一少的公益性休闲场所。以前很多家长常带着孩子去玩。2020年，公园原有的老旧游乐设施被清场拆除，当时公开说是要还绿于民，增加免费的公共空间。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新游乐设施卷土重来，不仅收费不低，布局上还形成了对免费设施的包围形态。有市民抱怨，以前每周能带孩子去两三次，现在一个月最多一次，索性甚至是不去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城市公园引入一些商业项目，这本身不是坏事，也能够缓解资金的压力，这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市场化路径。

0: 很多公园开了咖啡馆、文创店、研学馆，这既能方便游客啊，带来一些服务体验，也确实能够这个缓解运维资金的压力。但是目前这个公园的公益底色不能变呀，免费项目得是这个公园的主角，商业项目它只是锦上添花，只是配角，不能够本末倒置。那么秀泉公园的争议恰恰也是反映了这种失衡，公园陆地面积本来就有限，还被水体分割，在核心区域步道两侧密密麻麻排了十几种收费的设备，比如说有旋转木马、飞椅、小火车，几乎填满了所有的硬质空间。免费的滑梯被推到了角落里，想要过去玩得先穿过收费项目的包围。这种空间设计难免有一种诱导消费，甚至是变相胁迫消费的感觉。你孩子进去肯定是被这种花花绿绿的收费项目吸引啊，哭闹着要玩，那本身就是出来玩的，干嘛让孩子不开心呢？家长这时候只能乖乖的掏钱，是吧？让家长有种被围猎的感觉了。现在很多城市公园都面临着财政投入有限、维护成本高这样一种困境，引入社会资本实行公园加模式确实能减轻财政负担，但是市场化改革不能丢掉公益属性、普惠属性这个前提。哪些空间可以经营，经营收益如何来反哺免费维护，这都需要明确规则和边界，不能为了创收把公园变成了商业综合体，更不能因为这个想要赚钱、想要营收，靠空间设计来绑架游客。这次秀泉公园引发的争议也给所有城市的公园提了个醒，公园它姓公，这个底线是不能够模糊的。收费项目不是不能有，可以有，但是不能反客为主。市场化可以探索，但不能让公益属性退场。市民们走进公园图的是什么呀？期待的是绿荫、清风和普惠设施，而不是一进门就被各种收费项目围堵。如果家长带孩子去公园，每次都在玩不玩这样的问题上反复纠结，甚至干脆不去了，那公园的公字将无处安放。公园是城市绿洲，不是商业猎场。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听听市民的心声，调整布局，降低价格，真正把公共空间还给市民。其他公园的管理者也该引以为戒，别让类似的价格刺客伤了市民的心。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0: 最近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集中发布了一批倡议书，什么内容呢？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此外，云南平边、绿春等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倡议书措辞严厉啊，上面写着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甚至要求主动补缴历史欠费。哎呀，这乍一看感觉是希望公职人员以身作则，向群众传递主动履约的价值观。但是仔细琢磨琢磨，把商业契约问题上升到政治觉悟的高度，甚至与个人前途绑定，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物业费收缴难吗？你想想这个答案，是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业主与物业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缴费与否取决于服务是否到位，收支是否透明，跟身份啊、职务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公职人员也是业主啊，他们不缴费的原因和其他业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物业服务质次价高，公共收益去向不明，维修基金使用不公开，那凭什么要求他们带头掏钱呢？近些年来，物业收费越来越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平均收缴率已从2020年的93%跌至2025年的71%。与此同时，物业撤场项目大量增加，业主投诉物业服务与收费不匹配、收支不透明、沟通渠道不畅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12345热线中物业管理类投诉常年靠前，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为73.2分，创近年的新低。业主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服务跟不上，凭什么还要痛快的掏钱呢？如果把缴费难题简单归结于业主不自觉，然后让公职人员带头示范，好像找到了突破口，但其实是回避了真正的病灶。物业服务的质价是否相符？公共收益，比如说电梯广告、小区里的一些售卖设施所挣的钱是否公开透明，干嘛去了这些钱，维修基金的使用是不是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换谁来带头都没用。公职人员也是普通业主，他们的缴费意愿同样取决于服务质量。那么要打破这个僵局，只能够从物业服务提升方面来入手，推动物业公共收益和费用支出的透明化，定期向全体业主公开账目，严禁瞒报、挪用公共收益这样的违规行为，发现了就要严查、严肃处理。第二个就是畅通业主监督渠道，引入第三方服务质量评估平台，让业主参与物业定价和服务评价。再者，法律层面也要明确服务瑕疵可以减免物业费的比例、欠缴滞纳金的合理区间，以及恶意停水停电催缴的法律后果，让双方都能够守住法律的边界。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已经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就说明破解缴费难的关键不在于谁带头，而是在于建立一套价值相符、透明可靠、法治保障的物业服务机制。只有当业主觉得钱花的值，缴费才会从被催变成自愿。公职人员带头或许能够收到短期的效果，但是治根之道啊，还得靠制度和市场。
1: 直面热点，理性述评，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新闻实敢当。

在杭州有位周先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做 AI 大模型问答质检工作，月薪25000元。公司看到他的活 AI 也能够做，就找他商量商量调岗降薪，月薪降到15000。周先生肯定不能同意啊，公司二话不说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摊牌说那个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你被 AI 替代了。从劳动仲裁到法庭的一审二审判决都站在周先生这边，公司这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事儿听着有点黑色幽默，周先生的工作是帮 AI 变得更聪明，结果 AI 反过来把他给优化了。更让人焦虑的是，这其实并不是孤立，

随着 AI 技术的狂飙，类似第一批 AI 受害者的故事越来越多，搞得是人心惶惶。但是法律这方面可不是摆设呀，不管技术怎么迭代，企业想要裁员那就得按规矩来。劳动合同法里面写着，企业能单方面解除的形式很少，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其中一条。那么什么是客观情况呢？法律上指的就是不可抗力、企业搬迁、被兼并这种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的事儿。企业主动引入 AI， 自主决定技术升级，这叫经营决策，不叫客观情况。杭州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用 AI 替代人工是主动选择，不属于法律允许单方面解除的情形。换句话说啊，就算 AI 再厉害，企业也不能随意的踢走员工。广州、北京等地也有几起这个类似的判决，法院一致认为技术替代属于企业经营决策范畴，应该优先考虑协商调岗、技能培训、内部转岗，而不是把人开除。当然了，法律守住底线不代表个人可以躺平。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显示，全球四分之一的岗位可能会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企业跟不上技术会死，个人不学习新技术也会被淘汰，但被淘汰可不等同于被非法裁员啊。公司想降本增效可以理解，想优化人员配置也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打着技术升级的旗号单方面降薪解约，把劳动者当成一次性耗材来使用。 AI 本来应该是服务于人的，不是要消灭人的，法律的底线不能让技术冲垮。企业要转型，那你也得带着员工一起转，而不是用不着了就一脚踢开。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再来说一匪夷所思的事儿啊，一位环保博主接到河南周口网友的举报，说当地一条叫五河沟的河流水质异常，河水呢是呈粉红色，水面还有大量的绿色水藻。这个博主赶到现场拍摄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新闻热线呢是9600195 9600195，或者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给我们私信留言。同时呢，现在直播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的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收听收看。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反馈蒙阴县刘先生啊，他说他自己是一位货车司机，购买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险公司说呢，剩余时间不足一个月没法停报，所以找到我们呢，帮助他来落实。那我们前期节目呢，也是联系到了保险公司的客服，那今天来连线一下刘先生，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你好，刘先生。
2: 嗯，你好。
1: 哎，你好，咱这个保险的事儿有进展了吗？
2: 保险事倒是我投诉以前，他倒是那个就给处理了。
1: 嗯，已经处理好了是吧？
2: 啊
1: 啊，行，就是通过我们一联系，应该这个保险公司就可能更重视了，加快了一下这个流程是吧？
2: 对啊对啊。
1: 其实本来也没有多么复杂的事儿，挺简单的。
2: 它是很简单的事，是吧？我们买保险是自由，我们停保险也是权利，你还为什么还出现那事儿？是吧？就是这个故意刁难。
1: 嗯。
2: 啊，
1: 就是应该这个事情都应该更顺畅一些，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是他的一个客户，对吧？他首先要提供一种很真诚、很及时、周到的服务。可能这次保险我们买了退了，那下一次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因为他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还会再选择他的，对吧？
2: 他是中间以后报停啊，停了什么时间大货车活那个营运那个情况好了以后，我们接着就
1: 再续上，
2: 接着续上就是。
1: 行，
2: 这是一种很这个正常的
1: 很正常的行为是吧？
2: 很正常的行为，他就是非在里边别弄人。
1: 行，那现在我们帮您受理之后，他给您迅速的处理了是吧？行，那就可以。那今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联系我们，好吗？
2: 谢谢啊。
1: 好嘞，你别客气。好，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来反馈哈，也是我们之前接到的济南市中区融汇城玫瑰公馆二期的一位张先生啊，他反映的是房子楼顶漏水，21年交付之后呢，这个房顶一直漏水，之前开发商呢是维修过一次，但是之后呢还是漏水，那开发商呢也不再给维修了。那房子漏水呢是在质保期之内无法动用维修基金，那我们节目受理之后呢，应该是已经帮着这个质量的维修队上门查看情况了，那这个情况呢也是正在查看当中，我们稍后呢也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连线一下张先生啊，看一下这个维修队上门查看的情况如何，包括后续怎么来处理，我们节目呢对于这种问题的受理呢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啊，所以呢如果您还有什么家庭方面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这个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 9600195，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和留言。您像这个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啊，还有给我们这个问我们说怎么联系的啊，这联系的话呢主要是通过新闻热线9600195，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啊，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啊，我们可以受理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些急事儿啊、难事儿啊、烦心事儿啊，都会帮您来协调和处理的。

0: 色。
1: 哎，这曲子真好听。
2: 读巨匠心，
0: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1: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2: 读辟蹊径，
0: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2: 善其身，
0: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1: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2: 你不想试试吗？
0: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北京时间9:30，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10:30到11:30。那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再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首先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和留言。那现在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找到我们收听和收看。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一位是来自临沂罗庄区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1: 哎，你好。
10: 嗯，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1: 啊，那个就是，我们小区哈、啊，那个，之前电梯锁了，但是上次咱节目就是报道之后，然后这个电梯是解开了，然后另外两个是那个，一个是消防器材吧，这个目前还是没有，然后后面那个大坑的那个问题还是，还是原来的样子。
10: 咱们小区现在已经交房了是吧？
11: 对，已经交房，一年半了。
10: 二四年底交的。
11: 对，24年12月30左右。
10: 当时这个交房的话，他通过这个综合验收了吗？
11: 这个真不清楚。
10: 不清楚通没通过综合验收是吧？但是您当时反映的问题是这个电梯3部有2部无法使用，现在那2部是解锁了，可以使用了是吗？
11: 对。
10: 还有就是小区没有消防器材。
11: 对。
10: 周边的环境恶劣，您是指什么呢？
11: 后边它本身那个是挖了地基嘛，挖了地基，它是打算去建应该是商业楼，然后。后来呢这个地方就荒废了之后，后边现在是盛的那个建筑垃圾，还有就是它往外溢水，然后里边是那个臭水沟，蚊虫啊，包括那个下雨的时候这个青蛙叫是很严重的。对，
10: 就是一个是消防器材的事情，再一个就是后面本来有一个地方要建商业区，但是它没有继续再建，所以那个地方荒废了是吧？
11: 对，据那个住建局的说，它应该是要改成那个住房公寓，但是那个流程一直卡着。
10: 啊，
11: 对。
10: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1: 一个就是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高层嘛，把这个消防器材尽快给我们安排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后边那个啥来，那个大坑，如果说能给处理的话，尽量也是、这个、
10: 能给处理处理，是吧？因为马上天气可能热了，如果里面有一些这个污水的话，热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味道啊，包括蚊虫也会比较多一些，是吗？
11: 对。
10: 它现在周边有围挡吗？
11: 周边是有围挡的。
10: 哦，有围挡。好，现在我们联系上了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啊，我们先来跟物业这边沟通一下。喂，你好。哎，物业公司是吗？
12: 哎，是的，你好。
10: 哎，你好，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这样，我们小区一位张先生反映，就是，这个小区现在是交房一年多了，但是呢，消防器材还不齐全的这么一个事情。
12: 嗯，对。
10: 啊，确实是这样，是吧？
12: 啊，对，是的。
10: 啊，那这个消防器材，您想，大家都住的是高层，那什么时候可以给完善一下？
12: 是这样哈，我们这边属于物业公司，然后像这种那个配套的话，全都是属于开发商配套的问题，你得直接联系开发商那边。我们这边没有明确的那个，没有收到明确的这个回复。
10: 那据您了解，这个开发商这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配套这个安装上呢？
12: 这个我们不清楚。
10: 现在小区是通过综合验收了吗？
12: 我们是有首次登记证的。
10: 首次登记证？
12: 对，是的。
10: 那是不是没有通过什么综合验收，包括消防验收啊？
12: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这边是物业，您这边联系一下开发商那边，好吧？
10: 好的。
12: 哎，好，不好意思哈，好，再见。
10: 江先生，您这儿有开发商的电话吗？
11: 这个还真不清楚。
10: 没有开发商电话是吧？
11: 对。
10: 那之前您这个问题还找过哪些部门啊？
11: 住建局是找过的。
10: 找过住建局，住建局怎么答复的呢？
11: 开发商没钱。
10: 哦，开发商没钱。
11: 对。
10: 所以这个设施暂时没法安装。
11: 对，目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回复。
10: 是，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吧，可能也是受理过几起类似的情况啊，都是小区在没有通过综合验收，他呢这个为了让大家先住嘛。为了不会延期那么久，就让大家先住进去。但是很多的配套啊、设施啊，包括小区的一些建设呀，都在逐步的完善当中。可能确实会存在这样一部分情况。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的是吧，每个月的月供一分不少的还着，那我们还要享受这种设施不全，包括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这样一些环境，心里面也会觉得不舒服，是吧？
11: 其实这样哈，就是因为高层他这个，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它太危险，所以说就是但凡它有一点儿，其实也是可以的，就应急嘛。但现在是消防管道一点没有，这个灭火器应该是整个小区是都是没有的。
10: 就是没有灭火器，然后消防管道里面也没有水。
11: 没有消防管道。
10: 哦，没有消防管道。
11: 对。
10: 行。
11: 所以说这个危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最近也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嘛，正好是前段时间这个电梯被锁嘛，所以说就看了一下这个小区，其实各种各样的环境还是蛮糟的，但是这种就是涉及民生问题的，就是消防类的这个，后边环境其实只要能住上房子，其实无所谓，是吧？这个
10: 就是安全还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然后咱们这个小区是叫海棠悦福小区，是吧？
11: 对。
10: 好，现在我们联系到了我们这个罗庄区住建局的王同志在线。你好，王同志。
13: 你好，
10: 打扰您哈，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儿》节目。是这样，刚刚接到这个海棠悦福小区一位张先生反映，这个小区呢，他应该是交房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小区呢是没有这个消防器材，也没有消防管道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业主们都觉得住在里面呢又是高层，可能存在着很多的这些安全方面的隐患。先跟您落实落实，他这个小区通过这个综合验收还有消防验收了吗？
13: 这个电话我们这边是这个办公室，局办公室，他这个具体的这些业务，我们得问一下科室那边。
10: 行，那您先把我们的问题做一下记录吧，行吗？
13: 行，我们那个和科室对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10: 对，然后再给我们回复一下，行吗？
13: 我们那个直接给您打过去吗？这个电话。
10: 这样，我让导播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话，还有我们业主张先生的电话留给您，好吗？
13: 行。
10: 好，张先生，他这个住建局可能先要来落实落实情况，因为都是办公室的电话。
11: 好嘞，
10: 然后我们等他落实落实看看，到底怎么来答复，或者说住建局

0: 调嘿。
1: 读聚会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0: 这块通过这个职能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来推进一下这个事情，是吧？
1: 嗯，好，谢谢。
0: 后续有进展的话，我们再来对接，好吗？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好的，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的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有一位这个网友问说，河南可以来帮助吗？这个我们可能目前呢只能够是处理山东省内的这样一些急事难事烦心事儿哈，帮您来处理。那另外这位叫歇班也说了，说寿光古城街道徐家庄子有一个机场兼晒粪场啊，在村里多年不搬怎么办呢？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9600195的新闻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呢反映过去，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还有这个幸福长流也说了，说您好，菏泽东明县有事儿，你们可以帮吗？啊，可以的啊，省内都应该是可以。还有问这个可以管四川的消费吗？那暂时可能管不到啊，只能是我们是一个省内的这样一个新闻类的节目，这个所以呢，可能省内的这样一些朋友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9600195新闻热线来找到我们，反映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9: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10: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1: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2: 办实事姐妹普莹，
13: 办实事姐妹子帆，
14: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5: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6: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7: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8: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9: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20: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21: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2: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那感想？
24: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5: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26: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一位是淄博淄川区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7: 哎，你好。
0: 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27: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物业维修基金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27: 然后我是六楼，现在屋顶淹水，吊墙皮，需要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来维修。
0: 嗯、
27: 但是我们楼上
0: 是您家里是吗？
27: 对。
0: 家里的。
27: 我们楼。
0: 您是顶层，您是顶层是吧？
27: 对，对对对，
0: 家里面漏水，那是什么顶层的这个防水层是出现了破裂是吧？
27: 对，防水层有问题。
0: 嗯，
27: 需要用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来维修。
0: 嗯，
27: 但是现在牵扯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有一户没有交那个首期物业维修基金。
0: 嗯，
27: 现在物业维修基金那个余额不足以修复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就这种情况下，然后物业联系了那个四楼业主，四楼明确表示他不会出这部分钱，然后物业这边的回复也是他不出这部分钱我们也不出，因为钱不够，要么你就是自己掏这个钱，要么就是你们这个

0: 田卢石这个人来平摊这个账。
1: 嗯
0: 嗯，我就想反映一下，就是当时为什么他这个首期物业违停基金没有交，然后想请这个有关部门来给出个合理的解释，
1: 嗯、
0: 因为首期物业违停基金不交，它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1: 嗯嗯，
0: 我想请住建局这边领导给个解释，因为当时毕竟是他们没有监督好，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就是第一方面，您现在这个顶层的这个防水层这个坏了，需要动用这个维修基金来修，就是在程序上是可以动用维修基金，但是现在维修基金的剩余的钱是不够来支撑这个维修的，是吧？然后找来找去呢，是因为当时在入住的时候，四楼的业主就没有交首批的维修基金，如果他交了这个钱，是不是这个钱就够了呀？
0: 对对对
1: 啊，那所以物业现在就以四楼没有交物业基金，以及他现在协商了他还是不交为由，所以呢没有办法启动这个维修基金给您来修复这个楼顶。现在物业是这方面答复是吧？
0: 对。
1: 那你找过其他的部门吗？
0: 联系过住建局，也联系过城市管理中心，因为现在住建局把物业这方面转给了城市管理中心。
1: 嗯，
0: 他们这边的回复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去追缴这部分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合适吧，因为毕竟是当时住建局他没有监督好，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办法逃避了这个首期物业违停基金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作为这个监管部门的话，你没有监管到位，而是在这一味的去推卸这个责任，我觉得也不合理不合法。
1: 相当于现在这个事儿就卡住了，对吧？一方面说他不交没法修，另外一方面那个城市管理中心的说我们也没法向他追缴。那您说让我们业主怎么办呢？
0: 对，
1: 是不是？
0: 现在成了一个死局。我从年前就申报了这个物业违停基金，考虑到年前然后做防水不好做，然后就推迟到年后。这不天暖和了。你要是不做的话，咱说。我是最先受益者不假，但是我不是最终受益者呀，是吧？如果我不修的话，从六楼一直阴到一楼，是吧？这期间的损失，这谁来负责呢？是吧？现在只是说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要及时的维修，以保证我的财产安全，然后保证楼下的财产安全，是吧？
1: 他现在这个阴的面主要都是集中在您家里，是吧？
0: 对呀。但是你这个相关部门，你如果说一味的去推卸责任，说我这个事情已经转交给其他部门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毕竟它是之前造成的，是吧？
1: 好，
0: 你不能说是你转交了以后，你就是不去负这个责任了。
1: 您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
0: 这个房子是2006年的。当时住建局那边的回复是说2007年交的房，交的物业违停基金，说那时候说还没有实行，必须得交。说2008年实行的，但是我也查过，这个应该是九八年就开始实行的。
1: 我们先问一下哈，现在我们联系上了这个淄川区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在线啊，我们先来落实这个情况，是不是满足动用维修基金的这么一个条件？喂，你好。
0: 好的，谢谢。
1: 哎，你好，物业科在线是吗？哎，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在线是吗？你好，哎，物业科的这位同事，你好，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喂，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物业科是吧？
2: 对对对，听不太清啊，你说，
1: 请问您怎么称呼？
2: 喂，
1: 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1: ，李同志，你好，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位群众办实事节目，是这样，有个问题想在线先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吧？
2: 那个你打那个2705760吧。
1: 咱这是什么部门？
2: 我们是物业维修资金科。
1: 他联系的就是维修基金科呀。
2: 那你稍等，我找个维修资金科的人来接一下电话。
1: 那您对这个情况不了解吗？
2: 对对对。
1: 那您可以先记录一下情况，可以吧？
2: 那你让我回答问题，我没法回答呀。
1: 那您
2: 可以
1: 您可以先记录。
2: 行，可以。
1: 就是这个业主王先生，他是淄川区，怡泽花园 百合苑小区的。

0: 他这个房子他住在六楼，六楼呢这个家里面漏水，他是顶层，就是这个顶层的这个防水层应该是坏了。然后呢之前就因为用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可能跟我们城市管理中心也联系过，咱们的答复是说有一户没有交这个维修基金，所以呢现在维修基金不足。
1: 一户没交？
0: 对。
1: 王先生，
0: 就是咱们这个维修基金如果是顶层的这个家里面漏水的话，是可以使用到这个维修基金的吗？
1: 那个应该是吧。
0: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公共部位损坏嘛。
1: 对，公共部位都属于都可以用。对。
0: 那如果现在比如它这个小区现在维修基金不足的话，那我们会采取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1: 老师，这一块具体我不了解这一块呀。
0: 只是办公室是吧？
1: 对对对。
0: 行，那你把这个情况您做个记录吧，做个记录之后，稍后我让导播把王先生的电话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留给您。您落实好相关的政策啊，包括落实好他这个小区的一个情况，应该他之前也打过我们的电话，了解好情况之后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可以吧？
1: 行，你们是什么单位
0: 啊？这样让导播把我们的办公电话和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吧？
1: 好嘞，
0: 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孙同志在线。哎，你好孙同志。
2: 你
0: 好，哎，打扰您，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
2: 你好。
0: 是这样，刚刚接到我们这个怡泽花园百合苑小区业主王先生反映，就是他住在六楼顶层，目前的家里面这个房顶漏水，但是现在呢因为维修基金的这个问题呢，小区一直没有，这个物业一直没有给他来维修。
2: 老师，你是这事情是这样的，他这个维修基金啊，就是他那个楼上的401户啊，他没买房的时候他没有交那个维修基金。之前呢就是说维修小东西啊他还随着交。经过社区联系，因为是这次修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这一次呢可能费用稍大一点，但是呢401的住户啊他现在就是就是明着又说了拒绝协调，他也不会再出那个费用的钱了。对，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话需要1到6楼都出嘛，他现在这样的话就是4楼不出，这样就等于空了1000多块钱。他没法再申请那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了。对，就是这样。
0: 那这个事情就一直就卡在这儿吗？
2: 他这个城管局他没有那个东西，他那个就是说招标的那个有资质的维修公司，他们也没法垫资呀，他们不垫资的。他们是这个维修基金审批之后批下来，全部都批完了，然后业主都同意了，才可以就是走完那个城管局的流程，才可以再就是说已经定下来了，才审批成功了，才可以再行维修。维修完毕之后呢，然后再用那个物业呢，再用那个社区呢去看了之后，业主再签了字，城管局才会再给他们下发那个维修基金。所以说现在已经少了1000块钱，他上面是没法再给他走这个程序了。
0: 那如果
2: 我们社区也联系过那些，就是说他楼上的邻居，联系过401那个住户那个本人，那个本人呢他是不在这住的，所以说他就是说他那个他就是现在就是摊牌了，那个住户呢就是不愿意再支付这个费用了。
0: 他不在这住，他的房子是出租了吗还是什么？
2: 也没有出租，他
0: 就
2: 是说他就对他直接又说了，他不会再，他以后他不愿意再出这个费用了。
0: 因为确实咱们这个房子也是老房子了，可是你说这个房顶防水严重损坏，它也是属于是要启动这个紧急维修的一个情况之一啊。你想马上这个雨季就来了，是吧？
2: 对。
0: 那你说这个雨季一来，那楼顶的这个防水层坏了的话，它可能会更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那现在可能只是王先生一户。
2: 对，
0: 它会越来越坏，越坏越厉害。那整个楼顶如果这个防水层都发生了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影响就不仅仅是这一户了呀。那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没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方案或者什么？
2: 我们也协调过其他的居民，就是楼上那个反映的王先生是6楼吧？咱楼下的居民就说，除非是就是一般情况啊，他就说这个钱没人出的话，就是说王先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提出过其他的居民愿不愿意一起再平摊那1000多块钱。其他居民是不愿意的。
0: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叫不患寡而患不公嘛，是吧？
2: 因为
0: 四零一他
2: 不
0: 交，不
2: 应该，对，他不应该是由那些居民出的，是应该是由四零一机构出的。然后所以居民其他居民也不愿意去出这个钱。
0: 嗯，
2: 现在四零一呢，他又是就是拒绝出这个钱，
0: 因为他又不住在这儿，是吧？他房子就扔在这儿，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又是四楼，他想着反正你漏吧，漏怎么漏也漏不到我家里来。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嗯，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王先生当时也提出过一个平摊，看其他居民有没有愿意，我们私下找了一些居民问一下，他们是不愿意的，
0: 嗯，
2: 啊，因为是凭什么我们替他出钱，意思就是这个样，
0: 嗯，
2: 哦，对，因为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都不愿意出这个钱，
0: 嗯，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也不能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2: 啊，
0: 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社区啊、街道啊，或者说，嗯，这些部门物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公共收益，是不是这些？
2: 没有的，我们社区的物业是没有公共收益的。
0: 哦，没有公共收益。
2: 对，没有公共收益，社区也没有公共收益。就是说，这个我们社区的居民物业，它是没有承接任何广告的，它是没有公共收益的。
0: 嗯嗯
2: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运营也只是靠物业费。但是如果这个公共区域出现问题的话，那物业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承担一点呢？
2: 嗯，没有没有，他们是不承担的，他们说。
0: 嗯，那这个问题我们社区能不能再考虑考虑，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死循环呀？
2: 嗯，我们社区只能是再联系一下那个，看看楼下的居民是否再愿意一起平摊那个费用，要不然的话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解决那个钱，因为1000多块钱嘛。
0: 嗯。
2: 嗯，一户也是好几百了。看别的居民愿不愿意出这个钱。
0: 嗯，他这个楼上一共是几户啊？一共是12户。一共是6户。
2: 对。
0: 6层6户啊。
2: 对。
0: 1层就1户啊。
2: 对。
0: 哦。
2: 它是个多层房，它不是高层。
0: 哦，多层。
2: 嗯，所以说它要是平摊的话，可能就会多一点。
0: 一家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
2: 对，就是我们要是30多层的话，那就一家就很少了。
0: 嗯，
2: 对，它这样的话要平摊稍微多一点，你就200多块钱。
0: 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是钱的事儿，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那凭什么他该出的钱他不出，要摊到我们头上？但钱可能不是问题，他们就计较这么一个理儿。对吧？
2: 对。
0: 但是这个理儿，你说如果这个事情一直卡在这儿，现在是5月份了，马上6月份、6、7月份、7、8月份，可能到了这个雨季，这个雨量变大，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房子的一些安全隐患，也是我们所要考虑和着急的一些事儿。
2: 嗯，
0: 所以这样吧，
2: 对对，
0: 也辛苦我们社区这边能够看看能不能再做做工作，好吧？
2: 好的。
0: 哎，好，那这样留下王先生电话和办公室的电话，有什么情况咱们随之再沟通，好吧？
2: 哎，好的。好，
0: 哎，好，谢谢你哈。哎，再见。嗯，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这个事儿可能确实像您所说的哈，就是卡在这个四楼的业主不交维修基金上了。那我们再看看节目之后吧，再联系相关的部门，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因为他如果确实漏水影响到结构，或者是持续造成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应急的维修程序？比如先施工再补手续，或者是怎么样，对吧？这可能也
3: 范围这边就是说明确的表示。如果不结合的话，他们施工是一百次的。前面的手续，我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0: 嗯，
3: 只剩包括楼上签字也全都办完了。
0: 嗯，
3: 只剩下四楼交钱了。
0: 而且我还是想，就是对于这种拒不缴纳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的这些业主，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说，是吧？你不能因为你这一户不交，我们整体的这个利益就受损了。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后吧，我们会再跟相关的部门再来联系，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好吧？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线受理到这儿。哎，好，再见啊。
3: 好，好的，谢谢。
0: 好的，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9点到10点，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为您受理生活当中遇到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好的，明天节目我们再会。接下来有一段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够参加。首先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 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

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可以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是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你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锦。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

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少个时间能好？好转在哪一天？停药在哪一天？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
用陶土锅熬呢？四九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三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糕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早早的
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

0: 在二房的门口，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二房的门口等着。二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

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

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糕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糕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糕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既然聊到包包子了，我就教大家一个包包子好吃的方法，成不成啊？不信您可以试。在家包葱的时候，您记住了，尤其是包子里边那个葱，我告诉您一个诀窍。好多人经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家吃这包子跟饭店里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其实就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咱们自己包是把葱剁碎了跟肉合到一块儿的，但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的，不往一起合，葱要是跟肉搅和到一块儿，它就臭了，就没有清香味儿了。所以咱家下回再包包子的时候，记住别放一起搅和，馅儿是馅儿，

0: 是葱，后放葱，这样一包，准跟外边的包子铺的包子是一个味儿了。都学会了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 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

0: 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老高治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您，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

0: 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 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它的保命能力无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要熟地黄附的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零五三幺 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4: 注意几个要点，预防吃药导致的跌倒。不吃药会影响身体健康，吃药又可能导致跌倒受伤。那么该怎么做才可以减少跌倒风险呢？避免用药不当。老年人需要有明确的病症才可遵医嘱用药。比如有些老年人睡眠质量稍差，但症状并不明显，就想自行服用助眠药物，这样是不建议的。应该先从生活、饮食、起居等方面去去除诱因，这样才能改善睡眠。其次，如果需要服用药物，特别是容易引起跌倒的药物时，刚开始服用时应注意观察，如果有不适要记录下来并及时就医，遵医嘱调整药品药量等。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4: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7: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4: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8: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今天坐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的特约律师，北京中检济南律师事务所程宏杰律师。有请程律师。陈律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8: 遗产继承向来呢是关乎家庭亲情与财产权益的敏感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这起案件呢，一位老父亲经历了2段婚姻，晚年立下遗嘱，将名下全部房产和家产留给了再婚的妻子，却对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毫无经济来源的亲生儿子未留分毫财产。那这样的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重病儿子能否分得遗产啊？今天我们邀请程律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程律师，
9: 好。那个咱们这位主人公呢是叫范某，范老师。范某呢他其实经历了2段婚姻，然后但是呢这2段婚姻呢也为自己留下了相当于一段诉讼吧，也是遗产纠纷啊。早年呢范某与这个第一任妻子叫吉某，他们是这个结完婚之后呢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咱就暂且称他为范小某吧。 孩子呢其实来了之后给家庭带来了很多希望，然后可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然后二人的感情呢也就相应的有破裂，破裂完之后呢两人就办理了离婚，然后呢范小某就是跟随着父亲来生活了，然后呢一起生活之后呢，范某呢就是在这个第二段婚姻过程中就找到了这个刘某，另外一位主人公叫刘某，然后呢大概是二零一几年的时候他与刘某进行了一个再婚，那再婚呢就重组家庭吧，重组家庭，然后呢也是正常回归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平静的一个生活，但是呢谁也没想到这个范小某呢患病了，患病呢一开始啊还没有什么，没有很严重，因为他犯的是一种那种肾病，肾病可能是逐渐在加重的那种病，实际上他是在再婚之前呢他的这个范小某他儿子都已经有这种征兆的病了，然后呢再婚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他儿子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在治疗，一直是在治疗，然后呢他身体啊是属于是一年比一年差，然后呢肾功能也在衰竭，然后生活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你看他是八几年生人，然后到了一几年左右的时候那才20多岁，那其实20多岁的年龄来讲的话应该是年富力强啊，比较有朝气的，但实际上他的肾功能衰竭导致他第一工作又没法工作啊，丧失了劳动能力，然后呢第二呢他现在其实完全依靠着他父亲啊，就是他父亲这个家庭来说呢有收入来给他治疗，其实这个包括他的亲生母亲啊，就是范某的他前妻也会时常给他一些
8: 生活费
9: 啊，包括住院什么的，然后呢其实每周大家也可能了解这种肾病哈，每周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所谓的透析啊这种治疗，这个没法正常的一个工作啊，也没有收入来源，但是其实这个以为就是就很就是就这样暂且就走着吧，
8: 就父亲一直这样
9: 父亲就一直照顾着，但是呢他父亲呢其实这也不是他父亲，就是先他就二几年的时候范小某他这个脑血管又不太好，又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呢虽然救过来了保住了命，但是呢留下了一个完全的这种丧失劳动能力呢，以前呢可能咱大家也知道打个临时工呢可能还有一点生活的来源，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卧床了，基本上就是卧床了，完全靠他父亲来照顾他了，或者是给他找一个这个
8: 临时的护工
9: 、包括给他来照顾他，生活基本上完全没法自理了，也完全丧失了这个经济来源，连打零工的这种工作都没了，你包括日常起居看病吃药，都完全是没办法去处理了，那实际上作为这个在这时候呢儿子又重病啊，又没有生活来源情况下，他父亲呢这个就安排了一个事儿，就写了个自书遗嘱，就是因为他父亲年龄呢可能偏大一些，因为是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他年龄就稍微大一些，生他的时候就年龄就稍大了，现在呢他的年龄也偏大了，偏大之后呢在二几年的时候他还是在卧床的时候，就是他儿子卧床的时候，范小某卧床的时候，他就写下了一封自书遗嘱，当然这个自书遗嘱呢形式要件上来说的话是符合这个自书的遗嘱的一个要件的，有见证人啊什么的这一块都有，然后呢写的非常清楚，我所有的房产然后包括家庭的一些财产啊归谁呢，就是等我百年以后归我现任的妻子刘某继承，归他所有，由他来那个继承，
8: 就完全没有
9: 给他，没有范小某没有留任何财产，这个当然咱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是出于什么想法吧，他完全没有留，他可能这个范某嘛，他站在他角度来讲他可能有他的母亲，有他的母亲在亲生母亲在，他可能还能去照顾他，那但是他范某他也作为他父亲嘛，他完全没留嘛，从人情上来讲的话咱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8: 是
9: 对吧，
8: 是
9: 他就把他名下唯一的一个房产包括所有的家产吧 全部指定通过遗嘱的形式、
8: 嗯、
9: 啊，自书遗嘱的形式指定给了现任的妻子啊刘某啊。但是呢，对这个咱说这个范小某。

0: 了，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财产
1: 嗯，
0: 啊，房产没有，房产连个居住权都没有设定
1: 嗯。
0: 啊，可是也就是几个月吧，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或者
1: 嗯，
0: 说也是
1: 身
0: 有
1: 体
0: 一
1: 已
0: 些
1: 经有感应了
0: 哎有
1: 哈，
0: 感应，或者有一些疾病什么的，先
1: 嗯，
0: 天性的疾病什么的，可能几个月吧，他可能就去世了，
1: 嗯，嗯，
0: 也很巧。然后立完自书遗嘱之后就没了，那没了就没了。然后这个丧事刚刚处理完，啊，他儿子也很痛苦。当然，他对于这个自书遗嘱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啊，
1: 啊，这个时候其实范小某是不知道他
0: 不
1: 父
0: 知道。
1: 亲已经立了一个自书遗
0: 他是
1: 嘱
0: 完
1: 哈，
0: 因为这个自书遗嘱他没有告诉范小某
1: 嗯。
0: 啊，可能是也是避着他，啊，也是避着他。然后呢，这个刘某就是他的
1: 第二任妻
0: 第
1: 子，
0: 二任妻子，
1: 嗯，
0: 就拿着这个范某拿亲笔书写这个遗嘱呢。就向法院直接起诉了，
1: 嗯，
0: 当然呢，前面有个过程，这个也告知了范某，范某就有点不相信，这假的，他就觉得那是伪造的，
1: 嗯，嗯，或者说你逼迫我父亲这
0: 你
1: 样
0: 逼
1: 写
0: 迫我
1: 的
0: 父
1: 哈，
0: 亲来写的，或者
1: 嗯，
0: 这是假的，他
1: 嗯，
0: 不相信，因为他肯定是不相信自己的父亲那
1: 是。
0: 么绝情，什么怎么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第
1: 对，
0: 二任妻子啊，
1: 而
0: 这
1: 且
0: 不是
1: 自己
0: 后
1: 还
0: 妈
1: 是
0: 应该
1: 那
0: 算
1: 样
0: 是
1: 一个
0: 啊，
1: 情况
0: 自
1: 哈，
0: 己又没有收入来源，
1: 嗯，
0: 又一个这个所谓的有重病在床，对吧？那么，向法院刘某就向法院起诉了，就要求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内容来要求独自继承所有的财产啊，包括这个房产，
1: 嗯，嗯。
0: 拒绝分给这个范小某财产。那其实这时候范小某就收到这个法院传票了，他其实他前面都有一点心理感应啊，他
1: 啊，
0: 因为他知道这个刘某告诉他
1: 那
0: 的时
1: 他
0: 候。
1: 之所以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是他也要去签字，说我放弃继承吗？
0: 不是，他这个收到传票是因为刘某起诉了，这是相当于开庭的一个传票，给他那个
1: 因为
0: 要经过审核，
1: 有自书遗嘱，为什么还要走这个起诉的这个流
0: 因
1: 程
0: 为他不把这个房子让出来呀，他不配合这个，
1: 呢？
0: 因为你在不管是公证处也好，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房产这个，咱说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嗯，
0: 或者说这个银行也好，你所有的步骤都是要经过第一顺位继承人所有的
1: 啊，都要
0: 同意
1: 经
0: 的，
1: 同
0: 一
1: 意
0: 致同意啊！
1: 啊，
0: 你不是说你如果说独自你刘某他自己也是叫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对吧？他的妻子，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因为他现在是这个范某呢，他没有母亲了。咱所常见的是父母、子女、配偶这三方面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嗯，嗯，嗯。
0: 那么现在排除了他的父母，那么还有谁呢？还有范某和有刘某啊，范小某和刘某。那么必须要刘，所以说刘某要征得范小某的同意。范小某不配合，那么他就要起诉，通过法院确认这个诉讼来独自继承这些财产啊。收到这个法院传票呢，这个范小某其实很心酸啊，这是那我父亲怎么能这样呢？
1: 太绝情
0: 啊，
1: 了，
0: 太绝情了！然后其实他去开庭呢，他因为也没钱去请律师，当然他也会咨询了，有一些什么法律援助，对吧？当然他可能也不太懂，但是呢，他有一位法律援助去给他做了一个开庭，然后当然他在开庭的时候，他也陈述了自己的一个处境，他说我从结婚之前，我父亲再婚之前，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我都已经有病了，有肾病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是，当然那时候他是已经参加工作，但是那时候已经影响了一个正常的工作啊，收入明显的减少啊，哪怕到最后这个透析啊，透析完之后他又患了个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呢，他就卧病在床了。他说我现在是相当于又重病，又没有工作收入来源，那么你现在就是把我的这个相应的一个。
1: 应该继承的份
0: 应该
1: 额，
0: 继承的份额吧，完全没有分配给我，或者是要叫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一个他父亲给他的一个体恤的这个钱补贴吧，也没有给，啊，也没有预留出来这个份额。那我作为我父亲的一个亲儿子是吧？我要求应当给我预留一定的份额，啊。当然这个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给我保留一定的这个遗产份额啊，我父亲现在相当于这个遗嘱自书遗嘱，那当然他也抗辩是假的，或者说非自愿的。当然这些形式要件已经经过法庭确认，这份自书遗嘱是形式要件是合法的啊，
1: 是有法
0: 是
1: 律
0: 真
1: 效
0: 实
1: 力
0: 的，
1: 的，
0: 咱只能说这叫真实有效的啊，合法有效还要具体看内容。那么他说：“我父亲的这份遗嘱，那包括律师也是给他一定的一个抗辩，说你 他父亲

0: 的遗嘱把他的这份的份额已经排除在外了，那么应当是认定为一个部分无效。当然咱不能说全部无效啊，部分无效，那么有权继承相应的份额，保留一定的这个，你好比给他一定的治疗的费用，生活的基本保证基本生活的这个份额。
1: 嗯，
0: 那么面对这个双方的这个主张，那么法院就是这个法院呢就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审查，法院就查明了这个范小某呢其实是在他父亲再婚之前，
1: 嗯
0: 啊，都已经患病，患病之后呢就开，因为肾衰竭大家也知道就是透析，透析完之后又进行了一个脑出血，包括一个残疾了，卧病在床了，
1: 嗯，
0: 然后呢又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
1: 嗯，
0: 缺乏这个收入来源了，
1: 嗯，
0: 那么法律规定呢，其实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是很人性化的啊，包括民法典啊1141条都明确约定了，对吧？如果说有特殊照顾的人群是要保留，就是这个咱得说是叫继承人条件哈，
1: 嗯，
0: 你如果说是符合继承人条件，如果说你又是符合这种啊重病了，没有收入来源了，完全丧失收入能力了，是要给他保留一定的份额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法院认定呢，这个范某，所立的这个自书遗嘱呢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啊，法院也认可形式是合法的，
1: 嗯
0: 啊，合法有效的，但是呢。这是也是体现了他对这个自身财产的一个处分的意思，这个是没问题的，法院给他确认，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遗嘱不是说完全是自由的，
1: 哦，
0: 那怎么理解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家的法律呢是对这个遗嘱是有一个强制性底线的一个保障的，
1: 嗯，
0: 那在这个你应当为这种缺乏劳动能力又丧失，就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部分继承人，
1: 嗯
0: 啊，继承人啊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1: 嗯，
0: 这是咱们法律规定的。所以说第二项法院判决就是被留费、
1: 嗯，
0: 给那个范小某预留了一部分被留费，
1: 嗯，
0: 那么预留费来说的话，认定为就相当于认定那个遗嘱是部分无效了，那就相当于把这部分要刨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剩余的再按照遗嘱的方式再分，
1: 嗯，
0: 那此时呢就是咱就讲到这个问题了，那法院这个判决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点点疑问哈，
1: 是，
0: 那么什么疑问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问，哦，这个遗嘱，哦，你说认定为就是既然认定它有一部分无效了，那为什么还是叫部分无效呢，是因为他这份自书遗嘱是范某的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是没问题，因为刚才我也确定了一个要点，
1: 嗯，
0: 就是说他在这个形式
1: 要
0: 件方面来说，
1: 嗯，
0: 或者说真实的意思表示来说，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国家对于这种具有法律强制性规定来讲的话，你要预留份，你没有预留，那一定要通过法院的形式，法律的形式，通过把它预留出来，
1: 嗯，
0: 这部分才是有效的，那么没有预留就部分无效，
1: 嗯，
0: 那么是不是部分无效之后，那这份遗嘱就是完全没有效果，或者说剩余的咱就按照继承人是平半分呢，不对，大家这个理解也是不对的哈，
1: 哦，
0: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遗嘱自书遗嘱就咱这个本案当中这个范某，
1: 嗯，
0: 他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看哈，把这个
1: 房产
0: 啦
1: 和其他的
0: 财产都给了刘某，
1: 嗯，
0: 人家说的对，人家的这是人家的真实意思表达，
1: 嗯，
0: 我全部给到刘某他的现任妻子没问题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刚才咱说了那你无效了，那大家理解一个词儿是部分无效和完全无效，部分无效就说明是有一部分是无效，那剩余的部分你刨出来这一部分剩余的还是要给到刘某，
1: 嗯，
0: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剩余的不是说你这个遗嘱就完全无效了，两个人平半分，那不对，
1: 完全无效的话就按着继承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对，第一顺位继承人，
1: 按照这个继承人的顺序可能就得平半分了，
0: 对，平半分，
1: 部分无效的话应该说就刨出去他需要生活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一部分财产，
0: 对
1: 啊，遗产，
0: 这个理解是对的哈，你看刚你看咱这个刘某来说的话，他剩余你好比为他预留5到5年左右，5年8年的这个你好比他透析的一个医疗费用，他生活的一个基本保障，咱不能保证他大富大贵，咱只能保证这个按照他
1: 的
0: 基本生活保障，
1: 嗯，
0: 哎，把这一部分的一个份额咱预留出来，
1: 嗯
0: 啊，预留出来之后呢给到谁呢，给到范小某，然后呢剩余的部分全部归刘某所有，
1: 嗯，
0: 这才是咱们今天咱讲的这个 案子，就是包括这个范某他。

0: 立的这份遗嘱来讲的话，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出来，遗嘱不是说我想送给谁，我就完全送给谁。那当然也得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说咱不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
1: 嗯，
0: 对吧？那个这个强制性规定，其实这个案子又很特殊的一个点，
1: 嗯，
0: 是，范小某他所处的处境不一致。那么，大家可能有的想问，哦，我现在没有收入，啊，我也有病，但是我又有房子，
1: 嗯，
0: 我名下就是，如果说假如范小某名下也有个房子，也有个车子，什么不动产啦，或者是叫做固定资产了，
1: 嗯，
0: 对吧？他有这种，但是我就是重病，卧床，没有这个生活来源。那是不是也符合呢？大家这个想法也错误，这个也不满足这个条件。
1: 哦，就是这个B流分的条件是
0: 你什么也没有
1: 生活来源，
0: 对，
1: 然后
0: 三无人员，没有动产，
1: 哦，
0: 没有不动产，
1: 啊，
0: 又没有这个
1: 劳动能力
0: ，又缺乏这个生活那个收入，
1: 哦，
0: 对吧？这个缺乏这个收入呢，还不是说完全丧失这个收入，
1: 嗯，
0: 或者说完全这个丧失劳动能力，这个大家也理解一下啊，这个。如果说你是单纯的就是说，哎，我还能去有一点基本的收入，那其实这个条件审核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
1: 哦，
0: 法院为什么在这个案子当中，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案子？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法院在审核的时候，对于这个标准是很严格的。而且还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大家可能听说过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继承人所谓的这种哈。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是继承人，继承人有很多种。那么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不满足这个条件也不可以，啊，
1: 哦，
0: 你包括
1: 必须得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对，
1: 哦，
0: 就是同层次的，
1: 嗯，
0: 你包括这回同层次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三方面，如果说都没有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包括如果说范某他还有一个妹妹，嗯，一个所谓的一个哥哥，
1: 哦，
0: 如果他有病了，啊，他说让范某这个要求范某
1: 给他预留一个
0: 给他预留这个，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做不到
1: 就不成立的，
0: 哎，这个是不成立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条件大家可以看出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条件，
1: 嗯，
0: 然后呢法院也是结合这个房产的一个价值，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房子可能属于那种学区类型的房子，价值也是偏高一些，
1: 嗯，
0: 然后呢也结合范小某这个病情需要、生活来源需要，以及结合刘某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嗯，
0: 那么刘某呢，其实虽然说，嗯，他是再婚的，但是他年龄相对比范某他年龄相对
1: 小一些
0: 、
1: 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些退休金，
1: 嗯，
0: 啊，可能这个案子当中可能隐含的条件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法院是做了一个比较公平公正，
1: 嗯，
0: 啊，又遵守比较道德方面的一个判决吧，
1: 是。
0: 一方面呢是尊重了咱们这个范某的他的遗嘱的一个自愿的一个方式，
1: 嗯嗯，
0: 然后呢另一方面呢又保障了范小某的他一个生活或者说他日常的一个需要，
1: 嗯，
0: 啊，包括这个那到最后呢可能这个房子呢有价值，但是其他的财产呢也没有一个现金价值，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现金价值可能也没有很多，
1: 嗯，
0: 那当然折价了，那么如果说不满足，大家可能再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房子如果在这个本案子当中哈，它可能这个房子不需要去再折价啊，因为它这个其他的财产可能去已经足够它的给到范小某这个财产了，
1: 哦哦，
0: 但是如果说大家只是一个房产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就需要一个折价，
1: 哦，
0: 然后法院也会公平公正的就是说进行一个相对性的评估，市场价格是多少，
1: 嗯，
0: 哎，你折价出来你需要折出来多少钱，
1: 嗯，
0: 哎，给到这个那个范
1: 小
0: 某，
1: 嗯，
0: 哎，给到范小某，
1: 嗯，
0: 那需要刘某这边去给到他这个钱，嗯，或者说两人进行一个合议，
1: 嗯，
0: 或者在法院的主持下也可以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评估完之后卖掉，
1: 嗯，
0: 或者说由这个刘某自己拿然后掏一部分钱给到这个范小某，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当然那个在这个案子当中刘某呢也没有再进行一个就是说上诉啦，
1: 嗯，
0: 啊，因为他也比较理解这个事情，可能在立遗嘱的时候是范某的一个自愿的一个想法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刘某也没有再去进行一个上诉，可以叫息诉了，
1: 嗯，
0: 然后到最后二人相当于进行一个 都对这个判决相对比较满意，
1: 嗯，
0: 啊，实际上是这个状态。
1: 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法律的逼留份哈，就看似好像是在干涉个人遗产的一个分配哈，实则其实是在维护弱势群体的一个生存的权益。
0: 对，
1: 你想自己的，尤其是这个范小某，他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了，父亲还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

0: 他未来他是没有保障的，
1: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的中国的法律啊，哈，
0: 嗯，
1: 对于这部分人员就是弱势群体，他的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障，
0: 嗯，
1: 特别是相应是在你包括婚姻法了，包括继承这方面的婚姻啊、继承啊这一块的一个保障，
0: 嗯，
1: 然后弱势群体他是具有一定的相应的一个保障的，法律虽然遵循一定的自愿的原则，
0: 嗯，
1: 啊，你这个你钱是归你。啊，房子是归你或者车归你，你自主处理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法律也有一个保障啊，法律规定也要一个保障。
0: 嗯，
1: 你这个遗嘱也好，或者说你的其他的一个问题也好，你要保障一个，包括这些重病啦，
0: 嗯，
1: 包括这些这个没缺乏收入来源的一个亲属啊，
0: 嗯，
1: 特别是这种。配偶、子女、父母他们的一个保障，生活保障，
0: 嗯嗯，
1: 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必要性，
0: 嗯
1: 啊，这个是其实这也是咱们中国这个法律对于平衡这个社会公平以及弱势群体的一个底线吧。
0: 是，
1: 啊，
0: 你像这个案子，他是自己没把遗产留给自己的孩子。

0: 如果说他的儿媳吧，啊，他的配偶就是儿媳，所谓的儿媳，对吧？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1: 不是，就是他的再婚配偶，比如
0: 哦，
1: 说
0: 再
1: 是
0: 婚
1: 范
0: 配
1: 某
0: 偶，
1: 的，比如说他
0: 哦，
1: 完全没有留给刘某的话，那刘某是不是也可以上
0: 这其
1: 诉？
0: 实就刚才我说了一个，刚才有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叫第一顺位继承人啊。什么叫第一顺位继承人呢？大家再仔细看一下，就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他这三位是不分先后顺序的。啊，你如果说好比有90万，你这如果说就有90万的遗产啊，遗产来讲的话，分的话，这三个人如果说是法定继承来讲的话，是三位都要每人分30万。那么你说我把这个钱全部给到了一个配偶，如果说那个子女，
1: 子女，
0: 但是配偶没有享有，然后父母又不在了，那么配偶又有一个所谓的当然这个90万是要自己的份额哈，这个遗产是要自己的，遗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你自己有了这90万，你可以分给所谓的你说
1: 只给
0: 子
1: 子
0: 女，
1: 女，
0: 对，只给子女。但是如果说配偶存在，我刚才说了这些点，包括又有没有生活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生存的一个保障，那么你也要把这部分钱拿出来一部分，必留份也要给他。其实跟这个案子其实就一个换位的一个角度。那么配偶当然也享有这种权利。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不是很常见，所以说为什么拿出来给到大家记忆深刻一点。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多的一点是再婚的家庭给到自己的子女指定是更多一点，
1: 是是。
0: 那其实把这个角度一换，大家就能感触到哦，你换过来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再婚的配偶跟自己的亲生子女这个是一样的，享受这个继承权的。
1: 但前提就是没有生活来源，
0: 对，
1: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障。
0: 对，你可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处分，但是你要对这些没有生活来源的，又有病卧病在床的所谓的这种哈人员，一定要有一个必留费。当然咱们法律是对这一块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一些的。
1: 是，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也是范某他是有了一个自书遗嘱，他可能也没有去咨询律师啊，也没有咨询相关的人士。那在自书遗嘱这个形式要件上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呢？
0: 其实自书遗嘱呢，大家可以第一呢，我建议大家自书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找两个无关，相对无关的人来见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自书遗嘱一定要自己手写，亲自按手印，加上所谓的这个两个见证人来进行一个那个签字按手印。当然呢，必要的时候，当然是因为现在都比较发达啊，录音录像这种模式都很常见了，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同步到录音录像。
1: 哦，自书遗嘱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录下来，
0: 录下来，
1: 或者
0: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包括之前我们有一些律师做见证的遗嘱见证的，包括公证处这种，现在法律都修改了这几种遗嘱的方式，你处分自己遗嘱那个遗产的方式呢，都是在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内啊，都是一样的。那个你包括不管是那个公证遗嘱也好，或者说见证遗嘱也好，还是自述遗嘱，还有这个口述的遗嘱也好，它是如果只要是形式要件是一样的，它的
1: 法律效力是
0: 法律的一个效力是一样，同等效力啊。如果是，当然我说了一个点是符合他的形式要件。那么自书遗嘱就是第一点，我们要是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啊，这个是肯定是，不论是什么遗嘱都是要有这个条件。第二呢，咱们是要自己完全书写，书写这个遗嘱。第三个要件呢，咱们是要进行一个见证，要有一个两个人以上的见证。那见证人呢，要在自己的自书遗嘱上作为一个书写啊，把这个做一个那个书写，要见证这个过程。那另一个条件呢，也是我们经常出现问题的一个，那你自书遗嘱，这份自书遗嘱是不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通过什么呢？咱可以通过目前咱们常规的，大家都有手机啦，或者说都有一些什么设备呢，都可以录音录像，这样大家才是尽量满足这个
1: 是。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日期啊，一定要写，
0: 一定要写日期，
1: 不要落下日期了。
0: 对对，所以说我是把这些要件一定要 完整化。
1: 是。好，今天通过程律师的分享呢，大家应该对这个订立遗嘱还是要谨慎。

0: 形式哈，既要遵从自身的意愿，同时更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哈，兼顾弱势家人的生活保障，别让一纸遗嘱寒了亲情，起了纷争啊。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会。
1: 北京时间11:30，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医疗器械使用说明书，易被忽略的隐形医生，如何用好说明书？
4: 一，重视关键信息，浏览目录，重点看警示标识，如禁止失手操作、适用人群与禁忌症、主要性能参数。二，严格按规定步骤操作，注意操作顺序，如胰岛素笔先排气再注射，时间频率，设备报警排查。三，做好记录与反馈，保留好说明书，记录耗材更换时间，出现异常症状立即停用就医。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文旅戏曲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吴军。作为陕西的溯源人，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馆长来了》，既荣幸又高兴。
0: 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还有文物研学团的同学们，欢迎大家。
2: 八百晴川，古韵流长。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和我们一起溯源盛唐风华的专家们。首先有请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先生，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程穗莹先生。今天还有一位专家要通过连线的方式和我们共同溯源，让我们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先生。
3: 大家好，我是王威。
0: 在黄河水滋养的三秦大地上，那长安呢是不能忽视的存在。在这里，山川河流钟神造化，而历史文化宝藏那更是灿若星辰。在经历了秦时明月、汉时风之后，它也迎来了历史的高光时刻——盛唐。而今天呢，就让我们带着对盛唐的无限想象与憧憬，共同与我们的国宝一起感受盛唐的脉动。
1: 今天呢，我们陕西的两位馆长将要通过文物带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盛世长安。
0: 黄河文化馆长说，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来自陕西的博物馆的馆长们，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唐雅妮。
5: 大家好，我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岩。
0: 欢迎两位馆长来到我们的馆长来了。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那今天呢，我们是来讲盛唐故事的。那我们先从哪一件国宝讲起呢？
4: 说到唐朝文物，我想大家最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唐三彩。其实呢，唐三彩呢不只有三种颜色，有黄、绿、蓝、白、紫、褐等多种色彩，但当然呢以黄绿蓝最为多见。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件最有代表性的三彩作品，那就是收藏在我们陕

0: 你好，周牧，
1: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啊！
0: 好，我们的心愿单来了，请根据心愿单的内容找到本期要探源的国宝。哎，哦，第一个，看一场著名的街头乐队的演出；第二个，用贵族朋友的金碗喝酒；第三个，哈，专访唐玄宗对于孝道的理解。听了这些，有没有头绪呢？
2: 我有想法了，咱们出发吧。
0: 这么快就锁定目标了？
2: 那必须
0: 啊，那走。

0: 这个就是咱们要寻找的第一件国宝，嗯，唐朝著名的三彩带月骆驼俑。嗯，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在驼背之上塑造了足足八个人的一支乐队。嗯，而且据我所知啊，这个尊造型在咱们西安地区迄今为止只出土了两尊，嗯，一尊在这儿，另外一尊就在国家博物馆。王老师，我说的对吗？
1: 没错，这件三彩载月骆驼俑啊，它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唯一一件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顶级文物的唐三彩珍品，表现的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以驼代步唱歌而来的巡回乐队。你看它啊，不仅有主唱，还有伴奏呢。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引颈长鸣的骆驼立于一个长方形的底座上。我们可以看驼背上有一平台，平台上铺着一条非常精致的菱形方格毯，毯子呢，毯边微微卷起，好似在迎风飘动，让我们仿佛感受到毛毯那柔软的质地。最令人惊叹的是呀，我们可以看平台上竟然聚集了有八个人，周围一圈男乐师呢手执不同的乐器，他们神情专注，眉目清晰，特别是这个打拍板的，你看他歪着脖子眯着眼睛，好似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达到了忘我的这个境界。男乐师中间呢，亭亭玉立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呀，她头微微上扬，一手放于胸前，一手甩于身后，仿佛正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然起舞，婉转而歌。但是现实生活中啊，骆驼怎么可能承载八个人的重量呢？但是啊，当我们面对这件艺术品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和谐并且自然。工匠很巧妙地将艺术夸张与实际生活结合到了一起，将现实生活中的舞台搬到了这小小的方寸之间，可谓是独具匠心。
0: 这文物的魅力啊，就在于我们能通过它身上的一些细节一窥历史的信息。这件文物它首先反映的呀，就是当时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嗯，你看咱们身后这一系列的唐三彩，其中有骆驼、马、胡人，这些都是唐三彩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元素，其中反映的就是盛唐长安与西域地区这样频繁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啊，你看这个其中有一个大胡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胡人形象，但是他身上穿的却是汉服。
2: 那这件俑上面他应该是汉人的形象吧？
0: 嗯，没错的，这就是这件俑要表达的另外一个信息。你看这八个乐者，他们的长相、服饰、造型都是汉人的形象，但他们呢却行走于丝绸之路的驼背之上，这就表现出了当时唐王朝与西域地区频繁的这个文化交流。
2: 从一个文物身上抽丝剥茧啊，一层一层的去进行一个推理哈，最后展现的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盛唐的景象。
0: 嗯，不止如此，而且你注意看他们手上拿的乐器，其中有一多半都来自西域，所以我猜啊，他们当时演奏的这个曲子已经不是传统的雅乐了，而是有着西域特色的流行音乐。
3: 这支驼背上的巡回乐团，既是唐朝人生活的缩影，又是盛唐开放与包容的见证。屏幕前的你，又看到了怎样的故事呢？
4: 哎，武军啊，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哎，这尊三彩骆驼俑的确是让人特别好奇，就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不同的内容。
5: 你看我们展区里很多的这个俑啊，他们的神情都是舒展的、愉悦的，充满着自信，这跟其他朝代的俑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那凯哥，我在馆里呢还拍了几张照片给大伙儿看一看。
4: 哎，那我们看一下啊，
5: 这个拍照技术怎么样？
4: 拍照技术非常好，但是也得模特好，你这三个模特都相当的棒啊。
5: 是的，
4: 那中间这个不知道在干嘛，我老觉得他手上是不是缺个啥东西。在这些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盛唐时期开放的社会风气。唐三彩的文物我们见过有不少了，但是为什么刚刚庞馆长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唐三彩它这么重要呢，而不是其他的作品呢？
6: 它的形式上是在骆驼驼峰上面架起了一个舞台，有众多的乐舞在上面去表演，因此在唐代三彩表现中，包括在中国艺术中如此浪漫的表达的创意实际上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件载月骆驼俑能够获得好评，被大家重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4: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三彩作品，它本身色彩是很丰富的，那同时人物又是那么的惟妙惟肖，那我想知道它的制作工艺是不是会很难？
6: 三彩的制作工艺啊，它从这个取泥开始，它就不同于其他的陶瓷的生产，唐代这样一种独有的技术，实际上它所谓的三彩，它是用三彩混合以后会产生新的颜色，跟调配一样，这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中的鬼斧神工，它是在意料之中，预想之外，因为在整个釉水的流淌的过程中，它有不可控制性，但是呢，又有工匠能够大致能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此三彩的独特性显现出了色彩的丰富多样。我们看到它底下那个毛毡，这个颜色就是完全烧造形成的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式，这种多彩的样式在唐代已经出现，在世界陶瓷史上标志的一个工艺的高峰。
5: 有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八人这个乐队哈，他们在弹奏什么？会不会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呢？
7: 我们先考考这些研学的同学们，看他们对上边这七个演奏人所持的乐器有没有认识的。
4: 好，你来。
8: 一号是琵琶，二号是横笛。
4: 二号是横笛，
8: 三号是拍板，四号是箜篌，五号是箫，六号是排箫，七号是笙。
9: 五号我猜应该是篦笠，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进来的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好像现在已经失传了，不过唐代的时候特别流行。
7: 同学们太厉害了，接近百分百，很厉害很厉害。这七个人手里拿的七件乐器，既有西域传来的，有些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乐器的形式。你比如说琵琶，秦汉时期已经是我们一种传统的乐器了，它是直径直向，就是圆形的共鸣箱，然后是竖着抱着弹奏的，被称之为叫阮，或者叫阮弦。但是从南北朝开始呢，西域的琵琶传入内地，那时候叫胡琵琶，它的形状呢是曲向，或者叫曲径，是梨形的音箱，然后是横着抱。到后来呢，慢慢的这两种琵琶就开始融合，而胡琵琶用了琵琶的名，应该说是中原和西域在这个器物上的一种交融。
5: 那我想问问庞馆长，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这几位弹奏的这个曲风是极大的融合了中西风格的？
7: 他们演奏的曲目呢，或者是风格呢，学者研究应该叫做胡步新声。也就是说当时呢，在西域地区，也就今天的新疆地区呢，当时的音乐舞蹈发展的已经非常成熟了。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呢，这些乐舞形式呢首先传到了河西地区，跟当地汉族的音乐发生了交融。这种交融以后的音乐形式呢，慢慢的又传到了长安，因为这种音乐形式比过去的庙堂音乐，就所谓的雅乐，更切合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一些习惯，节奏可能更轻松明快一些，所以就广为流行，成为当时一种流行音乐。
4: 你看啊，早在盛唐时期，这古人就已经开始玩混搭了，但我是真的想听一听那时候的这些潮音是什么样的。
5: 哎，这个愿望不难实现，马上就给您带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来自于西安万氏古乐团带来的盛唐之音。

0: 感谢这些传承非遗古乐的年轻人们，也让我们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呢，可以听到这么动听的音乐。那其实呢，不管是在什么朝代、什么国家，一样东西的流行呢，一定与上层建筑的推进是密不可分的。比方说胡部新生。
1: 是的，在《礼记》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帝王、贵族喜欢某一种东西，可能就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而要说到这个胡部新生，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唐代的唐玄宗。他既是一个舞蹈家，同时又是一个演奏家，他能够很熟练地演奏琵琶、笛子，特别擅长这个节鼓，同时他还擅长作曲。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霓裳羽衣曲》，还有《小破阵乐》，还有其他的流传在唐朝以及后代的有100多首曲子，都是这位唐代的皇帝的作品。所以后来呢，通过宫廷流传到民间，在民间逐渐流传下来，并凝聚成为艺术作品，流到现在，使我们可以反观当时盛世大唐的那种情景。
0: 在那个时期是有教坊嘛，就等于音乐学院呗。
1: 对，当时呢是他第一个成立了所谓职业的艺术学院，是国家级的，叫梨园。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戏曲界的、曲艺界的艺术家们，这些演员们，我们统称为梨园子弟，就是与这位帝王有关的。
0: 长安呢，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丝绸之路的开通呢，也促进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融合，也使得我们在艺术上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丝绸之路对于历史乃至于当下，我们更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解读呢？
2: 我们不妨从一个盲盒说起，让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件盲盒。

0: 哎，这远远看过去金灿灿的，但是个头不大。潘馆长，这是？
1: 这是一件文创产品，它的原型呢是我们博物馆一件网红的展品，一件汉代的鎏金铜蚕。大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铜蚕，中国古代呢，农桑并重，养蚕缫丝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呢，中国人就开始养蚕了。人如果能穿上蚕吐丝做成的衣服，也能像蚕一样在死后能羽化成仙。到了汉唐时期以后呢，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所以中原地区所产的丝绸呢，开始以国家为主导行销到中亚、欧洲，成为西方人最为喜爱的高档商品。成品的丝绸非常贵啊，据记载，唐代时购买一匹绢呢，在长安呢需要200文铜钱，但是运到西域的时候就增至460文，中间的差价还是很大的。
2: 春蚕到死丝方尽呢，一颗小小的蚕对中国的丝绸文化注入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这种强大的活力和色彩。但这个丝绸之路发展的过程中间，这个丝绸的制作技艺它是国家机密，那我们的丝绸技术是不允许外传的。后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传说，大概是在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时候，先丝绸的技艺传到了西域，又通过西域逐渐的传到了西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啊，盛唐之盛和丝绸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一脉相连的，它带给世界各国家和人民的是和平、发展、物质和精神的这种进步。
3: 通过这件三彩俑，我们看到了黄河流域上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和艺术的辉煌。古代丝绸之路横跨亚欧，诸多文明借助这一条路得以相互沟通、相互发展。而今到了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我们更应以一个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的舞台。
0: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庞馆长，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件文物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常常把工作好、条件好的人叫做捧着金饭碗的人，实际上在唐代已经有人捧着金饭碗吃饭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第二件文物，就是收藏在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国宝级文物——鸳鸯莲瓣纹金碗。

0: 第一件国宝啊，已经是找到了。接下来我们要找的就是用贵族朋友的金碗喝酒。
1: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大唐第一金碗，出土于神秘的何家村窖藏。
0: 哎，说到这个何家村啊，那简直是太有名了哈、啊！光这一个地方就出土了上千件的国宝。江湖传言，一个何家村能买半个香港城，
1: 这话可是吊足了胃口。咱们快去看看，
0: 走。
2: 这里呢，就是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而它的整个发现过程呢，就要从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两瓮一罐说起。1970年的10月5号，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现场，当时工人挖地基的时候啊，无意之间呢，发现了一个银罐以及一个陶瓮。报告给当时的考古队以后呢，把这件陶瓮也发现了。这么两瓮一罐呢？

0: 总共出土的文物有1000余件，包括有金银器、钱币和各种药材等等。其中啊，金银器就包含有271件，金银器总重量啊达到了298两，银器呢多达有3700多两。
1: 太惊讶了，这样几个罐子居然能装上千件的宝贝呀、啊！
2: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这个收纳能力。我但凡要有这本事，我房间还不至于现在这样。
0: 何家村出土的很多金银器啊，都是唐代工艺的集大成之作。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几条赤金走龙，它的高度呢仅仅只有2厘米，长度呢大约是4厘米，重量呢也仅有4克。但是不要看它小呀，我们观察它的鳞片、爪子、尾巴都是非常精致的，每一条都是活灵活现。
2: 我们现在所常见的龙的形象，更多的是明清时代的团龙，啊，这个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威严大气。不过更古老的一些龙的话，应该是国家博物馆里面收藏的红山文化的玉龙，一个 C 字的一个形状，雕饰比较古拙，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何家村的这一组金龙就更有意思了，第一感觉就是灵动，一群小学生龙在出游的感觉，也可以看出唐代工匠的巧思和技艺的精湛。
3: 大河之魂，因何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4: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5: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6: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7: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8: 宁夏博物馆副馆长，
9: 是陕西第十博物馆。
1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3: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1: 王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金碗了吧？
0: 没错，它的名字叫做鸳鸯莲瓣纹金碗。何家村总共出土的是2件，它们的大小、重量以及花纹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仔细观察呢，这个金碗的内底有一朵非常漂亮的蔷薇式团花，而它的外底中心呢，则錾刻有一只展翅回首、飞翔于花丛中的鸳鸯。唐代金碗出土很少，文字记载也不多，但是何家村出土的这2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富丽堂皇也是最精致的2件。
1: 说到这个金碗啊，我就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用得起用得上这么奢华的器具？
2: 在唐朝啊，只有高级官员才能用纯金的这个石器，突出了他们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流行着食金者寿如金的说法，我用这种纯金的器具，寿命呢也会跟这个金子一样、
1: 长生不老、
2: 对，长命百岁，而且有驱灾祈福的意愿。而且我会注意到在这个金碗的内壁上面有墨书923、
1: 923，
2: 对，这实际上是标明了它的重量、这也是为了防止看管这个器具的人他以轻换重。
1: 这个金碗啊，制作工艺真的是非常的精美，你看这个花纹啊，凹凸有致，大小均等，就宛如一个盛开的金莲花。
2: 仔细看这个器物上的这个纹饰，确实是富有中国的特色。兔、狐、鹿以及它上面的一些植物纹饰，下层上面的这些卷草纹饰叫忍冬，它的寓意是多福多寿。而空白处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些叫鱼子纹，寓意的是多子多福，可以说啊，是将这种美好的寓意和民族的审美情趣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赋予了这件唐代金银器在艺术上独特的魅力。
0: 鸳鸯莲瓣纹金碗，它舒展典雅，华美至极，不仅记录了唐代金银器高超的制作工艺，也忠实地反映了大唐盛世的荣耀。
10: 这么多出土的文物，而且大部分的文物都是那么的精美，我就在想，这些器物都属于谁呢？
7: 关于这批文物，它的主人是谁，一直是个未解之谜。首先要说到这批文物出土的方式，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叫窖藏。
10: 我以为窖藏是酿酒的专门术语呢。
7: 窖藏是什么意思呢？一种呢，就是在地上挖个坑，把它埋起来，或者在崖壁上挖个坎儿，把它埋起来。这种情况呢，都是因为有某种特殊的目的，或者是某种变故之前，然后把它埋起来，是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把它再挖出来，再继续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埋藏方式呢？这跟我们下一步推断它的主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首先从这批文物的出土地方呢，它是当时108坊之内一个叫兴化坊的地方。遍查就是在这个地方住过的名人啊，张怀太子的儿子宾王李守礼的旧宅，地望相合，所以觉得有可能是他。但是这个被推翻了，主要是觉得时代上还是对不上的，因为李守礼的年代他大概是盛唐或者靠后一点。但是呢，一些特点，比如说阔叶，就是很有大叶子的团花，这种呢都是唐代更晚一些，中晚期到了唐德宗时期。所以研究者呢就从史书里去找资料，发现在这时期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泾原兵变。而且有一个人呢，就在这一时期，唐德宗时期担任的叫租庸使，就是管赋税的。而且这批宝物里头有很多的银挺、银板，跟宗庙有关系的一些银饼，它上面有铭文，跟税收有关系的一定是国家的宝藏，不可能私人收藏。租庸使刘震呢，他是有权利接触这批东西的，而且呢他也住过兴化坊。你看年代、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地望，这些都能对上了。但是因为还确凿更多的旁证，期待着更充分的史料或者新的发现，我们就能解决我们大家心中的这些疑惑了。
8: 在何家村出土的除了这个金碗之外，还有一件宝贝，就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它背后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明皇杂录里面。他记载一个什么事呢？说明皇时期啊，他自己在宫中养了400匹舞马，马舞马会跳舞的马，马其实是很有灵性的。比如说现在奥运会里面这个盛装舞步，就说明这个马能跳非常难度非常高动作的一些舞蹈。在古代的时候呢，唐明皇时期就训练这400匹马，每当他的寿辰，就是每年的8月5日，所谓的千秋节，他就把这400匹马有壮汉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在这个宫廷里面跳舞，身上披着锦绣的衣服，而且呢脖子里面挂着这个银铃，鬃毛上面呢还有一些珠子，而且这匹马能够嘴里衔着银杯为当时的唐明皇祝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金碗也好，银壶也好，说明当时的整个盛唐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种娱乐也进入到了宫廷，并且留在了金碗和银壶上面。
11: 提到这个唐朝人的精致生活，实际上它是反映了整个唐代艺术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样貌。因为在这个完整的样貌下，我们看到唐代人的审美、唐代人的装饰以及唐代人的图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精致生活的体系。在这样一个精致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绘画上还是雕刻上所表现的 比方说绘画最著名的簪花仕女图，我们看到它整个的头饰、服饰各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女士的冠饰，还有一些衣服等等，都能够表现出这个时代中的不同寻常。
10: 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件文物，您给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件文物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
11: 这件东西它不是这个时代中最高水平的，但是是县城里面最好的。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好的可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今天所保存下来的，能够看到这一件能够代表唐代冠饰系统中的这样一个精致的生活，这个冠的装饰，它牵涉到金属工艺，牵涉到珠宝的镶嵌，它是由无数的细小的部分是构成的。中国的工艺到了唐代，可以说集大成，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它在许多的方面都是可圈可点。
12: 李垂观音室在我们陕西灿若星海的大唐瑰宝当中，都算得上是制作工艺当中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是哈，它是国内第一个通过实验室利用 X 射线等进行微观发掘、微观清理、科学复原的观室，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复原的唐代女性的观室。
10: 听你这么说啊，我觉得这就是用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让咱们的文物啊活了起来。但是你说要在唐代要制作这么复杂而且是如此大量的饰品，一定是集结了一大批的能工巧匠的。
8: 整个唐朝它是一个包容，而正是这种包容把大唐推向了盛世。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唐代的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凡是西方居留在长安的高水平的工匠，政府给予他们生活的补贴。国外的一些工匠，你可以选择留在长安，也可以选择回国。回国的话呢，那政府的负担就减少了。如果留在这里，好，我政府把你供养起来，但是有一个约定，你必须进入政府的金银作坊院，然后为国家来服务。所以这些工匠本身呢，既有国内的高水平的工匠，也有来自于西域的这样的高水平的工匠。而在制作的过程中间，政府又不计成本，因为是皇室出钱嘛，所以才留下来了这样一些做工非常精巧、工艺非常精美，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工艺水平的这些作品。而这些艺术作品又让盛世的光辉能够闪耀到今天。
13: 公元八世纪，大唐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也超过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有着空前开放的时代氛围。1400多年过去了，何家村遗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唐代文化的窗口。这些出土的文物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记录着一个饱经风雨的民族厚积薄发、锐意进取、兼收并蓄、走向世界之巅的文明印记。
10: 遇到何家村之前，我们通过李白的诗、吴道子的画了解盛唐，而在遇见何家村之后，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盛唐的心跳。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张馆长，我们要从哪个维度来了解盛唐呢？
14: 唐代的繁盛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经济的发达和工艺的精湛，其实它还体现在人文风骨和精神领域的领先和建设。古人将思想化作文字，楼之经石，那么碑刻就成为我们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重要支点。就让我们通过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来探寻盛世之下的精神之源。

0: 白老师你好。
1: 两位老师好，我是白雪松。嘿，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啊，这儿我熟，有啥问题问我就行。
2: 今天来请白老师呢，就是想帮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三条线索所指的这件国宝是不是就在咱们馆里。
1: 线索？什么线索？
0: 这个有点难哦，来您先接着。
1: 我瞅瞅，难。专访唐玄宗对孝道的理解，这件文物我熟，保熟。那我带咱去瞅一瞅。
0: 好，哎，
2: 好，
0: 行，
2: 好，行。
1: 咱们西安碑林呢，是始建于1087年，是陕西的第一家博物馆，19组134件国宝，其中有3件文物是禁止出境的文物，就不允许离开中国。那么这种文物整个中国才195件，65分之1在西安碑林。比如说李世民骑过的那个昭陵六骏，唐朝唯一禁止出境的钟景云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最好的碑石啊，都在咱们这儿，一会儿咱们都能看到。杨梅老师啊，据我推测啊，刚才线索上的文物应该就是咱们面前的石台孝经。这件文物可是大国宝，我之前说是宇宙已知范围内收藏明碑墓志最多的地方，就它占据了 C 位中轴线。这个碑石啊，颜值非常的高，身高6米2，体重暂时保命，头顶3重卷云华盖，脚踏3层石台，我们把它叫三帝碑。你看它的碑额，16字篆书，哎，是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唐肃宗李亨写的，叫《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铸孝经台》。它的正文是隶书，这是唐玄宗李隆基写的，讲的是这个孝经。孝经啊，记录的是孔子和他弟子曾参关于孝悌的对话，尤其是他这个小字的注解。儒家有13经，各朝各代啊都有无数的大儒大学者给他做注解，比如说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东汉的顶级大儒郑玄、郑康成啊做注解的。春秋左传，这个是杜预做注解的。结果咱们现在孝经的注释版用的是李隆基的版本，就在咱们面前。
2: 但是据我所知，咱们碑林现在有接近5000块各种的石刻碑石，对吗？哎，
0: 是是是。
2: 对，但是我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就石台孝经能独享这个 C 位在碑林的中轴线上？
1: 它的形制特别的雍容华贵，李隆基又特别的有名气，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它的内容是孝经。
0: 对，
1: 服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是孝经18章里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开宗明义这个词儿就是从孝经第一章出来的，人家告诉咱什么叫孝啊，始于事亲，一开始对爸爸妈妈孝顺。您看孝这个字儿，它是子女搀扶着一个老人的形象，孝上面是老字的上边，哎，下面是子女的子啊，放到现在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妈就是给我遮风避雨的那片天呐、你看他那个孝的那个撇儿，特别像是就是遮挡，
2: 对，挡起来。
1: 那老了，父母老了，长大了、那么老人步履蹒跚了，背也驼背了，这时候怎么样？你要搀扶着他。您说的太对，要搀扶着他，这叫孝。哎，最开始最基本要对爸妈一定要好。那忠于事君，那在古代当然了要报效君王报效国家，放在现在为了国家做贡献，最后忠于立身，变成家庭和睦，国家也强大，自己实现了个人一个价值的一个最大化，这就是孝古今的一个统一。这也是这块碑石凭什么在中轴线，为什么是它，不是王羲之，不是颜真卿，是因为孝根植于咱们这个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整个的文化一个核心的地位。
0: 石台孝经既有颜值又有内容，这样一个气势恢宏的碑应该是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财力、物力，
1: 特别大的。
0: 那当时什么样促使唐玄宗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1: 我个人可能有点小情怀啊，其实是跟李隆基自己有关。那李隆基啊，是出生于685年啊，他的妈妈叫窦德妃，693年进宫去见武则天。武则天

0: 是李隆基的奶奶吗？再也没有回来。关键是，连他的妈妈身体去哪儿了都不知道。刻这块碑的时候是745年，天宝四载。这一年，李隆基开创了这种开元盛世、天宝盛世，但是他一直有一个遗憾。我无法孝顺我的妈妈。
1: 对，
0: 我觉得是咱们中国人心中可能最大的遗憾之一，叫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他就不希望天下人还有这种遗憾。我立孝经，希望大家都能孝顺自己的家人，我的遗憾不要成为天下的遗憾。当然了，这种孝对于礼制的这种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孝顺了，我们的家庭稳定，社会稳定，长安才能长安，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 这么看来啊，咱们的碑林博物馆那是相当的低调，虽然说都是石头，但随便拿出一件来都是国宝呀。
3: 没错，我不知道凯哥有没有去过西安碑林博物馆。
2: 还真没有。
3: 就说它所处的位置吧，它在我们西安城墙脚下的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哦，很特别。
4: 石台孝经在碑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立的位置啊，就在碑林入口处的这个碑亭之下。这块碑啊，这个体型啊非常高大，通高有点2米之高。碑的顶部啊还雕刻有各种这个元素啊，比如说九宫格代表当时的九州，还有刻有这个象征五岳的元素，还有东城长安的元素，都是共同组成了大唐帝国人文地理事业中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格局，是大唐一统帝国的这个文化疆域和至高皇权的一个象征。
3: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百善孝为先，那这个孝道文化一直以来是如何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
5: 这个孝啊，经历了从一个比较神秘的宗教的一种观念，到世俗的国家社会到家庭伦理观念的一个转变。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时期甚至到再早一点商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孝带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提倡一种敬天保民法祖或者说孝祖这样的一种观念。然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思想里面这个孝还分层次，从最基本的孝养父母，到敬父母，到顺父母，甚至到劳而无怨，就说一点怨言都没有。孔子呢，对于孝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阐释。孟子有所谓的他自己提出来的人生三乐，第一乐他就谈到父母俱存，就是父母在，我能够孝敬父母，然后兄弟无故，兄弟姊妹都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这是人生之一乐，把孝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然后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就有一个举孝廉，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至孝是可以被地方官推荐到朝廷做官的。元朝又形成了所谓的24孝，所以这样一来呢，这种孝的观念就从一种相对神秘的一种宗教的观念，然后走入到世俗的国家社会和家庭提倡的一种基本的伦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行为价值观里面核心的组成部分，与仁与义与礼与忠等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淀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
2: 大部分的词都是可以从英文当中找到对应的单词来翻译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孝就不太好找一个英文单词直接翻译过来，因为它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它里面有爱，有尊敬，各种各样的一些情感在里面。所以说孝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同时呢，碑刻在我们中华传统文脉的延续过程当中呢，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6: 碑刻是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是流传有序的一种特别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的独特性的那一部分都可以在碑林博物馆中找到它的根源所在，包括我们的文字，包括我们的书写字体的变化，尤其是唐代楷书，颜真卿、刘公权他们所创立的这样一种写法，对于 中国文字书写历史的这样一种独特性的贡献，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它不仅跟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等等多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个一脉相传。黄河地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活动，文化名士辈出，留下了大量的名人题记或者是相关的文献，这些文字和文献都在碑中有所反映，因此这些文献也成为黄河文明文化繁荣一个最重要的见证物。
1: 碑林以十台孝经作为原点，从汉代到魏晋再到唐宋元明清，为中华文明留下一条延绵不绝的历史文脉，就如同奔涌向前的黄河之水，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记忆，滋养着华夏大地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再次感谢这期节目各位专家教授的精彩解读。文物走过千年，是历史留下的印记，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与我们共同见证盛唐高光的三件文物分别是：三彩载月骆驼俑、鸳鸯莲瓣纹金碗、十台孝经。千余年前，一个气势恢宏的辉煌时代在关中大地上开启，古老的丝绸之路联系着长安与地中海，勾连着东方与西方，创造出灿烂夺目的文明宝藏。
3: 大唐盛世已经停留在过去，而它留在今天的不仅是开放，是包容，是民族和睦，是文明交融，更是一种凝住在中华民族骨血里的文化自信，成为亿万中华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而下期呢，我们将顺着乾坤湾的宁静和壶口瀑布的激荡，去豪杰辈出的三晋大地看一看。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当然还要谢谢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聚餐太多，拉唑类胃药能当聚餐护身符提前吃吗？
2: 很多朋友担心吃的太多胃不舒服，就提前吃上拉唑类胃药预防胃痛。那么拉唑类胃药能当聚餐护身符提前吃吗？专家解释说，对于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来说，是需要应用异酸类的药物预防消化道出血的。但是我们为了预防某一次进食后的不适，一般是不主张预防性的用药，也不主张预防性的应用异酸的药物。那因为我们进食后的不适未必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而有些胃黏膜损伤造成的胃部的不适，其实更适用于用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平日有胃食管反流病甚至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为了避免节日期间进食油腻和甜食等加重反流症状的，是可以服用 PPI 这一类的异酸药物的。 PPI 类的药物的疗效是与进食时间有关系，一般应该在早餐前半小时来服用。另外一类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新型的药物，钾离子竞争性酸抑制剂，我们叫它皮卡，也有很好的疗效，并且不受饮食的影响，餐前餐后服用都可以。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圣人者，远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5: 随着天气转冷，成群的天鹅来到黄河三角洲

0: 随旧邦，其命维新。
1: 创造效率，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意志，靠的是品质。今天呢，我们要靠智慧，要靠科技，要靠创新。
0: 不忘来时路，向心向未来。
2: 传统文化它其实就是一条河，这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它还要流向明天。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的闪电评论。从到过到读过，这个五一山东文旅正在悄悄改写消费逻辑。2026年五一假期收官，山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4.0%。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447.27万。同比增长9.51%，济南、青岛等地跻身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十，东营、滨州、淄博、日照、聊城、烟台六市更是集体入围了途牛热度增长显著客源地的前十。这数据背后啊，山东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重塑。今年是山东首个中小学春假实施年，多地多市的春假和五一假期衔接，就形成了超长假期，释放出了可观的消费红利。那从客流来看，今年啊，山东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比往年是提早了3到5天时间。从4月27号开始，省内高速公路、重点景区和住宿酒店的客流在持续上升。宝藏山东的玩法多样性，从前程济南，再到海滨青岛，从奇峰淄博到如韵济宁，踏青赏花、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美食夜游等多元化场景，满足了全年龄段的出游需求。那青岛崂山风景区打造了蒲松龄节、崂山道士等沉浸式展演，还有互动聚游，将景区真正变为了天然的剧场。淄博更是以奇峰五岳畅游淄博为主题，推出了68项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深受游客们的欢迎。全省文旅市场的亮眼数据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游客们不再满足于到过一座城市，而是渴求真正去感受一座城市。那淄博显而易见是解读这一转变的最佳样本了。3年前，淄博因进淄赶考一夜间爆红，如今啊，八大局便民市场五一假期前2天，日均客流仍然维持在了20万人次左右。从2023年以来，该市场累计客流已经超过了6000万人次了。但支撑这种热度的，早已不是最初的新鲜感。烧烤店呢，正在成为小剧场，小碗耍烧烤，将舞台真正搬进餐厅里了。《白蛇传》《上海滩》轮番上演，游客们吃着烤串还能看表演。阿兹烧烤打造了烧烤加演绎4.0模式，用姜子牙、风起、聊斋志异、周村大染坊等地方文化 IP 串联了整场体验。淄博的实践啊，它揭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流量红利的终点它只能是文化内容。只有把一时的热度嵌入到地方文化的长久叙事当中，流量才能真正沉淀为流量，留下的流。与此同时，携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呢，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了52.3%。泰安跻身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 TOP 10，在济宁梁山县水泊梁山景区将智取生辰纲等经典桥段实景呈现出来，定制特色研学线路，引导孩子们对照原著去感受水浒文化，从打卡式到沉浸式。从观光消费到文化消费，游客们的出行逻辑也正在被深度改写。与此同时啊，五一假期县域旅游在持续升温。同城旅行数据就显示了县域目的地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了。部分县域城市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50%。在山东，威海以日游加夜演拓展消费场景，

莒县茶旅融合激活了假日经济，组成呢更是一场群星演唱会，带动了综合消费超一亿元。从看景到入戏，从有资源到有体验，县域文旅不是一线城市的降级版，现在是差异化体验的升级版。技术的力量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啊！济南千佛山景区引入了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展演，泰山景区呢在中山门这些核心区域投放了500台的登山助力机器人，上线了 AI 数字人导游，孔子博物馆推出了 VR 研学体验，技术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噱头，而是成为了延长游客们停留时间、提升体验深度的核心生产力。与此同时，携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度五一出游报告，当中济南陆空双栖入围了火车票新势力 TOP 2和机票新势力 TOP 10，这折射出了大交通格局变化对文旅格局的重塑，高铁通达性正成为非一线城市文旅出圈的关键变量。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呈现出了总量创新高、结构大重置这样的特征，跨区域流动15.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但餐饮人均消费下降了12%，演唱会等体验型消费暴增45%。消费者呢不再在降级，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花的钱。从为好的买单，咱们到为值得买单。消费理性的回归也恰恰意味着优质供给的春天。五一期间，济南泉水游热度持续领跑，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单日最高接待游客38.38万人次。传统景区通过夜游项目、国风市集、沉浸式演绎焕发出了新活力。全省各地啊推出的主题市集、互动巡游、特色演绎这些产品，本质上都是对游客参与感还有情绪价值满足需求的精准回应。当我们重新审视山东这个五一假期的表现，会发现真正的亮点不在于多地跻身全国前10这样的热度排名，而是在于文旅发展的价值观，它正在转变，从追逐流量到经营存量，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从标准化的观光产品到差异化的体验内容。热度终会起落的，但是方向已然是清晰。衡量一个地方文旅实力的最终标准，不是一时的流量峰值，而是能否在褪去网红光环之后，依然让人有再来一次的冲动。对山东而言，好客是底色，品质是刚需，内涵是归宿。当流量退去，真正留得住人的永远是那片土地上的文化和温度。

0: 新闻正当午，今日新气象。
1: 今日新气象，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我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雷雨，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其他地区有雷雨和阵雨。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夜间的最低温，聊城和鲁南地区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我们再来了解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呢，北方降水范围也会逐渐的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左右。

接下来新闻第一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日资讯。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了，在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突破了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经超过了4成。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已经有702个，增加到了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的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今天的新闻热搜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巳休三，本周上班时间有变，下一个假期又要来了，放三天不调休。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大家伙也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了哈，很多人对假期那是恋恋不舍，打起精神来好好工作，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放假三天。那就是要提醒大家伙儿哈，2026年劳动节假期安排为5月1号到5号，放假调休共5天的时间。5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六是工作日，需要上班。大家这个星期六可不要忘记定好闹钟。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今日推送内容。五一假期叠加春假，长线游、夜经济成突出亮点。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了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梳理数据我们会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是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就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一个出游的窗口期了，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数据方面显示了4月25号到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了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是拉长了。大数据分析发现了，五一假期期间啊，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占了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可以说是撑起了消费半壁江山啊。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那除了商圈消费之外，线上消费活力也充分的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已经平均增长20%了。在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比较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陕西、新疆这些地方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了超92%了。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媒体评：拿错卡只是逃票的借口吗？大连公交上这一幕让全车人沉默了。我真的只是拿错了卡。5月3号，在大连404路公交车上，一位55岁的阿姨小声地辩解着：“正是五一假期的好日子，车厢里人不少。”可这句话一出口啊，空气突然就安静了几秒。司机师傅摇了摇头，一句话让他瞬间哑口无言。事情就发生在当天的下午，404路公交车平稳地停靠在了某个站点。那一位身着整洁、看着挺精神的大姨上了车了。她熟练地掏出公交卡，往刷卡机上一贴，机器立刻响起清脆的提示音：老年卡。正是这一声老年卡让司机师傅警觉起来了。按规定啊，大连老年乘车优惠卡是需要本人使用的，而且必须要达到规定年龄。卡片上也有本人的照片，那眼前这位乘客目测也就50多岁吧，怎么刷的是老年卡呢？满心疑惑的司机师傅礼貌地提出想看一下他手里的卡。这一看果然是发现了猫腻哈，卡片上的照片呢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士，和眼前的大姨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见事情眼看着要露馅了，大姨有些慌张，连忙解释：我拿错卡了，这是家里人的卡。他试图用拿错卡这3个字打个圆场，迅速把事情给搪塞过去。然而呢，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没有被这个借口给糊弄过去，他一边监督大姨补票，一边平静却有力地说了一句：拿错卡只是逃票的借口。此话一出啊，车上的乘客们纷纷侧目，大姨的脸一下子红了，最终没有再辩解，默默补了票，寻了个空位坐了下去。整个事发过程比较的短，却是一记清脆的铃响，给车厢的每一个人上了一堂关于诚信的课。
这件事儿传开以后呢，很多网友都说司机师傅这句话说的是太通透了。老年人乘车优惠卡、残疾人卡、学生卡各类的优惠票种是政府给予特定群体的出行福利，绝不是可以随意转让的人情卡。这些优惠证件仅限本人使用，转借冒用他人优惠证件均属于是违反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司乘人员有权将卡片收缴并通报相关部门。说白了，为了省下一两块的车费，把面子给丢了，把诚信打了折，还可能让自己背上违规的污点，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其实呢，55岁的年纪，距离享受老年优惠也就是差短短几年，规规矩矩坐几年车，等真正符合条件了，再光明正大拿出属于自己的老年卡，那个时候听到老年卡的提示音，心里是敞亮的，脸上也是有光的，何必急于一时呢？给自己人生填上一段弄虚作假的尴尬回忆。五一小长假，城市里人来人往，每一趟公交车都装满了奔向不同目的地的人。遵守规则、文明出行是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共同的责任，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让别人瞧不起，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难堪。所以在这儿呢，也想认真提醒每一位乘客哈，出门乘车请按规定使用自己的优惠证件，咱们切莫心存侥幸，把拿错卡当成反复使用的挡箭牌。司机的眼睛不如沙子，车上乘客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诚信这道关终究是自己要把关好。新闻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地资讯。咱们再来关注携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度五一出游报告，济南凭借强劲的旅游吸引力，入围了五一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2， 机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10。陆空双向的流量叠加，不仅是显示了游客们对全程济南的偏爱，更彰显了其作为区域旅游枢纽的强劲潜力。五一假期全程济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天下第一全风景区预估日均客流量达到35万人次。为了守护市民游客平安畅游，节日期间历下公安分局科学部署，每天投入1200多名警力，邀110辆次巡逻车在各大景区商业街巡逻值守，实现了重点区域全覆盖。五一假期，济南公交累计完成营运班次约18万班，客运量约617万人次，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执行抗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抗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12回《瞒天过海》下。
3: 公元前

0: 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12回，瞒天过海下。
2: 清晨，当大雾弥漫山谷的时候，魏国军队分兵数路，沿林中小路悄悄摸进山谷。埋伏在草丛中的楚军吹响了牛角号，山谷中的楚国军队立刻进入改变布防后的战斗位置。始皇大夫得知庞涓军队偷袭山谷，气喘吁吁地来到草棚，对孙膑说：“
3: 孙先生，不好了，庞涓的军队来了。”
2: 孙膑故作惊讶，指责地问道：“
3: 你派出的细作是干什么用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
2: 始皇大夫喘着气说：“
3: 哎，谁知道，派的细作都没回来。”
2: 孙膑埋怨道：“
3: 我说不来吧，你不听，现在可好？你说怎么办？”
2: 始皇大夫信誓旦旦地说：“
3: 孙先生，你放心，我就是拼上这5000人马，也要把你救回国都。”
2: 魏国军队偷袭没能得手，魏国将军报告庞涓，楚军布防有变。庞涓知道是孙膑在搞鬼，他早已想到这一点，对将军们说道：“
4: 我们已经包围了山谷，孙膑就是搞鬼，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2: 他命令军队强行进入山谷，魏国军队的战鼓声响遍山谷。魏国将军带领士兵们手持盾牌长戈，沿山谷杀了过来。山谷两侧的楚军奋勇拦击魏军，兵器的碰撞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始皇大夫按照孙膑提前设定的逃离山谷的小路，带领10数名士兵保护着孙膑登上山顶，然后沿一条崎岖陡峭、杂草丛生的山路准备逃出山谷。山谷中的喊杀声渐渐远了，始皇大夫长出一口气，庆幸着对孙膑说：“
3: 孙先生，不会再有危险了。庞涓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从没有路的地方逃走。”
2: 话音未落，从树林中闪出10几名手持兵器的汉子，拦在他们面前。始皇大夫一愣，问道：“
3: 你们是何人？”
2: 为首的汉子回答道：“
4: 庞元帅的人。”
2: 说着，他手一挥，汉子们挥舞着兵器杀过来。一阵刀光剑影，10数名楚国士兵纷纷倒在地上。为首的汉子向始皇大夫走过来，始皇大夫浑身直抖，双腿跪在地上磕头说道：“
3: 好汉饶命，小人愿意交出孙膑。”
2: 为首汉子抓住始皇大夫的衣领，将他提起，问一旁的钟离春：“
5: 钟姑娘，怎么处置他？”
2: 钟离春说道：“
6: 留他一条性命，让他回去禀告楚王，就说庞元帅谢谢了。”
2: 始皇大夫愣愣地看着钟离春，他似乎在哪里见过他。还没等他想明白，为首的汉子一拳打过来，始皇大夫重重摔倒在地，昏了过去。钟离春手下的人从林中拉出早已备好的快马，将孙膑扶上马，钟离春也骑上马，保护着孙膑向东方齐国飞奔

0: 瞒天过海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其计名虽出自唐朝，但此计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多被运用。此计中的天是指皇帝，过海是指难以逾越的障碍。瞒天过海的关键是将隐蔽的计谋深藏于张扬暴露的行为之中。孙膑用此计瞒过楚王，又瞒过庞涓，逃离险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偷梁换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二回《瞒天过海》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十三回《偷梁换柱》上。
0: 孙膑和钟离春回到齐国，田忌大喜过望，设盛宴为孙膑接风洗尘，大家开怀畅饮，诉说思念之情。有人提起邹忌陷害田忌、孙膑一事，众人无不气愤填膺。秦华说，邹忌背后还藏着一个公孙越，比他更险恶。孙膑一愣，问道，公孙越何时来的？秦华说，你们出使楚国之前他就来了，当了邹忌的门客。你们走后我才了解到，吴中生有陷害你与田将军都是他的主意。钟离春气愤不已，腾得起身表示要去找公孙越算账，除掉这个卑鄙小人。田国和在座的将军们也纷纷站起，欲跟着钟离春去找公孙越。孙膑拦住大家，他对众人说，你们不能杀公孙越，公孙越现在是邹忌的人，杀了公孙越，邹忌会借此把柄将你们满门抄斩。孔夫子有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希望你们成匹夫之勇。
2: 我没家没业，不怕被满门抄斩，我自己去。
0: 钟离春说完，独自一人跨出屋子。田国和将军们连忙追上钟离春，拦在他面前。田国劝道，
3: 钟离姑娘，孙先生的话从来不会错，还是回去吧。
0: 钟离春抽出剑，
2: 你闪开，我可要动手了。
0: 田国不为所动，说道，
3: 孙先生的命令我们不敢违背，你就是杀了我们也不能放你走。
0: 孙膑和田忌追过来，孙膑对钟离春说，
3: 钟离姑娘千万不能任性，别说你杀不了公孙越，就是杀了他，邹忌要抓的不仅是你，还会牵扯田将军手下的众多将军。
2: 那我把邹忌也杀了。
3: 胡闹，杀了邹忌，大王更不会放过我们。
2: 那我们走，离开齐国。
3: 你我二人倒是无牵无挂，可田将军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家人又怎么办？
0: 钟离春无言以对。田忌也开口说道，
3: 钟离姑娘，我们早晚要除掉公孙越，但不能蛮干，蛮干往往事与愿违啊。
0: 钟离春沉默片刻，问道，他的夫人来了没有？
3: 据说也来了。
2: 我去找他夫人。
3: 我们做事儿应该堂堂正正，不能拿他夫人出气啊。
0: 田忌连忙制止道，
2: 我不会的，他夫人是我妹妹。
0: 钟离春的话一时令众人难以相信。孙膑告诉大家，公孙越的夫人的确是钟离春的妹妹，而且是唯一的亲妹妹。同时孙膑嘱咐钟离春，若见到公孙越，万不可感情用事。邹府公孙越住处，钟离秋独自一人坐在屋内的席垫上，聚精会神地缝着一件小孩衣服。听得有人敲门，以为是前来侍奉的婢女，他仍低着头应了声，
2: 进来吧。
0: 钟离春 轻轻地推门走入，一步一步走到钟离秋面前。低头缝衣的钟离秋并没有注意来人，问道：“什么事？”钟离春已是泪水盈眶，一时百感交集，默不作声，静静地望着自己的妹妹。钟离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不由得愣住了。时间似乎凝固了，姐妹二人就这么默默地望着。
2: 姐姐，你可来了！
0: 钟离秋一把抱住自己日思夜想的姐姐，痛哭流涕。钟离春爱怜地看着泣不成声的妹妹，轻轻擦拭着妹妹脸上的泪水，不由得也潸然泪下。姐妹俩哭够了，把这两年各自的经历诉说一遍。当钟离秋得知邹忌害得孙膑颠沛流离，险些丧命时，愤愤地说：“
2: 没想到邹相国是这么一个人，等公孙越回来，我叫他离开相国府。”
0: 就在这时，公孙越回来了，并从守门人那儿得知钟离春的到来，若有所思。公孙越推门而入，看见钟离春面带喜悦之色，说道：“
3: 姐，你怎么来了？”
0: 钟离春淡淡地说：“怎么，不欢迎吗？”“
3: 啊，不是，没想到钟离秋常与我提到你，我们都盼着你来呢。”
0: 公孙越笑道，吩咐钟离秋去准备午膳。钟离秋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显得很笨拙，公孙越连忙让他坐好，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对钟离春说：“
3: 哎呀呀呀，你看我这记性，钟离秋已经有了。哎呀，我还麻烦他，我亲自给你准备饭。”
0: 公孙越离开后，钟离春才注意到钟离秋刚才所缝的小衣服，他长叹一声说道：“
2: 哎，你真不该有这个孩子。”
0: 钟离秋不解，问钟离春这话什么意思。钟离春怕妹妹伤心，不好再说公孙越的事，便话锋一转，自嘲道：“
2: 嗨，我是说呀，你都有孩子了，可是我……”
0: 钟离秋嘻嘻一笑，说道：“
2: 你可以嫁给孙先生，以后你不但可以保护他，还可以为他生孩子呢。”
0: 钟离春正想对妹妹解释他和孙膑的事，公孙越再次走进屋子。钟离春起身要走，钟离秋拉住钟离春说：“
2: 姐，你别走，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3: 是啊。”
0: 公孙越也在一旁劝道，“
3: 你们姐妹分别这么久，有很多话要说，吃了饭住在这里，你们姐妹好好叙叙旧。”
0: 钟离春没理睬公孙越，对钟离秋柔声道：“
2: 妹妹，当心身子，我还有事，以后再来看你。”
0: 临出门，钟离春又警告公孙越：“
2: 公孙越，听说邹忌对你言听计从，你转告他，如果再对孙先生暗下毒手，我绝不饶过他，以及你。”
0: 钟离春走后，钟离秋劝公孙越离开相国府，不再为邹忌做事。公孙越向他解释说，如果不是他为孙膑求情，孙膑早就被相国杀了。尽管钟离秋相信了公孙越的谎话，但还是想搬出相国府。楚国的始皇大夫从楚魏边境的山谷只身回到楚都，把孙膑被劫持的经过报告楚王。楚王怒发冲冠，命始皇大夫立刻到魏国向庞涓要人。庞涓如若不交出孙膑，便游说齐国、赵国共同讨伐魏国。始皇大夫来到魏国，向庞涓索要孙膑。庞涓气愤地对始皇大夫说：“
3: 始皇大夫，孙膑还在你手里，你不要以为向我要人，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 唐元帅，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0: 始皇大夫一脸哭相说道，
3: 我亲眼看到孙膑被你的人劫走了，为首的是个女的，别人都叫她春姑娘。
4: 放屁！
0: 庞涓火冒三丈，猛地一拍桌子，
3: 你再不说实话，我杀了你。
0: 庞涓和始皇大夫正闹得不可开交，自齐国送来公孙越的密信告诉庞涓孙膑已经回到齐国，庞涓气急败坏，大骂孙膑可恶，始皇大夫才知上了孙膑的当。庞涓亲自来到楚国，向楚王解释孙膑逃回齐国的事，楚王气愤至极，
3: 孙膑就是跑到天边，寡人也要把他追回来。
0: 他对坐在一侧的庞涓说，
3: 庞元帅，你有什么好主意？
4: 外臣记得大王为了让孙膑抄写兵法，特意将一个放珠宝的箱子给孙膑放竹简，不知这只箱子如今可在？
3: 不在了，孙膑把箱子带走了。
4: 大王可以以这只箱子为借口，派始皇大夫出使齐国，说孙膑盗窃了大王的稀世珠宝，向齐王索要孙膑与珠宝。
3: 那只箱子里只有竹简，并没有稀世珍宝啊。
4: 竹简、珠宝，只有一字之差。齐相国邹忌对孙膑恨之入骨，大王可以命始皇大夫游说邹忌，让邹忌执简为宝。
0: 始皇大夫来到齐国，先拜会了邹忌，然后才去见齐威王。他诬告孙膑偷走了楚王的珠宝，请齐威王派人向孙膑索要珠宝。齐威王不相信孙膑是鸡鸣狗盗之徒，说道，
3: 楚王一向视珍宝如生命，派重兵看管，孙膑不可能将珍宝拿走。
4: 始皇大夫说，孙膑诡计多端，没有做不到的事，那只盛放珠宝的箱子现在还在他手里。
0: 齐威王命宫卫向孙膑要来箱子还给始皇大夫。宫卫从孙膑住处回来，对齐威王说，
3: 孙先生说楚王给他的是竹简，不是珠宝。
4: 如此精美的箱子是专用来盛放稀世珠宝的，怎么可能盛放不值几个钱的竹简呢？
0: 哼！始皇大夫冷笑着，而后对齐威王进言道，
3: 大王，寡君请大王恩准，让孙膑带着偷走的珠宝前往楚国向寡君谢罪。
0: 齐威王淡淡地说道，
3: 孙膑若是真的拿走了楚王的珍宝，让他把珍宝还给你就是了，何必非要他前往楚国谢罪不可呢？
0: 始皇大夫回应道，
3: 大王，若有人偷了大王的珍宝，作为大国的君王，难道只是要回珍宝，大王的面子就可以找回来了吗？
0: 一直没开口的邹忌在一旁说，
4: 大王，始皇大夫所说不是没有道理。
0: 齐威王没理睬邹忌，径直对始皇大夫说，
3: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何况孙膑未必会拿楚王的珍宝。
0: 始皇大夫冷笑道，
3: 哼，大王是想包庇孙膑吧？寡人不是包庇。
0: 齐威王眉头紧皱，不耐烦地说道，
3: 始皇大夫，你没有证据，寡人不能答应你。
4: 大王，这只箱子难道不是证据吗？
3: 箱子是箱子，珠宝是珠宝。
4: 大王，寡君说如果大王不愿交出孙膑，寡人只好同魏国的庞元帅联合带兵来要孙膑。
0: 始皇大夫威胁道，
3: 你这是威胁寡人？
4: 不敢，
3: 实在是孙膑太可恶了。
0: 齐威王对始皇大夫十分反感，拂袖说道：
3: 始皇大夫，寡人不愿再看到你。
4: 大王，不要为了一个孙膑陷大王的国家于危难之中，请大王三思。
0: 始皇大夫离开王宫后，邹忌对齐威王说：
3: 始皇大夫说得对，不要因为一个孙膑陷我们齐国于危难之中。何况孙膑的确拿了楚王的宝箱。寡人不相信箱子里会有珠宝。微臣也不相信，这是楚王要人的借口。如果孙膑忠诚于大王，就是有天大的危难，大王也应该为他承担。可孙膑不是，大王不如顺水推舟，既给楚王一个面子，又把田忌等人的不满转为对楚王的仇恨，岂不一举两得？寡人连一个孙膑都保护不了，国人会怎么看寡人？大王不是保护不了孙膑，而是孙膑不值得大王保护。难道大王忘记了他与田忌请占卜者求卦之事了？孙膑留在齐国，田忌若想取代大王，并非难事。孙膑若离开齐国，田忌便孤掌难鸣。
0: 齐威王思索片刻，下了决定。
3: 好吧，为了寡人的国家，寡人只好冤枉他一次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三回“偷梁换柱”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偷梁换柱”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三回“偷梁换柱”下。
5: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十三回，偷梁换柱下。
0: 钟离春听说齐威王要把孙膑交给楚国，气愤地说：
2: 这明明是冤枉孙先生，大王怎么能相信呢？田将军，我们去面见大王，为孙先生鸣冤。
0: 田忌对钟离春说：
3: 解释也没用，我在大王面前说破了嘴皮子，大王还是坚持让孙先生去楚国请罪。
0: 秦华在一旁也是既气愤又不解：
2: 大王也太糊涂了，为何不相信自己人，偏偏相信始皇大夫？
0: 田忌沉思片刻，叹道：
3: 哎，我们不能依靠大王了，只能依靠自己。
0: 他对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孙膑说：
3: 孙先生，我与韩国的申大夫是至交，你带着我的信悄悄离开齐国，去韩国找申大夫，他一定会收留你，你在韩国也会有一番作为的。
0: 孙膑不同意，他说：
3: 楚王见不到我，就会与庞涓出兵威胁大王，大王屈服于压力向你们要人，你们怎么办？

0: 改不了了。
1: 孙膑按捺不住了，厉声呵斥道：不改你就走，别坏了我们的大事。
0: 你走就走。
1: 说着钟离春转身就走，田忌连忙拦住他：
2: 钟离姑娘别赌气，孙先生心情不好，他的话呀别往心里去。
0: 他的心情不好，我的心情就好吗？我都是为了他，他为什么总是受人冤枉？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钟离春感到很委屈，说着说着便流下了眼泪。田忌安慰他说：
2: 钟离姑娘别哭，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能有什么办法？你要他走他就是不走，心甘情愿地去送死，谁也没有办法。
1: 沉默已久的秦华开口说道：
2: 我有一个办法。
1: 钟离春催促道：
0: 快说，什么办法？
2: 答应大王让孙先生去楚国。
1: 钟离春大失所望说道：
0: 狗屁办法，还不如没办法呢。
1: 秦华不紧不慢地说：
2: 你听我说完，楚国是去韩国的必经之路，让孙先生带着将军珍藏的珠宝去楚国，我与钟离姑娘也去，到楚国境内后，我找个人顶替孙先生，让钟离姑娘保护着孙先生悄悄前往韩国，我们也来一次偷梁换柱。
1: 孙膑摇头说道：
2: 不行不行，假的终究是假的，你见了楚王如何交代？楚王视珍宝如生命，我把珍宝献给他，不就交代过去了吗？楚王要的是我的兵法，孙子兵法比珍宝更珍贵，这就要看怎么说了。上次为了得到兵法，害得楚王损兵折将，如果先生再到楚国，庞涓还不会罢休，田忌将军也会因此记恨楚王，先生又不肯给他真正的兵法，不如做个人情，收下珍宝，不了了之。我想楚王会被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的。
1: 田忌开口问道：
2: 始皇大夫怎么办？他可是一直跟着你们的，如果他看出是假的，孙先生就难以逃出楚国了。
1: 孙膑沉吟道：
2: 骗过始皇大夫倒不是难事，我是担心大王，大王知道了会不会追究将军？
1: 田忌很有把握地说：
2: 不会，我面见大王之时听着大王话外之音，大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孙先生若在楚国失踪，大王绝不会追究。
1: 秦华也请孙膑放宽心说道：
2: 孙先生相信我，一定能成功的。
1: 钟离春等人在筹划如何帮助孙膑离开齐国的时候，钟离秋和公孙越离开了相国府，住进了他们的新家。钟离秋让公孙越去邀请钟离春前来，一是看看自己的新家，二是让钟离春给他那个没出生的孩子起个名字。公孙越坐到钟离秋身旁笑着说道：
2: 哈哈，名字啊我已经想好了，叫公孙秋，我的姓加你的名，怎么样？
1: 钟离秋摇头说道：
0: 我不喜欢秋天，秋天太悲凉了。
1: 他想了想说道：
0: 依我看叫公孙春好，春天万物生长，预示我们的孩子长得快。
1: 公孙越不同意，他说：
2: 这又不是你姐姐的孩子，怎么能叫他春呢？
1: 钟离秋说：
0: 我们父母的名字中既没春也没秋，不是一样把春秋两个字取为我们的名字吗？
1: 钟离秋的话启发了公孙越，

他眼前一亮，说道：“哎，你看叫公孙春秋怎么样？100多年前，有个叫孔夫子的人，修了一部检测，叫《春秋》。那部检测记得都是天下大事。我们的孩子叫春秋，长大了一定能做大事。”钟离秋欣然同意，他要公孙越把孩子的名字告诉钟离春。公孙越去找钟离春，得知人已经走了，田忌向齐威王要了5000人马，把孙膑护送到齐楚边境，然后和孙膑、钟离春、秦华一一告别。孙膑的车队驶入楚国的大地，始皇大夫也在队伍之中，他和秦华同乘一辆车。有几个手持兵刃的汉子骑着快马从他们车后追上来，汉子们在钟离春的车前勒住马，和钟离春低语几句，然后拍马向前方奔去。始皇大夫见这几个汉子行径诡秘，问秦华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秦华没有直接回答，对始皇大夫说：“始皇大夫，我想留在楚国，你能把我举荐给楚王吗？”始皇大夫问他为何想留在楚国，秦华叹了口气说：“哎，孙膑为齐国立下这么大功劳，齐王明明知道孙膑是冤枉的，却因为惧怕楚国，把孙膑交了出去。哎，在齐国当一名谋士，前程真是惨淡无光啊。”秦华瞥见始皇大夫似有所动，又说道：“始皇大夫，如果楚王不愿重用我，我做你的门客如何？”始皇大夫笑道：“呵呵，那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秦华恭维道：“始皇大夫只身到齐国，就凭一张嘴，吓得齐王胆战心寒，不得不交出孙膑，真乃天下少有之才。今后必是楚国的相国，我若做大夫的门客，不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能学本事长见识，岂不美哉？”始皇大夫看了秦华片刻，凑近了问道：“你真想做我的门客吗？”“那当然。”“告诉我实话，方才那几个骑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何总跟着我们？”秦华看了看前面车上的钟离春，低声说道：“钟离春在盯着我，到了驿站我再告诉你。”夜幕降临的时候，车队进驻了一所驿站，秦华和始皇大夫同住一室。秦华对始皇大夫说：“钟离春在楚国收买了许多敢死之士，上次救孙膑就是他们所为，刚才跟着我们身后的还是他们。他们打算在路上把你杀了，然后逃进深山密林。”一想起上次孙膑逃走的经过，始皇大夫就心惊胆战，他忙问秦华：“他们打算对你怎么办？”秦华叹道：“唉，逼我逃进深山。说实话，这也是我打算投靠你的原因之一。我山珍海味吃惯了，到深山密林可怎么活呀？”始皇大夫又问：“你有摆脱他们的计策吗？”秦华摇摇头。始皇大夫板起脸说道：“危难之事拿不出计策，我要你这样的门客有何用？”秦华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计策嘛，倒是想出一个，但是弄不好我就没命了。说出来我们可以共同想办法。”秦华思索着说道：“方才我想到了大禹。大禹的父亲治水靠堵，结果没治成，被大舜杀了。大禹治水靠

0: 结果不但制住了水，还继承了大舜的王位。始皇大夫，你就好比大禹，孙膑与钟离春就好比水，而且是祸水，对他们不能以堵，应该用疏，放他们走。放走孙膑，我如何向大王交差？秦华叹口气说：哎，如果有个假孙膑就好办了。他装作想起了什么，对始皇大夫说：始皇大夫，我手下有个人身材很像孙膑，我们能不能把他交出去？他看了看低头不语的始皇大夫，又摇头说道：也不行，假的就是假的，楚王认识孙膑，我们瞒不了他。看来呀，你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呢也只有与深山密林为伴了。始皇大夫这时开口说道：寡君喜欢珍宝，可以用你的珍宝交差。秦华认为这个主意倒是可以一试。天亮了，始皇大夫和秦华坐着马车，带着假孙膑继续向楚国国都行驶。孙膑和钟离春则在那群汉子们的护卫下拐道去往韩国。钟离春忧心忡忡地问孙膑说：你说秦先生能化险为夷吗？孙膑也不无担忧地说：难说呀。钟离春说：你们应该听我的，杀了始皇大夫，我们一起走。孙先生，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孙膑摇摇头说：不行，始皇大夫是楚国使者，杀了使者，齐楚两国必会兵戈相见，那样庞涓就会渔翁得利的。那如果他们杀了秦先生，你我将后悔一辈子的。孙膑仰天说道：哎，愿上天保佑秦先生。偷梁换柱是36计中的第25计，也叫偷天换日，其原意是指暗中使用计谋，以假代真，达到自己的目的。庞涓偷梁换柱，诬陷孙膑带走楚王的珠宝；秦华偷梁换柱，使孙膑脱离险境。欲知秦华如何对付楚王，孙膑如何在韩国立足，请听下回《假道伐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13回“偷梁换柱”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14回“假道伐国”上。
0: 始皇大夫和秦华的车队颠簸数日，就要到达楚国国都了。秦华如释重负，对始皇大夫说：“总算快到了。”始皇大夫左右看了看，问秦华：“钟离春的人还在跟着我们吗？”秦华算了算时日，说道：“他们已经走了。临别时，钟离春告诉我，5天之后，他们就可以躲入深山。只要进了深山，他的人也就不再跟着我们了。”话音刚落，始皇大夫猛然抽出短剑，顶在秦华的咽喉。通车的楚国随从对后面的车队高声喊道：“停车！”车队立刻停下，楚国随从拿起兵器跳下车，将假孙膑和齐国随从团团围住。秦华吃惊地望着始皇大夫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始皇大夫冷笑道：“哼，你以为我是傻瓜？你并非打算投靠我，而是为了看住我，不让我派人通报沿途楚军，拦截孙膑。”秦华辩解道：“
2: 你这是冤枉我。我如果真是为了看住你，还不如直接把你杀掉。
0: 始皇大夫笑道：
3: 冤枉不冤枉，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如何才能向寡君交差。
0: 他命令楚国随从把秦华绑起来，带回楚都。秦华被五花大绑地捆在院内的石柱上，身旁站着两个手持长戟的士兵。他抗声道：
2: 楚王，你对他国使者如此无礼，天下诸侯将群起而攻之。
0: 楚王走到近前，冷笑一声说：
3: 哼，为友好而来的使者以礼相待，为欺骗而来的使者以死相待，天下诸侯都是如此，谁也不会因此怪罪寡人。
2: 外臣没有欺骗大王。
3: 放走孙膑不是欺骗是什么？
2: 孙膑不是我放走的，是他自己放走了自己。
3: 胡说，他自己怎么可能放走自己呢？
2: 孙膑有许多敢死之士与我们同行，我们不放孙膑走，他们就会杀死我们，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膑逃走。
3: 士可杀，不可辱。齐王命你把孙膑交给寡人，你贪生怕死，让孙膑逃走，该当何罪？
2: 大王，如果孙膑逃走会危害到大王与寡君，秦华就是死也要喷他一脸鲜血，可是他的走对大王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故而秦华才任他逃走。
0: 楚王一阵冷笑：
3: 说得好听，孙膑逃走对寡人有何利处？
0: 秦华回答道：
2: 孙膑若再次落入大王手中，庞涓还会向大王要人，大王不给，庞涓将同上次一样率军威逼大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啊。
3: 寡人不怕庞涓。
2: 大王确实不怕庞涓，但大王不能不考虑秦国，秦国是大王的劲敌，若庞涓进犯楚国，秦国必然趁火打劫，抢夺大王的疆土。孙膑逃走，大王避免了两面受敌，这是一例。
3: 说下去。
2: 齐国的将军们对大王索要孙膑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若孙膑平安离开楚国，他们就会平息对大王的怨恨。大王若遇强敌进犯，请齐国出兵相助，将军们就会全力帮助大王，此为第二例。
0: 楚王微微点头说道：
3: 寡人也想到了这一点。
0: 秦华接着说：
2: 第三例是大王得到了田忌珍藏多年的珍宝。田忌献宝并非心甘情愿，他是为了使大王不伤害孙膑，孙膑不走，田忌将借故索要珍宝，孙膑既已逃走，田忌不会再提及这些珍宝了。
3: 这第四例你不要说了。
0: 楚王打断了他的话：
3: 寡人问你，你处处为寡人着想，对你有什么好处？
0: 秦华恭敬地说道：
2: 外臣为大王着想，是为了促成齐楚两国结盟和好。齐国最大的威胁是魏国，若齐楚两国结盟，有大王相助，魏国便不敢小视齐国，寡君亦会因此奖赏并重用外臣。
0: 楚王非常欣赏秦华，命令士兵为秦华松绑，然后设宴款待他。孙膑和钟离春来到韩国，申大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府上，并打算把孙膑举荐给韩王。 孙膑不同意。他说：“韩王不重用我也罢，若重用我，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消息就会传到魏国，庞涓将因此刁难韩国。”申大夫笑道：“
3: 孙先生，在齐国曾数败庞涓，有孙先生在此，庞涓不足为虑。”“非也。”
0: 孙膑分析说：“韩国国力、军力不如齐国，西方又有秦国的威胁，若与魏国为敌，对韩国极为不利。”
3: 申大夫问：“孙先生，是否不愿帮助韩国？”
0: 孙膑叹道：“
3: 哎，孙膑乃无家可归之人，申大夫能收留我，真的是感激不尽。我有一分力，绝不会出半分。”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6: 服用这几类药，老人容易跌倒。镇静催眠药，很多老年人会因睡眠障碍问题服用艾司唑仑、唑鼻坦、唑匹克隆等镇静催眠类药物。这类药物会影响老年人的姿势稳定及平衡感，增加起夜时跌倒的风险。抗抑郁药，有些老年人或患抑郁症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例如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视力模糊、困倦、心跳加快、排尿困难和直立性低血压，从而增加跌倒风险。抗癫痫药，服用抗癫痫药物时，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疼、行走不稳、注意力涣散等症状，从而增加跌倒风险。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

0: 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我是陈冰。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咔咔的响，到了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啊，关节也很不舒服，甚至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膝盖不舒服都要慢慢的起身。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啊，膝关节炎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头号杀手啊，就连这个长期的伏案工作缺乏运动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良习惯提前出现膝关节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1: 让我们共同有请到今天的大医生，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赵主任来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会觉得膝盖就是哪里不舒服，在运动起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就会觉得哎，反正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一些膝关节炎的前兆。尤其是这些已经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可能对于天气就更敏感了。
4: 对对对，然后膝关节炎呢也被称为天气预报嘛，比天气预报还准。
1: 哎，
4: 特别一些老年人有老寒腿的，一旦出现天气变凉啊，就会提前感知。
1: 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上讲的话，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入侵会导致这些问题？
4: 对对对，主持人你很专业了。中医的理念呢，就是受风受寒受湿啊，再一个是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可能有衰退啊，肝主筋，肾主骨嘛。啊，如果肝肾功能减退的话，它有可能就造成关节的一些蜕变。
1: 您看嘛，我们要不谈这个中医，还想不清楚为什么说肝肾和这个膝关节能有关系。
4: 对对对对。
1: 如果从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化来说的话，确实因为年龄的增长，它会因为各个器官慢慢的也在这个退化，所以会导致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问题哈。
4: 对对对。
1: 但说到膝关节炎，除了和年龄相关，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膝关节炎提前到来呢？
4: 一个是年龄啊，再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风寒湿邪，外邪。
1: 就是这个你生活的地域，比如是你在这个南方相对潮湿的地方，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就比北方要高。
4: 对，例如你现在很多小女生都喜欢爱美啊，大冬天的穿裙子啊，这种她当时可能没事，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五十岁以上，可能不到五十岁就会提前出现关节炎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风寒受寒导致的
1: 受凉。再者是和年龄有关系，再者可能是一少部分，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习惯呀，
4: 运动过劳。都有关系。
1: 您看这个，因为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在提倡全民健身，但是健身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健身的姿势，包括一些这个运动的选择，也会伤到膝盖。
4: 对对对，运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静止性的运动、静力性的运动，还是跑步各方面的运动，运动脚尖一定要和膝盖的位置，它是保持方向一致的。好多人为什么说练太极拳越练膝盖越坏？他就是不注意这一点，膝盖最怕的是拧啊，拧了不行啊，所以说不管做什么动作哈，脚尖和这个膝盖你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一般就会伤不到关节了。
1: 是要冲着同一个方向的。
4: 对的对的。
1: 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膝关节承受重量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举哑铃啊，
4: 对对，
1: 这个一些撸铁呀，
4: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得格外注意膝盖。
4: 对，
1: 或者说一些对膝盖用到膝盖比较多的运动，你看像这个爬山呀、徒步呀，还有这个马拉松啊。
4: 对，其实膝盖你如果跑步的话，对它损伤不是很大的，说实话。但是这种蹲起的动作，您说的那种爬山，如果爬楼梯多的话，它是会有损伤的。
1: 所以是上山更伤膝盖还是下山更伤膝盖？
4: 都伤。对对对，都伤。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蹲起困难、上下楼梯疼痛的，我们会问他你是上楼梯疼还是下楼梯疼。上楼梯疼的话一般是髌骨软化症，是

0: 髌骨的髌骨下骨的软骨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下楼梯疼的话，一般就是髌前脂肪垫的问题啊，是软组织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上楼和下楼还不一样，
1: 出问题的地方
0: 不一
1: 样。不一
0: 样，对对对。
1: 哦，上下楼梯都会造成伤害，对这个膝盖，
0: 对对对，
1: 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哦，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去爬山了，不去上楼梯了。尤其是人家本身就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高层，他还是日常必须的。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讲究？
0: 活动以后啊，可以适当的放松，拉伸，然后呢，也可以有条件的做一下理疗啊，热敷，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啊，这样能好一些。
1: 哦，这是一些居家你就能自己办到的。
0: 可以，可以，
1: 这是说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哈，导致会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体重就比较大，
0: 嗯，
1: 因为膝盖嘛，它在这个下方，肯定是要承担你上半身的重量的。
0: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病例，它就是单纯的因为太胖了？
0: 当然有啊，因为你的体重这是很大的一方面啊，膝关节本来就是个负重关节，如果体重过大的，很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一些蜕变，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的，很常见的，
1: 这是单纯的因为肥胖，也有一些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膝关节炎，在治疗之后，或者说再去医院看病之后，大夫都会嘱咐一句说回家得减减肥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就
0: 是
1: 你也能想象得到。
0: 是，
1: 嗯，
0: 你看瘦的人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哈，因为他负担轻，也管用，确实管用，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会引起膝关节炎的主要原因哈。
0: 对。
1: 说到膝关节炎，大家会想，哎呦，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老朋友吧，就是都会出现膝盖的不舒服，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每个人他去选择的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
0: 对。
1: 像刚刚轻微有感觉的，就是家住这个高层要爬楼梯，又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运动的爱好，他会在家里选择一些自我的保健。
0: 对，
1: 哎，热敷呀，
0: 对，热敷呀，
1: 天冷了之后这个穿护膝呀，运动的时候有髌骨带呀，这些，
0: 对对对，
1: 帮助膝盖减少损伤。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有一些已经比较严重了，他可能就是还没到膝关节炎的时候，但是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说居家里去做这些保健好呢，还是说这个到医院选择一些中医治疗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0: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来医院正规的检查一下。看看到什么
1: 程度。是要拍片子吗？
0: 对对对，一般是拍个片子，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能核磁共振好一些，能看到它的软骨啊有没有损伤，看到半月板有没有损伤，看到韧带有没有损伤。看到有没有骨髓水肿，这些东西都是有没有积液，都看得很清楚。
1: 那关于选择这个去拍片子，是到底是上来就做核磁呢，还是说要先做 CT 再做核磁？这是怎么选择的？
0: 这个一般比较轻的，比较轻的，可能就拍个片子就可以了。如果通过查体发现有阳性体征的，确实你查着就半月板有问题，那可能进一步做一个核磁验证一下，这样是好的。一般的轻的，也得通过联合查体，你不能光依赖片子啊，这也不对。
1: 就是他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0: 对，他看
1: 没有说谁看的就好，谁看的就不好。
0: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拍了片子看的就很重了，关节间隙已经没有了，那就没必要再做核磁了，他就已经到了很重的程度了，可能得需要做手术啊，关节镜啊或者关节置换呀，这就没保守治疗意义就不大了。
1: 明白了。
0: 对对对。
1: 那咱们确诊膝关节炎它有一个标准吗？到什么程度才能定制膝关节炎？
0: 有的，有的。首先第一个呢，会有周围的骨质增生啊，再一个呢，会有内侧或外侧间室的变窄。有的厉害的就间室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月板有明显的撕裂啊，这些都是能诊断明显的关节炎需要治疗的一些关节。
1: 就是他如果确诊了关节炎，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关节炎患者，他肯定会有疼痛和不适嘛，有没有那种症状很滞后的？
0: 也有，说实话也有，有些关节都看着变形了，你看着他都是 O 型腿很重了，但是他就是不疼。
1: 这是为什么呢？是他耐受吗？就比较抗疼还是怎么着？
0: 这也是我们想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做手术呢也是很谨慎的。不能光看他关节变形了，看片子很重了就给他做手术，也得主要看他的症状，有没有。

0: 有症状，没有症状的我们也是一概不做的。
1: 哦，还是要观察
0: 啊。对，跟每个人的耐受疼痛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像以前我做手术有些都骨折了，都断了
1: 啊，
0: 他自己活动做任何活动都没问题，都不疼，他感觉不到啊。
1: 哦，
0: 所以说人和人的耐受疼痛，嗯，
1: 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区别很大很大。
1: 所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一些高危的发病因素。
0: 嗯，
1: 如果说自己站的话，
0: 嗯，
1: 或者说有多项的话，可以考虑定期做个体检。
0: 对 对, 对, 对，
1: 不一定非等到说疼的时候我才去医院。
0: 对对对对。
1: 嗯，您看哈，您刚才说到了手术，
0: 嗯，
1: 咱现在对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手术非常的谨慎。
0: 嗯，
1: 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会觉得，
0: 嗯，
1: 哎，做手术比较省事儿。说哎呦你看吧，
0: 嗯，
1: 我要是做这些中医的传统治疗吧倒是有效果，但是我得定期去，
0: 嗯，
1: 或者说我觉得见效速度太慢了，
0: 嗯，
1: 我接受不了，
0: 嗯，
1: 时间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吧，
0: 嗯，
1: 我就想着既然查出来有膝关节炎了，
0: 嗯，
1: 那我就要求做手术，
0: 嗯，
1: 是不是做了之后对我来言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0: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膝关节疼痛啊，膝关节炎只是一方面，膝关节炎咱们常规说的膝关节炎就是软骨的蜕变，
1: 嗯
0: 啊，骨质的增生，包括反复的滑膜积液啊，有积水啊，老百姓说有积水。但是呢，真正的关节疼痛呢，有好多原因，大部分其实外部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肌肉韧带的指点炎症啊，包括一些运动损伤，是它是急性期，
1: 嗯，
0: 所以这种呢，反正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先通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啊，再做手术，手术还是需要慎重。
1: 嗯，
0: 如果治疗的方向不对，你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1: 哦，
0: 啊，
1: 另外和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就比如他这个是还比较年轻，或者说才四五十岁。
0: 对对对。
1: 如果早期做了手术，那到了后面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出了问题之后，
0: 对，
1: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二次手术？那个时候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对，越年轻的病人，我们会越谨慎的。
1: 嗯
0: 啊，因为好多手术做了之后就是一次性的了，嗯，包括你看关节置换嘛，
1: 嗯，
0: 一般我们是控制在60岁以上才有这个手术指征。
1: 哦，
0: 因为它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20到30年现在啊。
1: 那到时间之后怎么办呢？
0: 到时间
1: 重新换吗？
0: 不行的话得翻修，对，重新换，
1: 就得再做手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很慎重的。
1: 嗯，
0: 越年轻的患者越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也得看情况，如果他明显的半月板就撕裂了，
1: 嗯，
0: 也可以先做个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修好，要不修好的话他会很快把关节软骨都磨损坏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得根据情况来。
1: 哦，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0: 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了系统保守的治疗啊，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啊，没有效果。
1: 嗯，
0: 第三个呢，确实是通过查体呀、拍片呀，也都符合，也都很重，年龄也到了。
1: 嗯，
0: 这种呢，就必须做了。啊，关节置换，啊，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啊，
1: 哦，
0: 啊，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有明显的半月板损伤，但是软骨还好的话，就可以做微创关节镜。
1: 嗯，
0: 光把这个垫子修一修就行了，不用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指征。
1: 哦，就是手术虽然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但是它的我们讲优点或者说必须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它是兜底的。
1: 你到了对，
0: 到了
1: 一定的程度，
0: 没办法，
1: 嗯，你说我不做，我就想吃药，或者我就想这个外部局部治疗。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这个病情就最好不要再拖延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请赵主任跟大家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4: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 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

0: 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凉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还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
1: 健康是什么？
2: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1: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3: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4: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你是膝关节炎要做手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其实都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5: 对，
0: 你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5: 对，
0: 当然，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中医的保守治疗的。
5: 是的，
0: 因为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说，它可能只是起一会儿的缓解作用，很多中医它是可以治本的。
5: 是的，是的。
0: 比如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保守治疗的技术，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现在新的保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先不聊，就是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呀、理疗呀，可能方式都差不多，
0: 比较传统的这些方式，
5: 传统方式都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保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小针刀疗法。小针刀疗法也是近年兴起来的，治疗疼痛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就是松解膝关节周围韧带的炎症啊，把膝关节周围的痛点，给它松解好。有些关节炎就是筋短了，腿伸不直，然后通过小针刀呢，能把它的筋调理一下。再一个呢，就是 PRP 自体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呢是从自身的血液里边提取出来的，能修复自身组织的一种东西啊，也叫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这个东西它能起到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就专门治疗关节炎，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注射吗？
5: 注射，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专门的机器离心提取，然后再注射到关节里边，它就会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让关节重新变得年轻。
0: 这种治疗也是要有一个阶段，有疗程，不是说一次就起效的。
5: 一般是3到5针一疗程，一周打一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有了多年的治疗经验，特别是对于这种初中期的关节炎，刚开始蹲起困难，上下楼梯困难，刚开始有点变形，关节有点变形，如果及早干预的话，可能能够避免后期的关节置换做手术，这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不光有这个普通血的外周血的 PRP， 还有骨髓血的 PRP， 还有现在的干细胞疗法。所以说
0: 他们是有区别还是说
5: 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能够修复和再生，但是呢作用不大一样，就是外周血次于骨髓血，骨髓血又次于干细胞，干细胞是最好的，它是修复能力最强的。它这个如果真是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避免手术治疗。让把磨损的软骨，
0: 这个干细胞治疗和您刚才说的其他的是有这个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还是说价格是高？
5: 对，一个是呢，现在干细胞呢，它国家他们有就说国家有明确指征的，就是三个病，其中关节炎、膝关节炎是一个，但是呢，你需要资质，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咱们医院呢跟山大二院有合作，有这种治疗的资质，现在也在做科研方面的课题，是可以做治疗的。对对对，
0: 而且它治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5: 对，他这个是一个月打一次，
0: 每次就打一针就

0: 可以了，
1: 一个月打一次。
0: 哦，
1: 然后
0: 是在膝盖这个地方打针吗？
1: 也是打到关节里边。
0: 哦，
1: 因为它要修复软骨嘛。啊，
0: 这个不疼吗？
1: 疼
0: 一点点，
1: 这个不疼，多少可能有点。
0: 相对于小针刀来说，没有那么疼。
1: 对对对，多少有点疼，但是不是说很重。
0: 您刚才说这排异反应是指当下，还是说在这个后期恢复期也会有？
1: 几个小时吧。或者一到两天以内，
0: 什么症状呢？
1: 疼痛，有点肿胀，这都是
0: 哦，就膝盖这个地方的疼痛和肿胀，
1: 哎，对，
0: 哦，
1: 很快会自行缓解的，
0: 哦，
1: 啊。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特色，治疗膝关节炎的特色就是小针刀联合这些，再生医学的方面的内容，达到一个内外兼治的作用，
0: 哦，
1: 啊，所以说对于膝关节疼的病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0: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病号多不多？
1: 很多，
0: 哦，
1: 而且效果很好，
0: 哦，
1: 效果很好。
0: 太好了，如果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试一试哈。
1: 对对 对。
0: 当然，前提一定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下，看医生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年龄啊，各方面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在选择上也可能会不太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比较我们说新兴的治疗方式，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像针灸呀，这个一些这个物理的理疗啊，这些。那我们了解到了膝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和这个西医治疗哈，各有优势。其实最好的是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
0: 说到这个膝关节炎哈，虽然说山东在北方地区，但是看数据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很高，
1: 对，
0: 有超过了50%以上。
1: 60岁以上的就超过50%了，如果70岁以上，可能都超过75%了，
0: 那就更高了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所以，虽然它和年龄成正相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去延缓它出现的方式，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做预防的
1: 啊？首先呢，因为关节炎的出现呢，首先是骨质的流失啊。然后软骨的磨损，我觉得大家要是平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钙，测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减低的话，要补钙。如果有软骨磨损的情况，有关节的情况，可以吃氨糖啊，营养关节软骨的药。然后呢，再一个是适度的活动锻炼，
0: 晒太阳。
1: 晒太阳，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哈，
0: 啊，
1: 那个不晒太阳它吸收不了，光吃进去也不行啊。适度的锻炼啊，功能锻炼是非常好的。你不能光不动，光不动反而不好。
0: 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以前有膝关节炎，我做了手术，或者说我接了一些其他的治疗，好了之后，就不敢动了，就觉得我不能用了，因为尤其是换了关节之后的朋友，都觉得这个再用会不会不是我自己的？那一用就容易坏呀。
1: 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年限哈，寿命，但是一般现在的材料都比较好了，我觉得。既然你都换了，也受了罪，花了钱，冒了风险，为什么不让生活
0: 该用还是得用，
1: 好一些呢？是吧？对，我觉得是该用还是用。
0: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做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山东，我们再会。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
4: 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3: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7: 我是趵突泉，流淌在全城的血脉里。我有1200多个兄弟姐妹，是城市的呼吸。72名泉是济南的脉动。
8: 我是济南地铁，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之间。
7: 曾担心钢铁长龙会割裂我的经络，喧嚣淹没自然的低语。
8: 请放心，0.5米级三维勘探已摸清你的脉络，绕臂生台，全程为你让路。U 型导流管呼救通道，监测井24小时，倾听你的心跳。盾构机带着绿色封堵材料，温柔绝劲，不扰清润。
7: 如今最深32米的壁让，半地下车站的抬升，90%地下水回灌，这不是征服，是共生。
8: 人在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

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好转在哪一天，停药在哪一天，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

很少有人吃胡氏老糕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

0: 一锅就出十斤高方。比如说老张家定五斤，老李家定三斤，老刘家定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高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高峰熬到挂旗就可以出高了。出高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高。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

0: 09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批秧榜。批秧榜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榜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 说麦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 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大直咧嘴，确实苦啊，比高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

0: 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既然聊到包包子了，我就教大家一个包包子好吃的方法，成不成啊？不信，您可以试。在家包葱的时候，您记住了，尤其是包子里边那个葱，我告诉您一个诀窍。好多人经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家吃这包子跟饭店里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其实就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咱们自己包是把葱剁碎了跟肉合到一块儿的，但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的，不往一起合。葱要是跟肉搅和到一块儿，它就臭了，就没有清香味儿了。所以咱家下回再包包子的时候，记住别放一起搅和，馅儿是馅儿，葱是葱，后放葱，这样一包准跟外边的包子铺的包子是一个味儿了。都学会了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

掉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老高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

0: 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他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屑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他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而且我用老高治他的病，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

可大可小，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膏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膏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

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呼叫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它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

0: 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3: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6: 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6: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9: 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9: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

0: 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稽，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五十五集。
3: 不用探究就知道，蒋家宽的手本也是他高拱下出的一部绞杀的狠棋。刚才徐觉提到邵大侠也参与其中，这更引起了冯宝的警惕了。当年邵大侠为高拱复官入阁而来京师活动的事儿，他早有耳闻。上个月邵大侠再度入京与高拱秘密接触，也被东厂侦知。冯宝本想动手把邵大侠拘拿，没想到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的溜了，如今又在南京兴风作浪，继续为虎作伥，死心塌地地为高拱卖命。没有他，南京方面就不可能有这支暗箭射来。朝廷规矩，凡百官入奏提本，分正本副本，正本送呈御前，副本留通政司存底。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蒋家宽手本内容恐怕早已经通过通政司启封官员之口，在京城各大衙门传遍了。想到这一层，冯宝恨不能剥了蒋家宽的皮呀。转而一想，蒋家宽固然可恨，但最可恨的还是高拱。庆父不死，鲁难为。冯宝伸指头蘸着茶盅里的茶水，在案桌上把这八个字一连写了几遍，脑子里也就形成了一个大胆的阴谋。他把蒋家宽的手本装进了奏本匣子，命令身边的小活者备教。司礼监掌印处在皇极殿的右边，中间隔着一条甬道。冯宝做了一个四人抬的成鱼，悠悠呼呼的上了甬道，入右重楼，往乾清宫以礼而来。这紫禁城中原是不准太监乘坐鱼轿的，太祖定下的规矩，不管你级别多高，年纪多大，只要你是太监，在紫禁城里头就只能是垂手步行。换句话说，在太祖御前，太监地位极为卑下。这情形到了成祖手上稍有改变，其因是他起兵夺位前后，有不少南京宫城内的太监拥护他，向他传递重要的情报，因此他在夺取了皇位之后，便一改太祖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的禁令，而专门在紫禁城中设了一个内书堂，选拔聪明年幼的入宫小宦入内读书，并常常选派所宠信的宦官担任监军。宦官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但还不至于提高到可以在紫禁城中坐轿的地步。真正开了这个禁令的是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朱祁镇，他即位时才九岁，比当今皇上朱翊钧还小一岁呢。当时有个司礼

0: 县掌印太监王振极得朱祁镇的信任，成了名副其实的内相，便也就允许他在紫禁城中坐了轿了，从此遂成定例。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前，虽然也有代步工具，但只不过是两人抬的监舆，规格档次都无法和四人抬的舆轿相比。现在他坐在这舆轿上，看到偶尔遭遇的内中贵都赶紧屈臂，心中感觉自是极好，但那份来自南京的弹劾胡自高的手本毕竟搅乱了他的心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知道他与高拱之间的争斗这才仅仅开了一个头，真正的厮杀招数还在后头。高拱为了扳倒他，肯定是想穿脑袋挖空了心思。冯保虽然对高拱恨之入骨，却从来都不敢小瞧他。这位高胡子久历官场，长居高位，如今满朝文武，上至部院大臣、各路言官，下至各地府案、州府常吏，莫不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亲朋好友。这些人拧成一股绳，吐口唾沫也能把人淹死。俺要打下这只雁来，却又不能让他啄瞎了眼睛。冯保这么思忖着，不觉轿舆已经抬到了乾清宫门口。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二人还待在东暖阁中。冯保走后的这大半个时辰，李贵妃依旧坐在那层绣榻上，一边拨弄着手中的那串菩提达摩念珠，一边听儿子背诵这几日新学习的几节《论语》，而后又看儿子练字。才说休息一会儿，刚吃了两片冰镇西瓜，听东暖阁管事牌子来奏冯保求见，便让他进来了。冯保进来磕了头，李贵妃让他寻屋子坐下，问道：
1: 宫妃娘娘那头的事办妥了？
2: 办妥了。
0: 冯保双手搁在了膝头上，一副奉事为紧的样子。
1: 奴才依皇上和贵妃娘娘的旨意，从御用剑支取了100两银子，给宫妃娘娘送了过去。另外，奴才还斗胆给贵妃娘娘做了一个主，从奴才的薪俸中支了50两银子，算作贵妃娘娘的私房钱，一并送给了宫妃娘娘。
0: 李贵妃问：
3: 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0: 冯保迟疑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地答道：
1: 如今宫内宫外都盛传贵妃娘娘是观音在世，更加上是当今皇上的生母，不但是龙宠有加、万民敬仰的国母，更兼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宫妃娘娘家父生病，万岁爷念及先帝大孝根心，从御用剑划拨100两银子救济，这是天子公情。贵妃娘娘再额外救济50两银子，则是在世观音救苦救难的母仪之德了。奴才这么想着，也就斗胆这么做了。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贵妃娘娘与皇上恕罪。
0: 冯保调陈明白，语见中肯，李贵妃大为感动，心想这等体谅主子的奴才，还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呢？何况冯保提到他是观音在世， 儿子登基那天

0: 以蓉儿为首的八个身边宫女也这么说过，还送了一幅他们自绣的观音像。外头既有这等舆情，自己看来还得多做救苦救难的善事。这么想过，李贵妃温婉的一笑，把手上的念珠提了一提。
1: 这件事冯公公做得极好，只是总让你破费，我心中甚为过意不去。如果朝廷内外给皇上办事的人都像你这般忠诚勤勉，咱君儿的皇位坐着就轻松多了。
0: 李贵妃说着，怜爱地看了坐在侧边另一层绣榻上的小皇上一眼。此时的朱翊钧也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人的对话，母后对冯宝的夸赞更增添了他对这位长期厮守的大伴的信任。母子两人这种感情的流露，冯宝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觉得火候一到，便连忙切入了这次拜谒的主题。
1: 启禀贵妃娘娘，奴才还有一件事，不知当问否？请讲。娘娘手中捻动的可是那串菩提达摩念珠啊？
2: 正是。
0: 李贵妃看了看手中这串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念珠，猜想冯宝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是不是想邀功请赏，于是说话的口气显得更加亲热。
1: 冯公公给我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还没好好的谢过你呢。哎呦，娘娘这么说倒真是折杀奴才了。
0: 冯宝故意装得惶惶不安，接着又说，
1: 这些时我总在寻思，先帝去世，新皇上登基，这一应事体也算得上是改朝换代的大事。朝廷中虽也有那么三两个人想利用这场变故闹腾出点什么祸事来，终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依奴才漏见，这一切一切全赖娘娘潜心侍佛，也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菩提达摩佛珠重现天日，到了娘娘手上，这真是天意呀。
0: 冯宝奉承主子，说话向来有拨茧抽丝的功夫，经他这么一提醒，李贵妃也确实悟到了手上这串珠子后头的天意。可不是吗？自从得了这串佛珠，宫里宫外才开始称他为观音在世。尤其令他满意的是，儿子继承皇位竟然平平安安，风波不兴。想到这里，李贵妃把手上的佛珠捻得更响了。李贵妃感慨地说，
1: 冯公公，你也是有佛根的人呐，没有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怎么会到我手中呢？哎呦，娘娘是观音在世，没有奴才这串佛珠照样还会到娘娘手上。
0: 冯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脸色略见阴沉。
1: 哎，可是如今南京衙门里头却钻出来一个人，揪住这件事儿无中生有，要给娘娘拜幸。啊，有这等事？有。
0: 冯宝打开随身带来的盛放折子的红木匣子，取出了那份蒋家宽的手本，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李贵妃。
1: 请娘娘与万岁爷过目。

0: 李贵妃接过了纸，看了看标题，便退还给冯宝，说了一个字儿：“
1: 念，奴才遵旨。”
0: 冯宝又把蒋家宽的手本接回，一字一句地念给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听。手本不长，不消片刻功夫念完了。听着听着，李贵妃捻动佛珠的手指慢慢停了下来，浅浅的画过的修眉蹙作一堆儿。此事发生之前，朱翊钧并不知晓，这时看看母后的表情，问冯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宝便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奏说了一遍。朱翊钧听罢，放下咬在嘴中的手指头：“
2: 大半，那个叫胡子高的真的为你出了3万两银子。
1: 哎呀，回万岁爷，这纯属无稽之谈呐。”
0: 冯宝一脸的委屈，按事先想好了的谎话申辩道：“
1: 买这串佛珠的3万两银子原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说起来是隆庆2年，先帝把沧州的一处田庄赏了奴才，这回为了凑这笔银子，奴才便把那处田庄给卖了。”“
2: 既是这样，那蒋家宽为何要诬陷于你呢？”
0: 朱翊钧如此追问，正好落进了冯宝的圈套了。他从容地答道：“
1: 回皇上，恕奴才冒昧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工科给事中哪有这个胆量啊，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奴才，这皆因他的背后有人支援。”“
2: 嗯，有谁支援他？”
0: 朱翊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李贵妃一直锁着的弯眉一动，似乎也有听下去的兴趣。冯宝咽了一口唾沫，正欲说下去，忽然听得挂了浅月色柔幔的木格雕花窗子外头传来了一声脆脆的叫声：“
1: 太子爷。”
0: 接着便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在窗棂外边的回廊上停住了，一个声音传进来：“
3: 嗨，小畜生，教你多少遍了，怎么就记不住？不是太子爷，是万岁爷，万岁爷！”喊。
0: 原来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庸，在斗内之从慈宁宫带过来的白鹦鹉大丫鬟。李贵妃没好气儿的用脚一推绣榻前的青花瓷的脚踏，朝窗外厉声地喊道：“
1: 邱德庸，没瞧着万岁爷在谈事儿吗？把大丫鬟提走，奴才遵旨。”
0: 听着外头砖地上一响，邱德庸磕了一个头，取下挂在回廊上的鸟笼子，蹑手蹑脚走了。经过这么个小小的插曲儿，冯宝隐约地感到了李贵妃心绪烦乱，这原本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因此并不慌张，依旧接了朱翊钧的问话答道：“
1: 这蒋家宽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现任的首辅高拱。”“
3: 啊，是他？”
0: 这回是李贵妃脱口问出：“
1: 启禀娘娘，先帝在时，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孟冲做了什么好事儿啊？从奴儿花花到妖道王九思，竟把先帝往邪道上引呐。”
0: 李贵妃担心冯宝说漏嘴，当着朱翊钧的面说出先帝的丑行，故打断了冯宝的话头：“
1: 不要说。”

0: 闲话少叙，我且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还是假？
1: 冯宝斩钉截铁地回答，
2: 肯定是真的。
1: 那口气硬得叫人不容置疑呀。
2: 不瞒娘娘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有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买它之前已经专门请了数位得道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肯定，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含蕴佛光的无价之宝。谣言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去了南京查证落实。差人前几天从南京回来，一是证明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菩提达摩佛珠；二来也找到了谣言的源头了，说出来又会让娘娘大吃一惊。造这个谣言的人名叫邵大侠。
0: 邵大侠是谁？
1: 冯宝又添油加醋的把邵大侠的生平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他和高拱的特殊关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4: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5: 那个扫落叶的人，
6: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

0: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4: 注意几个要点，预防吃药导致的跌倒。不吃药会影响身体健康，吃药又可能导致跌倒受伤。那么该怎么做才可以减少跌倒风险呢？遵守服药注意事项。服用药物前，应当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清楚了解服药剂量、服药时间、服用方式以及药物的不良反应。当出现漏服、误服时，咨询医生，不要盲目加量或停药。此外，有些老年人喜欢用茶、米汤、饮料、牛奶等服用药物，这些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最后还要注意，服用药物后不要立即进行运动，特别是服药后要起床或上厕所时，需要更加小心，最好有家人搀扶，避免跌倒。随着年纪的增大，老年人

0: 人的跌倒风险也会增加。不过大家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可能的跌倒风险而抗拒服药，平时注意正确科学的服药，积极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跌倒给老年人带来的创伤。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

乡亲们把每年所产粮食的半数以上交给了国家，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下来，每

0: 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直到自己做饭，知青们才知道把食物吃进嘴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儿。这不易首先体现在柴火上，因为柴火不够，知青们常吃夹生饭。打柴本身对知青就是一大难题，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甚至没有灌木，到哪里打柴呀？当地老百姓在平时就注意收集柴火，牛拉屎了，用手掬了，扔在土墙上晒干，就能烧火。山洪爆发时，人们挥着一柄两三米长的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河里捞些洪水冲下来的树枝。老乡们还爬上崖畔，砍一种叫狼牙刺的灌木。这种柴耐烧，但许多人也因此坠亡或致残。打柴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流着血，含着泪。知青们爬不上山崖，也对付不了那些带刺的灌木，就到山上搂茅草。看着搂了很多，但填到灶堂里一点火，几分钟就烧没了。他们六位知青搂的茅草竟烧不熟一顿饭。后来队里批准他们用储存下来的玉米杆烧火，才解决了他们的烧柴难题。
1: 挨饿是经常的事，晚上

0: 他们会经常聊起吃的，越聊越饿。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一年后国家取消了知青的粮食供应，有40%的知青粮食无法自给。
1: 回忆起那时饿肚子的经历，习近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3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儿。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童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儿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得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0: 队里有时会把小麦磨成的面提供给知青，给他们改善生活。龚正福记得一次做农活，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老乡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他不好意思吃，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饿了一顿。
1: 习近平在梁家河还吃过一顿白米饭，那是习近平7年知青生活中仅有的一次。当时的陕北大米很稀罕，逢年过节都吃不上，那碗米饭是李印堂送给他的。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和习近平很要好，有一回他回家时带了一点大米，让母亲蒸了给习近平尝尝。印堂妈细细淘了米，蒸了一碗白米饭，让印堂趁热给习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已经调至官庄公社工作的王献平回到梁家河，习近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习近平说着，还好像刚吃过一般。习近平感受着这来自梁家河的温暖，他对时不时来串门的王献平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这温暖，温暖着青年习近平。
0: 乡村社会是淳朴的，乡村道德评价标准简单明了，能吃苦不撒尖儿，人实在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能吃苦意味着能过好光景，不撒尖儿意味着靠得住。在梁家河，习近平干的最多的活是打坝，村里把不擅长田间耕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基建队，也就是农田基本建设队，专门打坝修梯田。
1: 打坝就是在小山沟分段横筑坝梁，挡住暴雨后的洪水，让泥浆沉淀成坝田。修梯田就是将山顺次斩下，形成一个个反坡条带。在梁家河

0: 修坝田、建梯田，不仅能增加土地，而且有利于保商，提高粮食产量。在农业科技落后的陕北，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增产思路。
1: 当时农村没有大型机械，打坝要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重的夯实把松软的土砸

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没有手套，习近平直接用手抓住木夯，用力往下砸。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泡。第二

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社员梁新荣记忆犹新。他是真干呐，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架子，

0: 磨出了老茧。社员梁友昌记得，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刚融化，寨子沟打水坠坝，习近平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干活。最忙时，人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人们对干活不惜力的习近平竖起了大拇指，好后生。
1: 在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习近平和乡亲们在梁家河一共打了四处大坝。原一队队长石玉兴说，1969年梁家河玉米亩产400斤，坝打好后亩产达到8。

0: 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读各类书，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3: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2: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习近平还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品，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者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应确实非常深刻。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

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

0: 看到习近平对俄罗斯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主持人十分惊讶，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1: 事实上，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小人书是他的启蒙读物。习近平五六岁时，母亲齐心带他去买了一套《岳飞传》和一本《岳母刺字》，母亲拿着小人书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习近平至今还记得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
0: 把字刺上去多疼啊。
1: 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
0: 习近平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并将其作为一生追求。

他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了他喜欢的读物，以至于其中很多警句至今都能背下来。插队时，他到处找书，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有惊喜的发现，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

0: 岩川当地创办了一份文学报《山花》，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通过《山花》，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两人曾彻夜长谈。路遥后来惊叹说，习近平比他小四岁，知识面比他要广得多，志气高得多。
1: 习近平说，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0: 2014年3月28号，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做了演讲，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演讲中，习近平用《浮士德》中的人物墨菲斯托回击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一种脱口而出。
1: 习近平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后来，习近平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德国汉学家都说起过读《浮士德》的感受。他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听到了几乎同样的回答，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习近平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0: 那个时代，习近平还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他。在习近平看来，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启迪，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方式。对习近平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

0: 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梅梅。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梅梅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梅梅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1: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架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户人家。2015年2月13号，他回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0: 他熟悉梁家河的饭菜。那天中午吃饭，他和彭丽媛、与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王献平等几人坐一桌，吃的都是当地的土菜。他给彭丽媛介绍桌上每道菜叫什么，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特色。
1: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习近平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和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的，所有农活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0: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2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70-80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2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从张清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6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4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1: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0: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练，过了跳蚤关、饮食观、生活观、劳动观、思想观。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养。

0: 学问。
1: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使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像北

0: 应该以教育为主，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儿就找习近平商量。梁玉明说，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渐渐的，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儿。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份子。
1: 1973年初春，陕北大地还未完全解冻的时候，习近平被县上抽调，与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素编为一组，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近平来了，赵家河也变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变了。回忆起习近平在赵家河搞社教时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赵家河人记忆犹新。
0: 首先变的是开会。习近平来之前，赵家河也搞过社教，但开会时大家都没兴趣，台上讲话的人更像是在自说自话。台上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妇女还边开会边忙着做针线活。习近平来了后召集开会，大家都能准时去，秩序都不用维持。村里的俏皮话大王任厚成说，近平讲话能把

0: 关键处，还会来个且听下回分解。大家都听得入了迷，有人连夹在手指间的烟都忘了吸，直到烫了手才记起。
1: 这期间，赵家河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神车沟的治理。一部分社员想打坝治理神车沟，增加土地，多打粮食；一部分社员反对，担心洪水毁坝，劳而无功。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再说那

0: 大地还没有解冻，土冻得坚硬，镐刨不动，锨铲不动，只能用炸药炸下土块，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些活都很累人，有些社员不享受那份苦，所以也不支持打坝的事。习近平觉得这是个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节气不等人，不能再拖了。他赶紧召集社员开会，他先听大家说完，然后才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干。习近平的话直戳村里人的心窝，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这句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是要冒风险的，但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说的，也就这么做了。治理工程第二天就顺利开工了。
1: 开工后，习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都得回家吃饭，再返回山里干活，来回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于是就跟大家商量，决定派几个人专门做饭往山上送，大家中午饭在山上吃，能休息也能多干活，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0: 就这样，习近平每天早晨六七点带着乡亲们上山劳动，一直干到晚上才歇工。乡亲们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不到三个月，神车沟的坝就打好了，赵家河一下增加了近百亩高产田。当年乡亲们在这片地里种上了玉米。
1: 神车沟的治理受到广泛好评。第二年春，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陶海素组织各公社团委书记到赵家河参观学习。来的时候，大家每人背着一捆团县委统一购买的白杨树苗，这种树在白杨礼赞里被茅盾称为树中的伪丈夫。参观完神车沟，大家就到村口旁的麻花沟栽下了树苗。40多年过去了，这些树已经长成了挺拔的伪丈夫。乡亲们把这片树林命名为知青林。
2: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3: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2: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0: 赵家河有个社员叫武刚文，小名也叫随娃。随娃是村民眼里的能人，精明能干，干啥都有一套，不仅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就连放羊这样的活他也干得比别人好。他赶的羊群从不糟践庄稼，羊群从庄稼旁经过也不吃一口，而且随娃会打算，有谋略，能拢住人，是以前的生产队长，村民们都服他。但这样一个人却在放羊，这不是杀鸡用了个牛刀吗？习近平很快了解到随娃这个生产队长被免职的经过。
1: 原来1965年春，时任县委书记带了两个干部骑着自行车从清平川翻山来赵家河视察，看到随娃正带着社员在开垦一块荒地，于是生气地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厉声问，
4: 谁是队长，竟敢带头开荒，大搞资本主义。
1: 那个年代，开垦荒地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随娃却不认为开荒种地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有啥不对，所以说啥也不服气，还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

0: 他想，自己受苦受累还要受气，就赌气说不干了，并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当生产队长了。
1: 随娃不当队长了，赵家河的粮食产量也下降了，多年处在一个低水平上。习近平到赵家河那年，随娃27岁。习近平认为要提高赵家河的粮食产量，还得随娃当队长，于是就去找他。随娃，你还得当队长。我不当，我当够了。你得当，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习近平劝他多为集体考虑，多为生产队做贡献。但随娃对自己的生活还满意，觉得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心，根本不接他的茬儿。一次，两次，十次，习近平终于把他说动了，随娃答应再当生产队长。村里人开玩笑说，习近平这后生火真旺，要不怎能煮熟随娃这颗牛筋疙瘩。
0: 习近平还在赵家河办起了夜校，教社员识字。高小梅就是在这个夜校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干活麻利，能跟男劳力比高低，春天给地里送肥，男劳力担七担，她也担七担，习近平称她为铁姑娘。
1: 习近平在赵家河待了8个月，有人说赵家河是习近平初显才华的地方，但也有人说，其实赵家河是习近平真情回馈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一个序曲。
0: 社教结束的时候，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赵廷弼想把习近平留下来，文安义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知道后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
1: 习近平的政治天空终于露出了一道光。1972年冬，他加入了共青团。对于习近平来说，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的山路一样蜿蜒曲折。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在的黑帮子弟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来。
0: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年他与刘志丹等战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后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毛泽东数次赞誉习仲勋，称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并被专案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习近平插队的时候，陕北对他父亲的批判仍在继续。人们很难想象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也要由习近平来读。那个年代，这顶黑帮子弟的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挺直的脊梁。对黑帮子弟来说，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招工、上学、当兵、入团、入党都与黑帮子弟无缘。 尽管在梁家河，这顶帽子终于被唤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而这次入团，倔强的性格却帮了他。
1: 入团申请书写好后，习近平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吃了一盘炒鸡蛋，两个馍。饭后他问，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我咋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显然大队支部书记与上级交流过习近平的事儿。什么叫可教子女？上面说你没与你父亲划清界限。结论在哪儿？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支部书记被他说动了，就下决心说，那就往上递。不久，习近平知道了结果。从公社回来，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儿，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习近平不认输，第二份，第三份，不停地写着。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自己也是好人。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公社团委干部刘明生找到他，跟他聊了好久后，站在了习近平一边。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终于获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0: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3: 服用这几类药，老人容易跌倒。镇静催眠药，很多老年人会因睡眠障碍问题服用艾司唑仑、唑鼻坦、唑匹克隆等镇静催眠类药物。这类药物会影响老年人的姿势稳定及平衡感，增加起夜时跌倒的风险。抗抑郁药，有些老年人或患抑郁症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例如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视力模糊、困倦、心跳加快、排尿困难和直立性低血压，从而增加跌倒风险。抗癫痫药，服用抗癫痫药物时，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疼、行走不稳、注意力涣散等症状，从而增加跌倒风险。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好客山东，好美记录，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李生。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或大冰雹，那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济南市也是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天气预报啊，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强对流呢是在六月的傍晚到夜间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那么局部呢会有小冰雹。所以说在最近这几天，如果说暴雨的天气、阴雨天气比较多的话，我们的雨具还是要提前带上的。行走在路上的人们，现在你们那里下雨了吗？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资讯。5月5号，携程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总量在稳健增长，出行结构深度优化，拼假与春假叠加，推动出行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趋势显著。中长线跨省出游占据主导，小众游、亲子游、赏花游等等新的趋势同步崛起，历史文化与展演也是赛事热度在攀升，游客的出行选择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多元。那么在五一期间，热门城市住宿资源将会成为稀缺品，不少的热门城市也是一房难求。数据显示，五一国内酒店热门目的地前十依次为上海、北京、成都、重庆、杭州、广州、深圳、西安、长沙以及南京。其中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恰逢五一假期，助力广州酒店也是夜间的增量同比增长了25%，在前十名的城市当中增速位列第一。从消费结构来看，国内四星级酒店预订同比增长38.6%，品质住宿正在从少数人的选择变为多数人的偏好。交通格局的演变让非一线城市在今年五一走向台前，铁路也成为了承接大众出行基本盘的一个主力，那航空出行的半径逐渐向更深处来延展。从铁路来看，五一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前十依次为南昌、济南、福州、沈阳、贵阳、昆明、南宁、石家庄、徐州、长春。那高铁直达、消费亲民的城市热度在显著的攀升，铁路通达性已经成为了影响目的地出圈的一个关键了。从航空来看，机票新势力目的前十名依次为昆明、厦门以及海口、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三亚、贵阳、大连和济南。值得关注的是，昆明、贵阳、沈阳、济南四座城市同时现身于两份新势力榜单，让他们也是展现出了成为区域旅游枢纽的潜力。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在持续升温，探访一座古城、体验一门非遗手艺已经成为五一旅途当中的标配了。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这个人次呢也是同比增长52.3%，涌现出了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西安、黄山以及洛阳、大同等等极具文化底蕴的热门目的地前十名。那么在历史文化街区方面呢，这些景区有我们山东的泰安的泰山是榜上有名的。这个呢也是在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的前十之列，所以呢在各个方面，不管是我们的古城游，还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游，还是说我们的赛事加演艺活动体验，我们山东呢都是成绩非常好的。从顶流演唱会到地方 IP 赛事，从一个舞台到一片绿茵场，现在的热度正在直接转化为目的地的人气，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为打动内心的一帧画面专程来奔赴。所以呢，我们现在会更多的看到有关于山东各地啊，我们的一些很好的文旅的热潮。当然也有很多的入境。

2026年五一假期叠加山东首个中小学春假政策，文旅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一个超长的黄金期，好客山东热度领跑全国，出行选择日趋多元，也是跻身了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十。目前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核心数据，全省都是一个核心城市在领跑的局面啊。假期的客流呈现了前高后稳、全域开花的态势，像五月一号开局就是火热。那么城乡文旅双向流动非常显著，城市游客奔赴山野乡村，乡村的朋友们走进都市，小众县域目的地热度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另外，我们的携程数据显示，济南强势入围全国火车票预订新势力目的地前两名，那么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十也是成为全国唯一同时跻身双榜前十的北方城市了。其他的热门城市像泰安、枣庄、潍坊、淄博等等都是紧随其后，构成了山东文旅第二梯队，成为区域客流核心承载地。那么机场的最佳目的地，现在呢全国交通方面啊，有关于在机场我们如果说非常方便的能够通达全国的空中门户的话，那一定是济南和青岛了。那么作为我们山东的一个双枢纽啊，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它的榜单地位是携程五一国内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十，北方唯一上榜省会机场。实现我们不管是到泉城广场趵突泉40分钟就可以串联核心景区，还是说去到其他的千佛山呀、大明湖啊等等，就是落地即游玩，当天就可以把整个的城市游玩完毕。那么核心优势呢也非常的突出，就是作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机场与高铁、地铁无缝衔接，3个小时高铁圈是覆盖北京、上海、郑州等地，省外的游客占比超过了60%。这是有关于我们的济南这边机场的情况。那么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榜单地位体现在哪儿呢？它是北方航线最密集的机场之一，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前十，东北华东以及华南航线密度领先，国际航线通达日韩东南亚。那么核心优势呢是海滨旅游专属机场，五一期间海滨景区客流占到全市的70%，航班客流和景区客流高度匹配。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山东顶流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啊，在这儿呢也为大家一起网罗一下啊。首先我们的泉水文化核心区济南呢必游的一些目的地，或者说整个的五一假期期间大家伙去的最多的，那就是天下第一泉、超然楼以及曲水亭街啊。核心亮点呢就是泉城名片趵突泉三股水喷涌不息，大明湖呢是免费开放。另外超然楼的夜景是在晚上的19点到22点亮灯，夜光爆突，夜游项目五一全新出圈，美食住宿把子肉油馅儿和甜沫等等老济南风味呢也是在的。另外泉城路周边每天晚上300到500步行可以到达多数景点。第二就是滨海风情核心区青岛，这个必游呢是栈桥、八大关、崂山以及五四广场。核心亮点呢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栈桥喂海鸥、八大关拍婚纱、崂山看山海相依。五四广场灯光秀呢每天晚上的8点会准时上演，美食住宿有

0: 啊，辣炒蛤蜊、鲅鱼水饺、青岛原浆等等，在市南区呢，大概每天晚上是300-350块钱也能够预定。所以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旅游路线了。另外，第三呢，就是商业文化核心区，它是以泰安为中心啊，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五岳之首、世界双遗产、红门徒步登顶啊、玉皇顶来看日出云海。岱庙呢是泰山故宫，然后呢避风建议啊，如果说在接下来的周末大家伙要想去泰安泰山的话，您可以夜爬22点出发看日出，或者是早上6点前上山，避开日间的客流高峰就可以啦。另外，我们的泰安风扇大典实景演出也是推出了古风穿越季的主题活动，会有免费提供千套古装啊，让我们身着古装去沉浸式的观演，深度来感受泰山风扇文化和历史文脉的魅力。第四就是儒家文化核心区曲阜了，它必游的线路是三孔核心以及就是泥山胜境这些核心亮点，那么孔庙、孔府、孔林等等文化遗产另外呢就是泥山胜境夜景的灯光秀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五一期间研学活动也很火爆，这些相信去过的朋友都是有深切的感受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水乡古城。那么水乡古城除了有我们的枣庄，必游的是台儿庄古城，核心亮点是江北水乡夜景，已经封神了。摇橹船簪花体验也是五一的一个爆款，像灯光秀加非演出轮番上演门票呢也是可以二次入园的，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另外呢要说古城的话，还有青州古城淄博古城，这些都是古城类啊。小众的宝藏目的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之外呢淄博我们除了逛逛古城，还可以去尝一尝它的小饼加小葱加蘸料，这个三件套的标配烧烤。另外呢八大局便民市场也是人气火爆，淄博红叶试验旅游区升级版的2026奇幻聊斋狐仙小翠也是轮番上演，奇文化博物馆周村古商城来感受奇风古韵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像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去游玩一下。沿海城市的烟台、威海，像烟台山都是免费开放的，养马岛海岛风光也是绝美的，威海呢火炬八街网红打卡，刘公岛重温甲午历史，那么聊斋城呢每天实景演绎超过35场次，全市的景区推进式的演行进式的一个演绎也是超过了100场活动，覆盖了20多个景区景点。那么接下来呢全天候的一个轮流的上演，打造景区的演绎矩阵，这些呢都是会常态的展现给我们。另外就是临沂的琅琊古城了，它的国秀琅琊以及国士汉山河，还有侄子琅琊，还有水秀等等金牌演绎也是轮番上演不管是我们在五一期间去，还是说现在，都能够欣赏到搭配名士大巡游、春风音乐会、沉浸式展现古韵琅琊的魅力。所以从泉水潺潺的济南到山海相拥的青岛，从五岳独尊的泰山到文脉绵延的曲阜，从江北水乡台儿庄到烟火升腾的淄博，我们山东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有便捷的交通配套，也是游客们五一出游的首选答案啦。好了，这里是有关于我们国内以及山东的文旅热潮的相关的五一期间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山东各地去转一转，看看我们各地的这个活动的热度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特色。稍后好客山东继续奉上。
1: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2: 曾经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

0: 与幸福生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1: 老婆，等我拿下这笔订单，咱就可以买辆好车了。
0: 直到发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在马路上牵着他的手，却像是我一个人在走。
2: 我国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
0: 我还发现，美好未来可以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3: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0: 空调温度高一点，绿色出行多一点，
4: 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是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
0: 绿色低碳一点点，美好生活零距离，
1: 美好生活零距离。
5: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越黄蓝交汇的神奇壮阔，穿越黄河三角洲的啾啾鸟鸣，穿越泰山极顶的滚滚云海，穿越曲阜2500年的厚重历史，穿越暴突腾空的激情盛景，穿越海上仙山的飘渺神秘，是否唤醒了你心中邂逅美丽的梦想？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带你出发。

0: 每天下午的17点到17点30分，欢迎大家伙来到好客山东。在最近，不知道我们从外地来到山东的朋友有没有现在还留在山东没有走的？如果说大家伙错峰游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很多的一些美景，把剩下的我们好多可以沿线去走一走的城市游逛一下。整个的五一假期，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城市的一些非常棒的旅游特色，像济南泉水游是一个旅游的金字招牌，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趵突泉、大明湖这些代表，它作为代表的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客流量一直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天下第一泉景区在四大园区也是精心打造了主题市集、互动巡游以及特色演绎等等多元的文旅场景，创新出了很多种沉浸式游玩体验，涵盖了非原创、特色美食以及潮玩互动等等品类，让传统景区焕发全新的活力。那么明水古城也是啊，有很多主题活动是备受欢迎的，像啊一些泉畔花镜啊，还有春天有你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另外也是汇集了非遗手作、泉水茶饮，打造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烟火市集。
1: 霓虹灯的光照不亮护城河，宴席堂的牌匾它昏暗又没落，芙蓉街的店家
0: 围绕着核心的泉眼和水域，打造了一步一景、泉花相映的这样的春日花境，让更多的女性朋友们沉浸式的拍照打卡。九如山还推出了踏青九如山鲜花手作抱回家的主题活动，漫步山谷栈道、邂逅花海，来体验植物扎染等等20多项手作。灵岩寺景区的春游灵岩打卡活动就特别棒了，这个呢也是给我们带来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济南融创乐园五一推出的簪花国潮盛宴，也是融合了泉水和齐鲁文化，打造泉源沉浸国风体验，百名簪花团、天团全域互动，

国风音乐盛典和抗战实景剧也是轮番上演啊，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带来很棒的一个视听盛宴的，让我们去尽享文化魅力和游玩乐趣。济南方特举办国风潮玩节，也是推出了雷峰塔铁花秀，还有呢就是临时大作战等等啊，这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大型的真人剧场孟姜女是盛极回归了，设了古风银票和高颜值的 NPC 互动，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济南可以玩到的。另外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去到上新街赶一赶市集，在这邂逅一下山海经主题的国风巡游。像印象济南全世界的非遗市集汇聚了很多的匠心手作和地道美食，各类的新潮体验也是层出不穷。

前一阵儿在假期期间，有一对情侣爬山的时候意外迷路了，就在济南的莱芜区的一个山上，那么也是被困在半山腰上了。为什么拿这件事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就是因为当时呢，消防救援支队也是派出了消防救援人员来赶赴现场来处理这件事情。地形非常的复杂，山路很崎岖，那么当时呢也是利用了无人机对山体周边进行空中侦察，精准确定被困人员之后，找到了具体位置，然后赶赴半山腰去处理。那么根据了解，这对情侣结伴登山郊游，也是因为不熟悉山间的路线啊，不慎迷失方向，所幸是没有受伤。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伙儿提个醒啊，春游爬山乐趣是很多的，但是一定要时刻绷紧我们的安全弦儿。如果说陡坡险境不要轻易涉足，如果遇到摔伤被困，也不要慌张一步，及时的来呼救，等待援助才是最应该做的。

真的是山清海碧，游人如织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已经接近，现在啊已经走过，并且呢，在立夏之后啊，整个的青岛它的文旅市场依然是在高热运行的。作为五一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青岛是一直在吸引着很多很多的外地朋友，不仅是上榜了携程、飞猪、途牛、途家等等多家平台的全国热门的城市榜单，更是在民宿预订量上也是登顶榜首。所以说，像这样的城市，我们不妨多去转一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会带着您继续游走山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7:30。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见好就收的停药不可取。
5: 很多生病的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症状好转就随意停药了，而不是按照医生制定的疗程停药。殊不知，这合理停药也是安全用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按照医嘱见好就收，随意自行停药，可能会造成疾病的复发或者更严重的不良后果。抗生素的使用也是有自己的规律，一般都需要使用3-5天。头两天抗生素的使用已经杀死了一部分细菌，再过2-3天就能把它们彻底消灭。而偏偏这时候停药，几天后这些致病细菌又会活过来，往往引起病情反复，并且活过来的致病细菌经过了前几天抗生素的追杀，比以前更强大了，很可能产生耐药性。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既然是超级语文课，那当然要用既超级又语文的方式来分组。教研组分组小游戏，诗词接龙飞花令，在座老师以春夏秋冬为题进行循环，轮流说出包含这一季节的诗句，最后胜出的四人自动成组。超背的恐惧，这次也让老师们来体验一把。
1: 从春开始，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默默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
4: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5: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6: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7: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8: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9: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0: 地下无客漏，安知夏雨冬。
11: 唯见江心秋月白，
12: 且如今年冬未收关西卒。
2: 东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3: 躲进小楼、
2: 哦、这个好像没有春哈。

0: 好，
1: 吴老师可以先坐下了啊，这个不要，没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啊。然后魏老师接着胡老师的春来啊。
2: 我突然短路了，我也坐吧，我也坐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3: 清江一区抱孙流，长夏江村事事忧。
4: 春夏秋冬言指间，
5: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哇，
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7: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8: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9: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1: 冬
10: 没有冬了，
1: 没有了，香来了。
9: 有雪，
1: 有雪是不行的。好，张老师您请坐。
2: 冬。
1: 五四三。
11: 天山冬下雪，
7: 春江花朝秋秋月夜，往往去旧还独倾。
1: 好，
2: 下下下。哎呀，算了，我坐下了。
1: 好，不用倒数了，黄老师主动坐下了啊。
3: 人生几何春已下，不放香劳如蜜甜。春有百花，秋有月。
12: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8: 这可以吗？
1: 好，
6: 好了，我也可以坐了。啊，我也可以坐了。
7: 郁郁冬青树。
8: 三春时有燕。
11: 我想想。
1: 三二一，好，我们请白老师就坐。
7: 下不会。
13: 经过接龙飞花令，马玉伟老师、大雄老师、乐乐老师、郝兆元老师组成第一教研组马雄乐园组，剩下来的老师们将要继续通过加字程序趣味游戏进行分组。主持人给出一个简单句，老师们依字填字组成一个新句子，每位老师只能填一个字，后一位老师只能在前一位的基础上加一个字。
14: 我是个老师。
15: 我是个好老师。
16: 我是个好老师吗？
12: 我真是个好老师吗？
6: 我真就是个好老师吗？
9: 我真的就是个好老师吗？
11: 我真的就是一个好老师吗？
6: 我真的就不是个好老师吗？
1: 好，倪老师请坐。
7: 哦，少了一字，我忘了。
1: 少了一个一字啊。接下来开始第二组啊。
4: 上语文课。
15: 上好语文课。
11: 我上好语文课。
12: 我上好了语文课。
6: 我上好语文课了吗？
4: 不对。
1: 马老师请坐下。
9: 李白的诗句。
11: 李白的好诗句。
4: 读李白的好诗句。
15: 我读李白的好诗句。
16: 我读写李白的好诗句。
12: 我读写李白的好诗句吗？
9: 我读写言李白的好诗句吗？
11: 我读写言背李白的好诗句吗？
4: 我能读写言李白的好诗句吗？
15: 错了，还有一个背。
1: 胡老师把背给吃了啊。
15: 他唱歌跑调了。
16: 他唱歌跑调了吗？
12: 他真唱歌跑调了吗？
9: 他真的唱歌跑调了吗？
11: 他真的是唱歌跑调了吗？
15: 他真的是唱歌跑调了。
4: 加不了了。
13: 在快乐的氛围中，黄英老师、郑阳老师、张红老师和白芳老师通过加字程序小游戏组成第二教研组和而不同组，而胡丹老师、魏杰老师、倪文涛老师、马建军老师则自动成为第三教研组山高月小组。小学组小学语文名师于立明因为教研工作未能来到现场，作为第一阶段的满票老师，谁能争取到他的加入，一定能为本组如虎添翼。接下来三大教研组将各派出一员大将，通过紧张的断句挑战进行与老师争夺赛。
1: 第一组，
8: 用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
5: 货拉拉拉布拉拉布拉多取决于拉布拉多拉的多不多。
1: 三二一，好，倪文涛老师请坐啊。我们其他老师有没有会回答的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马老师，
6: 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欢欢。
8: 骑车差点摔倒，还好我一把把把把住了。
5: 校服上除了校徽，别的，让你别的，你非得别的。
1: 爸爸老师，
7: 没题了。
11: 啊？
13: 果然是语文老师啊，竟然把题目都玩完了。作为导演组，不得不服。接下来，郑阳老师和乐乐老师要通过加试，以月为题进行飞花令，获胜者则可以获得于老师加盟。
8: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5: 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
8: 沧海月明珠有泪。
4: 四三二。
5: 月是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8: 月上飞天镜。
3: 错了，月下飞天。
8: 月下飞，对不起。月下飞天镜，云生绝海。
4: 结束了。
11: 好，我们胜出了。
13: 恭喜郑阳老师获胜，和而不同组又加入一员大将，组成五人教研组。为了赋能各个教研组，节目组特别邀请超级语文课第二季冠军何杰、刘从良、名师赵昭作为告课指导加入其中。有了强力外援，相信超级语文老师们一定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课堂。首先为我们带来非常一刻的是马熊乐园组的四位老师。
4: Hello，
0: 马哥。
10: Hello， 大家好。
4: 坐、哎、好久不见。
10: 休息的挺好。
4: 坐哪儿？就随便坐是吧。月上柳梢头，
15: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0: 待到秋后九月罢，
7: 二月春分似剪刀，
5: 四月南风大麦黄，
15: 床前明月光。
10: 可以。
7: 打个口号，马熊乐园团团圆。
8: 可以。
10: 马
7: 熊
10: 乐园
14: 团团圆圆。加油！
8: 气势有了。
10: 隔壁吓死。
17: 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虽然你写的一个是日常语言，一个是文学语言，但是你写日常语言这部分讲的是成都的语言特点。
13: 看到他们如此认真，马熊乐园终于开始认真了起来。
8: 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敦煌整体的概况，第二组呢就是关于敦煌的壁画艺术探究。
7: 有换装什么之类的吗？
10: 直接就不换了，直接就穿着。
8: 对对对，
7: 直接穿着正常的跳。
18: 不跳舞那当然好。
8: 你们要是需要跳舞，我可以帮大家设计一下，
7: 是吧？
8: 大熊老师也来一段。
7: 可以啊。
8: 就你这样打开，这样打开。
7: 完了，我已经不行了。这样。
8: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敦煌舞姿当中，它讲究的是 S 弯，就是凹出来三道弯的。
7: 还有三道弯，这个弯首先得有腰啊。哇，你这手法不错。
10: 我按摩的时候一小时一百多呢。
8: 按摩一小时一百多吗？
10: 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
8: 嗯，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吃什么吧。
10: 不同意。课背成这样子，有脸吃吗？
8: 不吃了，不吃了，不好意思吃了。
7: 都还没备好课，吃什么饭？
13: 马熊乐园的欢乐氛围却被那个男人打破。
19: 大家都辛苦了哈。第一个问题，饭吃了没有？
8: 已经点了。
19: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你们吃饭前哈，就是先烧一把大脑。每个人轮流说一下你们执教的课题是什么。
7: 我想上的是一节叫做桌游语文课。
19: 你上的是哪个城市？
7: 我上了三个城市，因为我给他们直接自动分三组。
19: 也就是说你每个人都发一张。哇，我跟你说，林威这个同志，我从小看到他长到大，居然为了这个课这么用心的做这个牌，也是破天荒一个节目改变了一个男人。
13: 被夸后的大熊彻底放飞自我。
7: 想设计一个好玩的游戏给他们。
19: 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手上都会拿到一张牌。
7: 是，我会给把同一组的放在同一个
0: 指南包，会交给那个这组组长，让他随机发下去。那个组长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组织串联，最后他们商讨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是按三个城市发的，每个城市当时只有四张，而且这四张它是四种类型的点。汇报到最后会有一个总结，然后总结就是我们的解说形式是多样的，那我还会展示一段视频，是我那边另外一种形式的解说。
19: 你理解了吗？
18: 没完全理解。
19: 你不要说讲话，你这么大了还不理解，理解了吗？
18: 没完全理解。
19: 注意听，这是他的真心话。第二个，读完以后你会求助老师吗？
18: 会的。
19: 你会吗？
20: 不会。
19: 大概率我不会求助你啊。
7: 自己是有一点兴奋的，但是后来经过师傅泼了一盆冷水，他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还是要从目标出发。那卡牌永远它只能是一种形式，它不能取代它的内容摆在前方。
19: 估计你是所有参赛团队中唯一一个一节课想讲三个城市的人。
18: 嗯。
19: 你最好定一座城。第二个，什么叫典故呢？就是这座城要介绍好，我们要打一张牌叫典故牌。于是这样一来，你只要准备一份城市典故给各位同学，叫做我的学习单。
7: 选择三座城市信息量可能有点太大了，后来就只能选择一个有代表性，尝试着用这个杭州西湖这样的一个景点来作为这次做解说的一个主题。这堂课预想中希望能够从孩子的这个互动和他的交流当中，让真实的学习在课堂上面有所发生，这个是我这节课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21: 加油
22: 加油，
23: 走了，
24: 一定可以的。
7: 同学们上课。
25: 起。
7: 同学们好。
25: 老师好。
7: 请坐。
21: 嗓子感觉。
7: 同学们，今天就由大熊老师来带你们上一节非常特别的语文课。有谁已经注意到这节课的特别之处了？哎，请你说。
26: 桌游语文。
7: 真会观察。哎，桌游语文，知道什么是桌游吧？用桌游卡牌玩的游戏，对不对？你们桌上是不是都放到一张卡牌了？放着，待会儿就教你们怎么玩。还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哎，你说。
26: 超级解说王。
7: 对了，你一听就知道咱们这节课要学什么。没错，而且还用桌游的方式学解说。
24: 我觉得这开头有本子。
7: 同学们请看这个，知道是哪里吗？你说。
26: 杭州西湖。
7: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26: 就是有一个那个塔。
7: 嗯，那个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5: 雷峰塔。
7: 没错，真聪明。各位小朋友注意了，去年亚运会让杭州这座城市啊火遍全球，旅游旺季将至，我们杭州文旅局想邀请你们来当一名小小的解说员，向前来游玩的小伙伴介绍他。准备好了吗？
25: 准备好了。
7: 有没有信心当好这个超级解说王？
25: 有。
7: 我们准备开始试着解说，好不好？
26: 好。
7: 请拿出你们桌上的那份纸质材料，杭州西湖的名片。有谁能够来试试看解说给大家听？谁来尝试？
24: 你看这些学生，你看这些学生，
21: 对，小学生是这样的，
24: 手都颤抖。
26: 杭州西湖，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而且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还获过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好，先到这儿，我想请你们来评一评。他刚才这样解说，优点是什么？好在哪里？以及还有什么值得提高的地方？你说说看。
26: 他说的非常的流畅，但是呢，当中呢有一些词句不太连贯，不能让游客理解，应当用一些更加直白的话、生动的话来说。 我觉得他句子与句子之间可以用关联词语，不要分开说。可以把两句话连成一句话。
7: 我们解说是不是跟游客跟小伙伴们聊天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招呼，打招呼，对不对？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某某某，我今天要为你们解说的是杭州西湖，可不可以？
6: 可以。
2: 像跟别人在干嘛一样，聊天一样，如果能这样是不是就更棒了？好，我有些小疑问，我问问你们，我们是不是上面所有的内容都要说？
6: 是。
2: 可以挑着说，对不对？这样子里面的内容我念了一部分，我再加点自己理解的自己知道的，可不可以？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材料要把它用火起来。下面我们就拿出我们的典故牌，我们要先试试看怎样说清楚有内容。接下来就准备进行四人小组合作任务，每人都有一张内容不太一样的典故，你们要快速的阅读完，待会来了解里面的内容。等一下四人小组你们要凑在一起，把这个卡牌上内容交流交流，讨论讨论，看看你们小组最想讲哪一个，或者每个人想讲哪一个，听懂了吗？
6: 懂了。
2: 我就给你们2分钟，大家快速的合作讨论起来吧，开始。哎，这个小组马上就开始了，真好。同学们先到这里，请回到位置上。有没有谁想来试着解说看看？通过刚才的合作学习，我们来展示展示。来，大家一起看这位小小解说员。
26: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全一飞。西湖中有3座石塔，形似宝葫芦，位于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中秋节夜晚，明月照射，人们在石塔的圆洞里点亮蜡烛，形成多个小月亮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3潭印月，人民币1元纸币的背面就是3潭印月的美景。
2: 好，同小组的几位成员，你们给你们的这位组员提提建议，有什么好建议？
9: 就是可以不用就照着这个读，然后我就比如说我的这个白蛇传的故事，我曾经查过资料，是白娘子是修炼千年的蛇精，然后她的前世是被许仙所救，后世的时候就想报答许仙，然后与许仙重逢，然后后来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之后，她许仙之子后来是灵济塔救出了白娘子。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她知道一些课外的知识，还可以再融进去，比这里面说的更多，对不对？掌声送给这个小组。看到你们都解说的这么好，我也想要给你们示范一下，你们来看看大雄老师跟你们的解说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好不好？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大雄。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杭州西湖，我呀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西湖的典故传说，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好，我要说了，传说这西湖是从天上掉到人间来的一颗明珠啊。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2个仙，一个叫玉龙，一个叫金凤，他们两个很多年都在打磨一块玉石，把这块玉石打磨成一颗明珠。哇，这颗明珠可美了，非常的漂亮，惹得王母娘娘都嫉妒了，王母娘娘就来抢夺啊。那玉龙和金凤肯定不干了，你们猜发生了什么？对了，他们抢来抢去，抢来抢去，然后怎么样？哎，那个珠子就掉下来了，掉到了人间，掉到了杭州，就变成了现在这美丽的西湖。而且玉龙和金凤舍不得明珠啊，它就飞下来了，降落到了人间，变成了守护西湖的2座山，就是你们现在能看到的玉龙山和金凤山。同学们听完我的解说，你发现了老师的解说有没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说。
12: 老师的和游客有互动，
16: 老师的语气很好，
26: 语言比较幽默，
22: 有肢体上面的叙述。
2: 对了，有了这样的感觉，你们说解说是不是更好玩？别人是不是更爱听？我还要准备再给你们发策略牌，而策略牌就是刚才同学们发现的这几个方法，还有一个就叫装备牌。如果你们需要小装备， 老师这里还提供了一些神奇的装备呢。这些装备有一些是道具，毛笔、发簪、扇子、伞，甚至还有一元钱的纸币。哇！那要听清楚规则，待会儿呢，用上策略牌，试着把方法用好，变得有意思。然后想要装备牌，小组

0: 讨论后可以派一个代表上来领一个装备给你们小组用，好不好？好，时间紧迫，停，我们就先请准备好的小组来展示，看看我们超级解说王是否要诞生了。来，我这回先请这个同学来，请你们小组来跟着他们一起来听解说了，开始吧。
1: 有感觉他上课上的顺，我们都确实很舒服啊，到底是一块出来的成果那种感觉。
2: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带着这样一只发簪到西湖的断桥残景去看一看的话，那是多么诗情画意呀。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断桥，看一看断桥残雪。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断桥为什么要叫做断桥呢？我听老人说过一个传说，就是断桥啊，以前不叫断桥，而叫断家桥，说是那个村子里边最香的酿酒人家所创造出来的桥，所以断桥以前叫断家桥，后来呢，因为口头语言，所以变成了断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每当天上下雪的时候，桥上就会落下积雪，但是由于桥面有背阴的部分和向阳的部分，融化速度不一样，导致一面有雪一面没有雪，从远处看就像断了一样，所以断桥残雪这个典故就由此诞生了。
0: 掌声响起来，很好，请回。觉得他解说怎么样？你说。
3: 他有很多的动作，讲的语气也不同，
0: 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小解说员啊？哎呀，其实我特别想让大家继续讲下去，但是时间有限，我把这个机会留到课后，你们可以继续跟我交流，好不好？来，大家来看看解说，今天我们学了好几个方面，第一个要什么？
4: 说清楚，要内容。
0: 第二个要做到
4: 说生动有意思。
0: 第三个我们要把它说
4: 听见喊有所托。
0: 我们超级班太厉害了，今天我们只是借助口头解说来欣赏杭州西湖的美，但是这一个被我们语文书传颂了千百年的，有那么多文人墨客来描绘的美丽的杭州西湖，建议大家还是到实地去看一看，到时候你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成为更棒的解说员。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超级解说王，好不好？
4: 好。
0: 同学们下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1: 稳了，稳了，稳了，
5: 稳了，稳了，稳了。
6: 又获得了一个技能，就是解说，
7: 语点是幽默，讲话呢很有意思。
8: 今天我听出来大熊老师生病了，他嗓子很哑，但他的课依然很好。
9: 上完这堂课以后，我就再想去一次杭州，因为我觉得那个桥的那个雪非常有趣。
10: 大熊老师今天觉得比上次说的费力多了，嗓子好像不太好。
11: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对对，
10: 感冒，
11: 感冒，感冒，
10: 带病坚持工作。如果不感冒，我觉得大熊老师说的时候那个神采，和何洁老师很有几分相似。您的爱徒啊，
12: 大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他平时是一个斜杠青年。
11: 比如说讲讲脱口秀，
10: 脱口秀，
11: 写写小说。
10: 对，我记得上一次的那个讲三把火的时候，
11: 对对对，
10: 我就讲他很有这个脱口秀的天赋啊。
12: 这堂课呢，在整个超级语文课的这个系统中是很稀缺的，它是属于一个叫口语交际。那口语交际呢，现在在我们最新的一轮课程标准中，它已经升级为交流与表达。大熊今天这节课，他的目标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向你介绍杭州西湖。第二，我怎么干这件事情呢？我通过解说这件事情，借助一些大熊提供的资料来解说杭州西湖。我要达成什么目的呢？我要达成让大家都喜欢上杭州西湖。就从课程论的角度来说，它的课程建构意识是很明确的。
13: 就像何洁老师讲的，你自己这方面很有特长，但是你退了，往后退了，你压住了自己，展现了学生。这堂课最精彩的是那个小女孩，
0: 对，
13: 拿了一个簪子
0: 在那边介绍，
13: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3: 但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说精彩、说清楚、说生动这个要求全部达到了，所以这堂课的最高潮恰恰是这个小女孩的。
10: 我觉得同学们会很喜欢大雄老师。我们来看看大雄老师的得票数，39票，高票。
5: 谁会不给？
0: 啊，谢谢谢谢。
10: 好，继续努力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李老师，
10: 好，
0: 谢谢。
14: 我这个主题叫海阔天空，那从什么点去切入呢？主要从唐宋两代被贬谪到岭南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那些作品对比阅读，我们的鉴赏。就我设计的一个活动，老师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当一个风之问，我出场，我想让学生去放到后面去。
15: 你觉得学生能够跟你互动吗？你试试看，你把他们两个当学生，你走过去试试看。
14: 我先说啊，我现在这吃的太差了，我这日子过得太苦了，我觉得你看这个食物都很难吃，然后你找一句诗来反驳我，你可以怎么样？
1: 当时可以说啊，那你不点我应该很难说。
15: 有效果吗？你请他出来，他能跟你互动，不错了。你对学生的期望值太高了。

0: 老师早上好。
1: 大家辛苦了。
2: 请问一下，昨天你们有什么修正或者有什么启发吗？
3: 其实我受大雄老师启发很大，这种情境化的教学其实可以使用的。每一个学生桌上都有一张卡牌，这些卡牌印着这些诗人的名字。我们就是一帮被贬岭南的人，我们现在一起去岭南。我其实也是你们其中一人，我是宋之问。这么一个情境，苦难是给文学提供了素材的，但同时文学还能够去消解苦难。
2: 小马，我料定你会过关了啊，你已经妥妥的，我料定啊。你从昨天的自我陶醉到今天的注重客户体验，有巨大进步。
3: 几年前我问我自己想赢吗？无所谓。现在我问我自己想赢吗？想赢。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请坐。上了几堂课了，累不累啊？累是吧？很好，保持这样的状态，越累越适合我们今天这堂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堂课奇怪的地方在于哪里？有一个身份牌，什么身份？你来说说看。
6: 杜审言。
4: 有没有人认识杜审言？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你知道你有个孙子叫什么吗？你的孙子叫杜甫。那么你说说看，你叫什么？
7: 我叫王昌龄。
4: 王昌龄，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朝代？忘了，也是唐朝。很好，你看，大家都忘了，对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其实你们都想忘却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想忘却？不知道，因为啊，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是诗人，是古代人，但是今天你们都是一群什么人？今天你们都是一群贬谪之人。《说文解字》里面讲：“贬损也，谪乏也。”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们这种疲惫的状态是非常对的。你们这些人啊，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贬谪的地方。我提示一下啊，嘿，冰斗啊，这是哪里话？
8: 广东。
4: 广东话。我们被贬的地方叫做岭南，实际上古代这个地方离我们中原地区怎么样？很遥远。再加上那个地方瘴气严重，这样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岭南成为古代尤其是唐宋被贬谪的重要之地。岭南贬重之多，以至于诗人讲述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读。
9: 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4: 他们互相称呼什么？
9: 相
4: 叫相公。我们今天一群相公互相打一声招呼，我们一起来。相公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之间都互相认识了，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一场贬谪之旅。那么我是谁呢？公元705年，宋之问被贬岭南。各位相公，有礼有礼。你们怎么不还礼啊？有礼有礼。
10: 有礼有礼。
4: 哎，我是宋之问。有没有读过我宋之问的诗啊？没有，六位相公太不给我面子了。我宋之问一生写了100多首诗啊，有一首诗你们肯定熟悉，读过没？尤其是最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没有读过？读过。你看啊，我宋之问真是很遗憾啊，歌红人不红，诗歌很红，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11: 歌红人不红。
4: 我们一起把这首《渡汉江》读一下啊，请。
9: 渡汉江，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4: 我一辈子写诗，当时我在长安城广有诗名，但没想到你们记得的都是我的什么诗啊？被贬之后的诗。你们不要笑，尤其是你韩愈，你不要笑，来看看你们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张悦在哪里？
0: 晚折岳阳，诗意凄婉。
4: 新闻房对张悦的评价怎么样？
0: 说我贬谪岳阳，然后文风愈加的变成凄凉婉转的。
4: 凄凉更好了。来，老韩，韩愈，哎，终于到你了啊。
1: 韩愈凡在晋贵所作诗，似逊于千折所散处时之玉帛豪壮。
4: 换句话说，韩愈写的诗好像贬谪的时候写的更有味道一些。怎么会这样呢？哪位相公来说一说。
5: 我们在以前繁华的都市里，然后过着非常好的生活的时候，感受不到民间疾苦和世态炎凉，只懂得享乐，写不出一些情感非常丰富贴近老百姓的诗。
4: 听懂了吗？掌声送给黄公度。所以欧阳修当年说过一句话叫文穷而后功，就是当我的文字很穷困，我被贬谪的时候，我才能写出更好的文字来。原来是这样，当我们去经历苦难，苦难反而激发了文学的表达。我们不用愁了，我们虽然被贬了，但是去了岭南，很可能我们都一个一个都能成为大诗人。但我很好奇，我还是想问这位，也是韩愈，来，我想问你啊，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你能成为很著名的诗人，你的代价是去岭南，愿不愿意？
6: 不愿意。
4: 不愿意。老韩真的是。公元819年，韩愈去岭南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来，韩愈你来读一下啊。
7: 鳄鱼大如船，崖掩雾沙浓，舟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寄奉有诗作仙伯真差事。
4: 岭南怎么样？
0: 就是环境恶劣，并且猛兽居多。
4: 什么猛兽？
0: 鳄鱼。
4: 光牙齿咧在那儿，眼睛瞪着你，都能把你给杀死。就这样的岭南没人愿意去，对吧？但是非常奇怪，在你们的印象中，有没有哪一个文人他笔下的岭南居然是特别美好的？来，赵月，哎，道济公，您来讲讲。
8: 我觉得苏轼就是会享受岭南的生活。
4: 举个例子，
8: 他在海南的时候他会享受那里的海鲜。
4: 那在广东的时候，惠州的时候呢？

0: 他还吃过啥？
1: 荔枝。
0: 怎么背？主要你是唐朝人，不记得宋朝的诗歌，很正常。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列为相公。我是谁？苏轼。哎呀，相公有礼有礼。我苏轼的诗你们都不记得了？食荔枝，其
2: 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岭南怎么样？
3: 好
0: 太好了。你看你看，刚才韩愈那么差，为什么你去那儿看到的全是鳄鱼，人家看到那么多新鲜水果？
4: 就是多多少少得跟这个自我这个心态上这个调整的有关系。
0: 做这个韩愈还是很能知道自己的问题的。其实岭南并没有变，对吧？改变的只是什么？心态。这个词用得非常漂亮，
5: 我觉得学生应该会喜欢，开始有笑容了。
6: 所以还是要讲一些大家熟悉的。
5: 对，可能要由浅入深。
0: 可是苏轼最开始去岭南的时候什么样子？臣怯喘自身，多病早衰，气息紧主，必无生还之道。他觉得他到了岭南怎么样？
7: 会死。
0: 也会死啊。我去的路上跟韩愈是一样的想法。到了广东还不够，苏轼继续被贬，贬到哪里？很好，贬到海南。公元1097年，我又被贬儋州。我在儋州的生活如何？不好。怎么不好？一起来读：此间食无肉。起。
2: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0: 不用翻译吧，都看得明白吧？真的是应有尽没有啊，要啥没啥。可是我在那里写出了其他的诗文又是如何呢？季某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豪，剖之得数身，肉与姜入酒，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有也。这是在干嘛？
8: 吃海鲜。
0: 吃什么？生蚝。又取其大者炙热，这是干嘛？烤生蚝。每届过子甚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真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什么意思？
9: 我觉得应该就不要把这个地方有好吃的生蚝给别人说，就我怕他们过来跟我一起争抢这个生蚝。
0: 我就问啊，会不会真的有人过来？
9: 肯定是不会的。
0: 你从这里面读出了苏轼的什么？
9: 就是他很乐观。
0: 所以当苏轼最后生命的晚年，他写了这么一首小诗，叫心似已灰之木。起。
2: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无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什么叫不系之舟？
8: 漂泊的船只。
0: 黄州是在哪儿？是在湖北。惠州是在哪儿？
8: 广东。
0: 广东，岭南，对吧？儋州是在哪儿？海南。所以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怎样的地方？
1: 这都是被贬谪的地方。
0: 为什么我这一辈子的成就，换句话说是在哪儿？被贬的地方。为什么是这三个地方？
7: 因为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贬谪之地，然后他到了这里之后体会到了民生疾苦，然后写出来更多的诗歌来。
0: 好，他说苏轼到这里看出了人生的炎凉，民间的疾苦。他自己苦不苦？
6: 他自己心里不苦，他在苦中找乐趣。
0: 好，这叫苦中作乐。所以面对仕途蹭蹬，面对生老病死，我都感到痛苦。可是你们喜欢我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停留在痛苦里面，我往前又多走了一步。我怎样了痛苦？用一个词。

0: 消除了痛苦，
1: 消除了痛苦，
0: 化解，
1: 化解了痛苦，非常好。我们从宋之问的身上，或者说从宋之问们的身上，看到了苦难激发了文学表达，而东坡反过来用文学，
0: 用文学让自己的心情更加乐观。
1: 这可能就是你们为什么喜欢我东坡的原因吧。所以自我之后，你看看被贬到岭南的诸人都是怎么来协作的。陈与义在哪里？陈与义。
2: 岭南二月无桃李，夹路松开黄玉花。
1: 没有桃李有什么关系，但是还有其他的鲜花灿烂。接着姚万里在哪里？
3: 岭南风物似江南，笋如竹心绝作兰。
1: 岭南已经跟什么一样了？
3: 就像江南水乡一样漂亮。
1: 所以岭南其实没那么好，岭南其实也没那么差。其实苏轼是哪里人？
4: 四川人。
1: 四川人，他到了惠州又说不辞常做岭南人，他又要当惠州人。换句话说，苏轼已经把岭南当成了什么？
5: 家。
1: 很好，故乡。所以对苏轼来说，什么样的地方是故乡？
0: 我觉得吧，就是苏轼认为是能够像岭南那样，能增强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增益其所不能的地方是他的故乡。
1: 这句话是苏轼的一首小词，苏轼怎么答？试问岭南音不好，
6: 此心安处是吾乡。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公元2018年，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岭南。虽然他不是被贬，虽然今天的岭南已经变成了这样，但是这个年轻人依然经历了生命中的种种苦痛，梦想的破碎，生活的重压，亲人的突然离世。但是在无数个黑暗的夜晚，他依然学着古人那样，拿起了自己的一支笔，写下了动情的文字。在文字中他也与苦难和解，他在岭南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就是我。所以列位，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将来你们会到岭南，会到济南，会到河南，会到湖南，你们会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那个时候你也会经历生命中的苦难，但是那个时候请记得拿起一本书来，翻开它，书中的文字会拍拍你的肩膀，替你擦干眼泪。请记得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一些文字，你会在文字中与苦难和解。来，把你桌上的名牌翻过来，我们一起读出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6: 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
1: 希望你们记得，我们都是世界上的匆匆旅人，但是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这张小小的牌子送给你，希望你能带着中文回家。我们今天一场贬谪之旅，其实这何止是贬谪呀，这就是一场诗歌大会。我们学会了一个诗歌的小小的方法，叫什么？比较阅读。所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回去之后读一读你名牌上的诗人作品，或者找你的朋友，比如说韩愈，找一找刘宗元，找一找刘禹锡，来试着读读他们同样题材的作品。好了，下课。
7: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8: 节奏倒是很好，到最后
9: 其实还是很完整。
10: 马玉伟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很会感染大家的情绪。
11: 他胸前带着个牌子，可以让同学们更好的去体验课堂的剧情，然后也更好的思考课堂内容。
12: 记得上一次马玉伟讲的是《西游记》的秘密，
1: 对对。
12: 今天不讲秘密了，讲另外一个人生的秘密。我听说在你们组里头，说是马

0: 鱼尾的购客一开始很轻易的就过了，
1: 嗯，对，
0: 是吧？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复杂，
1: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才华出众的小马。
0: 哦，那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最初的那个购客的样子吗？
1: 我今天听完以后，我总结的第一个优点，
0: 嗯，
1: 我把它表述为从原先的大板块设计到现在的小细节的追求，他一直在把课堂逼近艺术层面。第一轮的时候，我们把重心放在了我们很关注的一些课的争论，但是小马一汇报，我们就让他在旁边歇着。可是没想到，第二次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小马又告诉了我他的一个新的设想，也就是他今天非常亮点的一个撕名牌。
2: 宋之问，苏轼被贬惠州，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
1: 那这个呢，又构成小马的第二个，就是在传统这个内容的取材上，又加入了非常多戏剧性的反转，这种创意实在是让人惊叹。
0: 我特别想问一点啊，整体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设计，把所有的领着岭南的诗人、唐宋诗集的都找出来，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2: 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现在生活在广东地区。岭南，我们一直讲岭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古典诗文，但是那么多的人贬谪到那里，那么多的人诗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岭南，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
0: 那就是这个创意完全是原创的
2: 啊。是
0: 啊，这个非常好。
1: 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完，我跟立波老师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0: 对对 对
1: 于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在上他自己。
0: 这就是生活，生活来源于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3: 课堂设计非常好啊，这个话题也很好，学生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的。
0: 嗯，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2: 对
0: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2: 对，
0: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2: 对，
0: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4: 识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哇
5: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0: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2: 谢谢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4: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6: 郝老师，
7: 赵源，赵源。
6: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8: 硕士，你见过硕士跟你干嘛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课队的冠军啊，是不是啊？这些无所谓了。
6: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1: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9: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10: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它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7: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
1: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1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4: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2: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4: 他
13: 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14: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13: 它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5: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6: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7: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3: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18: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

0: 当时，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

0: 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好的。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雾气送酒。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

0: 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共产花语养。
1: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5: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4: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5: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6: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

0: 联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5: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4: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5: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6: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

0: 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0: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

0: 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1: 文旅人气旺，出行热度高。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3%。
0: 山东各地外贸企业担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1: 全省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15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请听报道。
2: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新能源重卡司机贾勇：
3: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1.5个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1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2: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规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千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千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为此，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大王供电所所长杨晓：
4: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腔功率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2: 广饶电力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对关键参数进行精准调试，并进行定期巡检、状态监测与预防性维护。最终，项目提前3个月投入运行，共配套建设了8仓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广饶县大王镇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项目负责人启元信：
5: 对于重卡司机来说，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降低了约6毛钱。更重要的是，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
2: 运费低廉、绿色环保，近年来山东新能源重卡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不仅总量不足、布局不均，高速公路服务区更是没有专用充电设施。因此，目前新能源重卡多用于封闭园区和中短途运输。补能难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刘金涛在临沂经营着一家专跑西北5省的物流公司，80多辆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超过了3000多万元，就是因为补能问题，迟迟不敢更换成本更低的新能源重卡。山东康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金涛：
6: 我们最近的距离都在1500公里以上，你想一下，每天都在补能的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了。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2: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将利用2年时间，在全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建成155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山东高速集团承担了其中21对服务区、42座示范站的建设任务。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智充能源投资公司董事长燕本辉：
7: 第一批选取了京台、京沪、沈海、青银、日兰高速上的9对服务区，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18座示范站的建设，助力形成覆盖济南、青岛等7市的绿色补能环形廊道。
2: 与此同时，普通国省道示范站建设也将于5月底前启动，8月底前将建成60座，预计到明年年底，山东将建成107座示范站。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科教处处长张华：
8: 用2年时间，构建覆盖高速公路2600公里、

0: 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与此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宁德时代计划在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1: 山东台消息。五一小长假，山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文旅市场迎来客流与收入双增长。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4.0%。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同比增长9.51%，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
2: 交通出行方面，五一假期探亲流、春假流与旅游流交织叠加，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累计超2907.11万人次，公路出行2287万人次，自驾出行占比达79%，较去年同期增长7%。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65.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城市轨道交通织密成网，高效衔接公铁水空各大枢纽，假期客运量1429.6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08%。
1: 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山东各地外贸企业担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在德州天衢工业园，良泉奇美德州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海外的速食产品。得益于对目标市场国家的差异化布局，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订单同比增长33%。企业生产经理徐宁：
4: 根据不同国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我们制定了一些差异化的一些产品。像中亚这边的话，可能他们饮食相对来说清淡一些，我们就会调整我们整体的配方结构。然后像东欧这边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更精致一些，我们就会做了一些黄油一些差异化的产品，让他们接受度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3: 瞄准海外市场痛点，日照蓝鲸液碳自主研发的三香源将逆变器与锂电池合二为一，实现了380伏三香输出，填补了部分国家中小型商业储能产品的空白。公司总裁任慧：
5: 一季度以来，我们海外订单持续向好，在海外布局了多个仓储服务节点，实现了产品更快响应，服务更贴地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我们的新能源产品点亮更多海外家庭。
3: 凭借优异的耐高热、耐腐蚀等特性，淄博鲁中耐火材料公司生产的镁铝铁尖晶石砖深受国际客户青睐。目前，企业产品出口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出口达到1000万元。公司国贸负责人程红利：
6: 现在这款订单是出口中东阿曼，现在正在生产这个订单的话是有400来吨。总体来说，我们出口是一个上升趋势。
3: 济宁山推工程机械借助全球极速服务网络与智慧施工平台的搭建，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整体方案的升级，大幅提升客户粘性与产品溢价，出口迎来爆单潮。今年一季度，企业大马力推土机、大型挖掘机等产品销量同比翻番。在聊城，融汇新材料公司生产的石塑墙板具备绿色环保、轻薄耐磨、防滑阻燃等优良特性，深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当地绿色建材出海的明星产品。公司董事长何玉山：
7: 这个货都是我们发东南亚的，因为那些都是发英国的，这种产品在国外中东、南美、西班牙、英国，他们的销量占了90%。产品现在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供不应求。
2: 当前，我省各地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全省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加强水肥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山东台综合报道。
0: 当前，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关键生长期，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也是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针对严峻防控形势，聊城市、日照莒县等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技术巡诊，面对面指导科学用药。在莒县刘官庄镇的大片麦田里，农技专家逐行查看麦苗长势、土壤伤情，重点排查叶片、麦穗病虫害发生情况。日照莒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娜：
8: 我们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小组，到各乡镇街道对小麦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控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采购了

0: 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也免费约38吨分发到各小麦种子户，实现全县小麦一盘三放全覆盖。
1: 为助力夏粮丰收，淄博市、德州市通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精准调配水资源，提升用水效率，有效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坚实基础。在德州种粮大户赵金利的麦田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沥杆喷灌设备正在将细密的水珠均匀洒向麦田，完美还原自然降雨的灌溉效果，让麦苗喝得均匀，喝得舒适。赵金利
2: 至少得接一半水，省内工现在他们你要是卖罐的那个拽罐子那个150也不好雇人，一天这一天就将近浇上3亩地，这种一天这一年经得浇10好几亩地20亩地左右的，还不用累，总成本能省不少的。
1: 眼下于台县40万亩小麦已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干热风等灾害的高发期。于台县抢抓农时，科学有序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在李格镇千亩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按北斗导航预设航线精准喷药，高效完成田间防护。目前全县已调配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喷防任务。于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建厂：
3: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技抓苗行动，分片保粮，主机关调查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工作，全力推进通防通治，保障小麦稳产增产。
4: 开办一家药店需要办理多少证件，跑几次窗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随着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正式落地，现在只需要一个窗口，2天就能拿证，让企业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5: 近日，在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峰志一次性领到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5份证照，成为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的首批受益者。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峰志：
6: 以前办这些自动药店的时候，要准备很多套材料，这次我就跑好几趟，得耗时20多天。现在都需要一个窗口，2天呢，全部拿到手，真是方便。
5: 今年以来，西海新区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将企业登记、药品经营许可、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案、食品经营备案等5个事项，整合为药店经营一件事，线上依托开业一件事智能平台，实现一网通办。线下专设药店经营一件事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申请人只需一套材料、一表申请，即可自主选择单项或多项办理，重复材料大幅精简。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服务3科负责人王泽业：
7: 我们针对药店零售涉及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多个现场勘验环节，创新推行多勘合一模式，实行一次勘验同步核查，多证齐发，勘验时限大幅压缩。
5: 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后，整体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压缩率达75%。新模式覆盖药品零售企业新开办及变更业务，企业可线上或通过专窗申请，享受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调研员崔晓：
8: 从多窗跑到一窗办，从反复看到一次查，这一举措能有效减轻企业开办难度，大幅提升审批服务质效，预计每年可惠及经营主体600余家，助推新区药品零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9: 又是一年蒜苔飘香时，在东营市广饶县花关镇广袤的大蒜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蒜香，1.5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收、分拣、销售。东营台记者张新强报道。
10: 在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的一片蒜田里，翠绿的蒜苔长势喜人，种植户赵桂莲组织务工人员分片采收，依托科学管护，今年的蒜苔逆势稳产提质，让赵桂莲满心欢喜。
11: 今年种了13亩蒜苔，主要有3个品种，是沈阳46瓣和红蒜。 产量还很好，一产200斤左右，供销商都到地头数。
10: 田间的丰收景象也点燃了交易市场的活力。在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捆捆刚出土的蒜苔被蒜农运送过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核验品相、谈价格、过秤、装车，满载新鲜富硒蒜苔的运输车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蒜苔收购商张向建：
12: 每天呢，在这边收个30-40吨吧，是一天3-4车吧。这个蒜苔呢，就是品性好，苔头长，绿度好，也一点毛病没有，我可以说是全各地都用这个苔子。
10: 花关镇有着30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为花关大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也赋予了它富硒的优良特性。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当地坚持因地制宜，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绿色种植技术，不断提升蒜苔品质和产量，夯实大蒜产业根基。广饶县花关镇副镇长张耀奎：
13: 目前全镇大蒜蒜苔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亩，种植农户达到1200余户。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拉长产业链条，发力大蒜深加工，做强特色品牌，真正让大蒜种植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4: 日前，好运山东2026巨野欢乐健康跑在龙固镇龙美湿地公园鸣枪起跑，1900余名跑友用脚步丈量生态之美，以奔跑感受林乡底蕴。请您报道。
14: 此次赛事以春天换新畅跑龙美为主题，设置7.8公里欢乐健康跑和2.7公里亲子跑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18个省市的1905名选手参加。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河南洛阳的徐小兵以25分09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来自山东泰安的刘佳以29分19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2026巨野龙固欢乐健康跑男子组第一名徐小兵：
15: 非常满意，从昨天到龙固，然后感觉咱们龙固的人民特别热情，特别真诚，比我自己平常跑的要好，因为咱们的就是赛道上的老百姓都特别热情，然后还有这个路线很美，树林里面也不热，然后跑起来可舒服。
14: 竞技之外，亲子跑的赛道上同样温情满满，不少家庭携手完赛，留下一路欢笑。来自济宁市金乡县的王海华带着女儿崔真田一起完成了2.7公里的挑战。济宁市金乡县参赛家庭王海华、崔真田：
16: 这个第一次参加，带着孩子非常开心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不仅能跑完全程，然后还拿了奖，还给了这个小孩还补充能量，中途还给吃的，还给喝的。这个活动我们下次还想参加。
14: 为保证赛事顺利开展，组委会配置了充足的后勤力量，450余名志愿者为选手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开展了工笔牡丹画展示、麒麟文化体验、二郎泉展演、非遗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将体育赛事升级为一场健康运动嘉年华。巨野县龙固镇党委书记徐巨转：
13: 以体育精明赛事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龙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富有地域标识度的文旅产品体系，让每位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在深度体验中记住龙固、回味龙固。
9: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注塑材料研发组锚定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内新材料产业从跟跑突围迈向行业领跑。请听报道。
14: 汽车安全气囊罩盖是守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核心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它既能让气囊急速展开，更能避免碎片飞溅发生次生危害，因此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十分严苛。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宏池：
17: 当时啊，这个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受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中国每年3000多万台汽车，每个汽车有好几个安全气囊，它的量非常大。道恩这些年在研发不停的投入，产生了很多成果，市场认为道恩是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
18: 道恩依然接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向高端汽车弹性体新材料发起攻坚冲锋，依托山东省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 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注塑材料研发组全年主动立下军令状，必须实现技术突围。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却是一条无经验可借鉴、无标准可参照的未知之路，所有参数、配比、流程都要科研人员从零摸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塑料研发主管孙显如，
19: 我们要保持它高温时的一个高模量，以及在低温下又要具备这种高冲击强度，在材料的刚性和韧性这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又很难去找到。大家想，人家都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中国人肯定能做出这种高端的热塑性弹性体。
18: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弹性体工艺经理林林，
19: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晚了，大家都在等，都半夜了，然后就在等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就是那股劲儿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终于在我们这个成千上百次的实验当中，就终于见证了这个成果。
18: 熬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经历一次次配方推翻、参数重置、工艺迭代，2021年研发组终于成功拿下汽车安全气囊专用注塑类热塑性弹性体核心技术，顺利实现国产化、规模化量产。研发成果不仅性能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相比进口材料成本还降低 10%， 一举疏通了国内汽车配套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堵点。如今道恩已经布局研发热塑性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材料等20大类绿色新材料，广泛用于新一代通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众多领域，搭建起从配方自研、工艺创新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以一线劳动的坚守与匠心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筑牢根基。
4: 请听简讯。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
9: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3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82.98%，首套住房占比93.42%。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分别增长109.6%、45%，累计支持5.1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2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6号傍晚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泰安局部有小冰雹，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8毫米左右，雨量分布不均。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再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德州雷阵雨转晴，14到22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17到21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枣庄小雨转阴，19到2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日照小雨，16到22度；青岛小雨转晴，16到21度；烟台小雨转晴，12到18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 潍坊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淄博中雨转晴，16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晴，14到21度；东营雷阵雨转晴，13到2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
9: 山东省气象台于2026年5月6号16时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6号夜间渤海和

0: 和渤海海峡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七号白天，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5到2米的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5到2米的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东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青岛、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5: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

0: 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卦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了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李静律师。李律师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5: 嗯，同样在现场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400-88-15348，400-88-15348。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是0531-888-12348，888-12348都可以啊，包括工作日，包括白天啊，都是可以给我们打的。
7: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8: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7: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5: 好，我们看到有提示，先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
5: 哎，你好。嗯，
9: 乘坐网约车到站的时候，网约车司机没有停靠路边，导致车辆右侧有足够的空间有电动车经过，然后我开门的时候开门栅了，把那个电动车给碰倒了。
5: 嗯，
9: 我是从右后座开门的哈。
5: 嗯，
9: 然后把那个电动车碰倒了。当时为了就是电动车那个受伤了嘛，当时为了急于救治他，就是也没有保留现场照片什么的，然后就把那个伤者我们一块送到医院了。然后后来经过治疗还有协商赔偿，一共产生了4000块钱的费用。我想就是说和平台还有司机协商一块承担那个费用，但是平台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就是说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不认。嗯，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5: 您报警了吗？
9: 当时我们报警了，但是报警了主要是就是说因为我和那个伤者协商的那个金额产生了那个争议。我们报警是想让警察来调解这个金额的，后来警察说我们先自行再协商，如果实在协商不通过的话他们再介入。然后后来我们就协商通过了，通过了之后交警说他就不再处理了，他就不再介入了，这样的个事儿。
6: 嗯，所以说

0: 您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以后，没有由我们的交警来给你们做一个责任的认定。
1: 嗯，
0: 正常来说，如果交警做出认定来，比如说是你是什么责任，他是什么责任，那你们就应该不会产生这方面的争议。那现在这种没有认定的情况下，你只能说看看有没有监控，就是当时有没有监控，有没有保留监控。如果有保留的话，你到时候起诉，然后让法院酌定确认你和这个司机的一个责任。
1: 这个就是我明白，如果有监控或者有认定书的话，就很容易了。平台当时说了，如果有这些东西，甚至不用走起诉这条路，他们也会就是说，根据他们的责任来进行赔付。但现在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去旅游的那个时候，是外省的一个城市，长沙的，我是山东的哈，然后发生在长沙。我现在再去也不太方便了，然后而且当时事情出现之后，发生之后，那个网约车司机接着就开车走了，他也没下车查看，然后就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问过那个长沙那边的交通运输委什么的，他们说，也只能就是说让平台去找那个司机，然后酌情或者人道主义啊或者干嘛的来什么，但如果人家就是不赔的话，因为我这边提供不了证据，他们也没办法。就是我想知道的，我想了解的，就是说，这块证据必须要我自己去获得吗？比如说去交警队去调监控啊，或者说是去再跑一趟长沙，去那个做笔录啊，这些东西必须要我亲自再去参与吗？
0: 对呀，因为咱这个说到底就是一个，如果打官司的话，就叫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你现在是你想主张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对方有过错，过错之处在停车的位置可能不恰当，那你既然提出来了，那你得有你的证据来证明你的观点呀。你现在没有证据的话，那你这个观点怎么能让法院认可呢？
1: 就是有没有什么途径，就是我提出这个主张来，然后由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有什么相关部门去找这个证据，或者去因为这个监控他们查起来比较容易嘛，我觉得是吧。
0: 这个
1: 他们不会去主动去查去。
0: 这个没有相应的部门，因为您这个维权的途径就是通过法院来维权，因为正常来说是你报警以后来解决，因为你当时没有走这个途径，所以你可以看看现在时间还有多久，看看现在报警的话那个监控能不能给你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话那时候你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让他们提供给法院。因为我们一般人查的话，这个监控是没法给我们看的。
1: 我也曾经问过长沙那边的交警，就我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吗？他说可以。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和伤者之前的那个协商就作废了，然后由我伤者还有网约车平台司机，就是我们三方共同去交警队做笔录，才算是一次完整的报警，才算是一次，才会出具一份完整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但现在问题是，
0: 您乘客这个虽然说已经调解好了，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即使是从头开始的话，只要伤者那边说我已经拿到钱了，这个我这边不追究你的责任了，那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您跟网约车这边的责任划分。
1: 对，就是一个是我也不太方便再过去长沙那边，再一个那个网约车司机到现在联系不上，平台说他们联系上了，但是我一直没联系上，然后那个让我们三个人共同去交警队做笔录好像也不太现实现在。
0: 如果说公安，首先是你得保留着这监控，因为监控是到一定期限的就覆盖的，这个是你现在最应该尽快的去做的，是做了这个之后才能涉及到最后，比如说遇到什么阻力，比如说做笔录这个问题，你提供了这是一个交通事故，那交警根据他的这个车牌号呀，或者根据什么，他会联系相应的负责人，联系或者这个车主。
1: 那现在怎样去获得那个监控呢？就我自己的话，
0: 不是获得监控，是要先保留下来，这样交警你报警以后，交警部门调取了，然后保留下来，因为你要不调取的话，他就覆盖了。
1: 交警部门自己保留。
0: 对对对。如果你们去到后期，比如说诉讼中需要，可以通过法院去调取出来，不是说咱把这个监控拿到手里。
1: 还一个我认为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是从右后座开门，然后把他碰倒了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没有靠边，他如果靠边的话，他右侧就不会有电动车经过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需要有监控来。
0: 这个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只能说在可能在您的这个常识里面，你认为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不属于一个像法律上不需要证据证明的一个事实，比如说这种真理性的，或者说是

0: 这种已经有生效的各种文书的，这种不需要证明。像您说的这个显而易见，可能比如说咱们这边的道路，你再往右可能是马路牙子了，但是不一定所有的道路它都有马路牙子呀，不一定所有的车靠边以后那边的那个不允许通行啊，对吧？
1: 对，这个必须要有监控来佐证的。
0: 对，您先就是不管你之后追究不追究，您先报警以后把这个监控先让人家保留下来，要不然覆盖了以后你就想办法恢复也恢复不了。
1: 那然后那个就是小程序，那个就是法院那个全国立案那个小程序，我可以从上面先立案的话，能保留吗？能从交警那边保留吗？
0: 这不是一个系统，您立案的话，首先是立案它是需要相应的证据材料的。您现在手里相当于什么也没有，您这个起诉这个车主也好，或者这个公司也好，你看看当时有没有交费的这种东西显示他们公司的。然后这
1: 个
0: 跟事故有关的，你都需要找出来。并且这个仅仅是一个立案审核，并不是说，您提交了，他就会自动的去给你把这个监控调出来，不是这样的。他得你去申请一个调查取证，人家就是分到法官以后，申请了调查取证，人家法官才给你去调查取证，并不是说，你提交了，他就自动的给你去保留这个监控，因为这个本身就不是人家法院的监控，这是交警部门的监控。
1: 那个我向交警部门现一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如果报案的话，就是我请求交警部门保留这段监控，他们会保留的是吧？
0: 这个你得看看人家那边的监控保留多长时间啊。你当时既然已经问过了，人家说可以给你处理，那时候你就应该提出来啊。你现在过了一个月了，咱不知道人家那个监控是多长时间的呀。您先做，您还不要这种需要做完了以后才知道结果。
1: 和这个长沙交警那边这一个月倒是也一直都有在联系，都有在沟通。但是因为我就像你今天晚上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自始至终没有向他们主动提过把监控保留下来。我以为是我们三个都到场之后才能去看监控，才能去保留监控。
0: 不是这样的，您要提出来。
1: 我单方面可以请求。
0: 对，你要提出来，你不提出来，如果人家那个监控就是30天覆盖呢，对吧？那不就你再要求不就没有了吗？是吧？你得尽快的提出来。
1: 那我明天再联系一下，问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哈，也是一个月前，我去那个张家界旅游，然后那个张家界不是有那个天门山嘛？天门山索道它分 A 线、B 线、C 线。A 线吧，就是有一个显著的，就是一个从城市直接坐索道上山的那个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大索道。然后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索道正好故障了。正好故障了之后，我们等了半天，然后又和他那个售票人员什么的交涉了半天，最后我们被迫改到了 C 线，由 C 线上山。但是上山之后天已经黑了，什么都没有看到，又下来了。然后那个我向天门山投诉，我说我希望能退这个大索道的，就这个钱，还有山上游览的钱。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开始只同意退大索道的钱，因为那个大索道我毕竟没坐到嘛。但是后来交涉了一个月，到现在他们连大索道都那钱都不退了。他们说因为我改到 C 线已经上山了。
0: 那这两个索道中间是有差价的吗？
1: 没有差价，
0: 就是费用是一样的。
1: 但是就是这个大索道，它不是因为是比较有名嘛，它是从市区经过半小时坐索道直达这个山顶。C 线吧是需要坐一个小巴车，然后到中转站之后坐一个小索道上山顶，它体验感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您之前就已经当时已经购买了大索道的这个已经交了这个钱了，只不过它突发故障了。
1: 对，他突发故障，然后做不成了之后，当时他们给的方案就是可以改到其他日子继续坐大索道上山，但具体什么时间不确定，具体几点不确定。再一个就是改成 C 线上山，但是因为我们出去旅游不可能时间那么充足嘛，不可能说给一个未知的这个日期去改签一个未知的日期，所以我们就改成 C 线了。改成 C 线，但是就是因为时间也晚了嘛，上山之后什么也没看到，上去就下来了。现在就是我想主张最起码把这个大索道的票退回来，然后那个景区现在是不退了，他们说是因为没有差价嘛 ，A 线和 C 线没有差价，而且我毕竟已经上山了，是自愿改到 C 线上山的，所以说不退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孰对孰错呀？
0: 怎么说呢？因为你们最后经过商量之后，你确实接受了这个方案。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您接受了，确实是视为对之前的一个改动。就好比比如说好比您买了一个馒头，结果人说馒头没有了，那最后您就买了一个包子，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相当于您经过协商以后又接受了他那个方案。
1: 接受他那个方案也是被迫无奈嘛，因为毕竟那个出门在外旅游时间没有那么充分，还是想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嘛。但是就是我们后来第三天，就是出事之后第三天和他们联系，因为当时出事的时候，很多人都投诉哈，他也是那个电话一时半会儿打不进去，我到第三天打进去了，他们同意退我大索道的票了，但是现在连大索道的票他们都不同意退了。
0: 嗯，那我建议您看看他们这个负责这个主管的部门什么的，跟他们能商量一下，看看能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吗？
1: 我也咨询过，反正天门山嘛，你也知道，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景点，他们可能就是吧，那个，我问了一下，那张家界文旅局都管不了天门山景区，天门山景区是自己一个独立部门的，他们就这样，就是说谁也管不了他们，意思就是。
0: 嗯，但是就是从如果
1: 他们的答复就是最终答复。
0: 嗯，但是如果从法律上分析的话，就是这从头到尾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已经买了票了，他那突发故障了，这个运行不了了，这属于他们的一个违约行为。但是呢，主要就是你们在他违约以后呢，他又采取了一个弥补措施，然后你们还接受了这个弥补措施。所以然后您现在在说这个体验感不好的话，我觉得从法律上可能就不是很合理。单讲法律的话哈，
1: 他这个弥补措施和这个正常的这个措施，他体验感是有差距的呀。
0: 嗯，这个就是反映在你们当时洽谈的时候，比如说他提出来了，那你就做这个 C 索道可以上，那你们当时提出来除了做这个以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偿？因为毕竟我们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当时也没提，你们就直接就相当于同意了这个方案了，然后就做这个索道就上去了。
1: 也不是说没提，不是后来就是商量好了退大索道的票，但是一开始我还是心有不甘嘛，我想再争取一下，结果争取了一个月，现在连大索道的票他都不退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点我觉得他们有点出尔反尔的这种意思。
0: 嗯，你看看，就是如果还能进行协商的话，其实他能做出相应的补偿，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事儿咱只能从心理上凭一个对错，或者心理上对这个景区做一个评价，或者一个体验感的好坏，但是咱不至于说我在法律上再去采取什么诉讼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一个是咱证据不足，第二个就是确实你们这个过程上来看，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如果他们说如果你们当时达成协议说现在为了不耽误你的旅程，你先做 C 上去，然后呢其他的事儿咱另外协商，如果当时这么说的，那你们是有空间的。就是你们主要是没有什么，其实他当时方案可能也是这个方案，但是你们也没有形成什么，咱别说书面的可能也不是很现实，
1: 就是口头和电话沟通的。
0: 对，或者说是就当时现场谈的时候有口头的，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录音或者有相关的这个证据，说了除了让你做 C 以外，咱还有别的再协商。如果有这个空间，那你们是有，他是确实要考虑一些这个再协商的一个路径，但是目前看的话不是很好，就是你事后过了几天你再去找他那些承诺什么的就不好作为当时违约的一个补偿行为了。
1: 行吧，那这样看看他们那边再怎么，反正我是提出了异议，看他们怎么再回复吧。如果
0: 就多给他们联系，多打打电话看看呗。
1: 实在不行就算了吧。反正我是觉得他们有点错而反而的感觉，所以我有点气不过，因为他一开始答应退大头，答应退一部分。
0: 但是这种景区它是一个长期的买卖，他也如果他不注重消费者的体验感，就如果做出这种服务中有这种不恰当的行为，其实长期来说对他们也是不利的。
2: 对。
1: 行，好，那没给他时间。好，谢谢二位哈。
2: 好，不客气。
1: 好，
2: 再见。
1: 谢谢。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请求律师这么个事儿。
2: 好嘞，请讲。
3: 就是我一个收割机着火了，一个收割机着火之后的消防队出的这个鉴定是收割机的事儿。我起诉的经销商。起诉的经销商 经过某院又给我们摇号摇了做了个鉴定，也是他车质量的事儿。
2: 嗯，
3: 我从这个经销商这里啊，
0: 嗯，
3: 就是我买的保险，
0: 嗯，
3: 花了3000。

0: 30块钱买的保险，他结果那个单子给我开的是2422，我今天晚上才看到，我保的是5万、5万、10万，都是第三者5万，第司机5万，结果人家保险公司赔我了，那个钱，
1: 就是按你现在就实际投保的这个保险额赔的，
0: 对，赔了我之后，现在这不我这不起诉的经销商嘛，他撤职了的事儿，他那边的律师说给我们得把这个钱扣下。我就纳闷一个事儿，律师美女，我说我花钱买的保险，怎么你给我扣下？你说这个事儿他太不合理了。
1: 他说的扣是哪个钱？
0: 就是扣的这个保险，这个15万。
1: 就是扣的保险理赔的钱吗？
0: 对。
1: 扣一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损失是赔了多少钱的损失？
0: 比方说损失了50万，他就得扣你这个15万，再给你35万。
1: 损失了50万，相当于保险已经赔了15万了。
0: 对，
1: 他想让，意思就是15万，想让你出这个15万，相当于。
0: 对。
1: 这个很不合理啊！怎么这么想的呢？这个什么逻辑是这种想法呢？是不是因为这个15万是你先垫付的？
0: 人家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我了，美女律师。
1: 啊，已经赔了你了。
0: 对。现在我这不是控过的经销商和厂家吗？就说是他在把这个15万扣下，他们说你们这个司法有一个啥解释，就是说是我在找我人家这个，找这个保险，叫保险公司再给他要，是这个理儿吧？
1: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
2: 对，这个是让这个厂家弄得比较复杂的。
1: 你正常来说，你这个保险这个损失的这50万是谁的呢？是损失的谁的呀？是别人的还是你
0: 的？我这个车花了33万，找了17万块钱的麦子，并且他给我做的这个鉴定，我是从南到北，我收割高粱、小米、豆子、绿豆，啥都能收，我能耽误我半年的活儿。这个时候
1: 我明白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经过鉴定，您的损失是50万，对吧？
0: 不是鉴定，
1: 我就这样说，就是50万，假如就经过评估以后，您的损失就是50万，然后保险
0: 80万。八十万块钱，就是说是他意思得扣下这15万，就是说
1: 保险那当时已经赔给你15万了呀？
0: 对，赔我是吧？应该赔给我80万，一共赔我80万，就是他们厂家，就是这个经销商，再扣去这个15万，这合理吗？
2: 听您这么说的话，应该不合理啊！你买的保险为什么厂家扣啊？
0: 他说你们这个律师这个，他说那个你们按这个法律上说有什么？就是说有什么条条？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现在都没有听明白。就首先这个原则就是，这个15万的话，只能是赔给你一次，是不能重复的。
0: 啊，对。
1: 现在就是你如果拿到他们的赔偿的话，没有重复吧？没有和以前赔给你的15万重复吧？
0: 有啥话就重复了。
1: 啊，重复了，那就是相当于就刚才我理解那种，就是保险已经当时赔给你15万了，比如说你的损失是50万，已经赔给你15万了，你的损失还有35万。那人家赔的话肯定是赔35万，不可能赔你50万啊，那你不成了双重的得了那15万了吗？
0: 美女律师，我问你这个事儿，就是这个钱这是我花钱买的，这个钱应当我理所当然，对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是填平原则，就是你的损失是多少，不管是几个赔偿途径，比如说你的损失是50万，不管几个人来赔，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赔，最终你赔的还是50万，不可能说因为这个你投了这个保险了，你又多得了15万，这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1: 这个您能听？您我不知道我没有有没有说明白。
0: 好，我就问，这不等于相当于美女的，这不相当于我和他给他买保险了吗？
1: 这倒不是说你给他们，就比如说咱平时，
0: 我这个3030块钱找谁说去？我问你。
1: 比如说咱平时的这个车辆。咱平时的这种机动车这个保险，不是也是这个原则吗？受伤的那边如果咱这个车出现事故，咱的责任，受伤那边花了10万，那咱的保险就给他10万，就不需要咱给他10万了。
0: 哎，
2: 你说你的车出现问题了，找四 S 店给你修，四 S 店修的时候，修完了以后他花了多少，是由保险公司赔给他们，而不是给到车主本人。
1: 对，您不可能因为您投保了这个保险，然后你就比如同样咱一共就投了15万。咱的损失也是15万，不可能对方赔你15万，你的保险又赔你15万，那成了这个事故，咱不就成了挣了15万吗？这是不可能的。
0: 我就理解就是这么，我这个不论你们法律说的准，就是说我因为当时啥，我

0: 花了钱买的，这是我理所当然的，跟他这个车事故有什么、嗯、有什么，
1: 就像您现在这个买保险就是其实是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的、嗯、如果他是一个什么钱也没有的人，他你买的这个保险保的其实是自己，
0: 我那我可以再给保险公司再要回这个钱来是吧，再要回这个3000块钱来对吧、
1: 嗯、这个没法，你已经人家给你出险了呀，就好比你比如说你同样的这一个农机你买了15万，你又从别的保险公司买15万，这个其实就是只能买一份，他不可能说你这个事15万这个保险公司给你了，那个保险公司再给你15万，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财产险，财产险它的原则就是补偿，就是给你补齐你损失了多少拿到多少，它是一个填平原则，就跟一个坑一样、
0: 哦，
1: 你这个坑多大它就保多大，它不可能说你比如你买10份保险，你同样就这一个农机你买10个15万的，难道你出了事儿这10个公司都赔吗？不是，它最高不会超过这15万、
0: 啊、对，你这个说服力挺好，是、嗯、我再问你，经销商不赔我了，我可以再让保险公司给这个厂家要是吧？
1: 哎，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追偿问题了，就是按说就是应该是对方来出，现在保险公司来出掏的这个钱，那保险公司要不要追偿他就是他的事儿了，就像咱平时咱买咱的私家车吧，咱会买财产损失险对吧，咱的车如果这个出事故以后咱那个财产损失了，车辆损失了，那咱那个保险会这个给咱修车要花上，但是你说咱的车是被别人给撞坏的，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给我们出了这个修车费呢？那就不是，那就不关咱的事儿了，那个是保险公司以后再跟对方要钱的事儿了，
0: 保险公司那100%我也打400，他100%得起诉他，这100%的给他要，为啥呢？这10来万块钱这不是个3头200的，人家能不要吗？
2: 对，
1: 嗯，
0: 是吧？
2: 嗯，
0: 行，那我就麻烦你了，就不再咨询这个事哈。谢谢你了，美女队长，谢谢你们俩为我操心了哈，谢谢你了，好，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好，
2: 再见，
0: 好，再见啊。
3: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是额外给大家申请的，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只要10分钟拨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咱叔叔阿姨眼睛一旦出了问题，生活直接受到影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见风就流泪，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节前好多朋友用过了，反馈特别好，都说贴完眼睛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玩的都特别开心。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样样都是贴心好礼，自己用送妈妈都很不错。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5: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点半到10点半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直播内容。
6: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7: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6: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7: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8: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7: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6: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9: 今天你低碳了吗？
10: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

0: 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锋芒胶胶囊批准允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8040-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5: 来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4: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中成功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孟氏拔罐健康时间。
4: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7: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呢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您只要是在节目中和刘老师沟通交流，就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啊。那么今晚的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几种有助于睡眠的饮食啊，有助于睡眠的饮食哈。那么我不知道最近您睡得好不好哈，如果您经常的晚上躺在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醒来，起床之后呢头昏脑胀的啊，这个如果您正在被睡眠的问题所困扰着啊，你可以试试我给大家推荐的饮食的方法哈。那么根据咱们2023年中国健康睡眠白皮书指出啊，我国居民夜间睡眠时长普遍偏短，平均只有6.75个小时，接近半数的人啊，一半的这个人哈，要到0点之后才能入睡哈。那么同时调查报告也显示出啊，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是非常多的哈。而这个睡眠呢，它不仅是让你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长期的失眠、睡眠不好呢，它会危害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啊，是吧？包括免疫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的各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哈。当然啊，影响睡眠的因素也比较多，你比方说环境的变化，还有这种心理的因素，你的作息习惯啊，经常的不按时睡觉啊，不规律啊，也是有关系。其实呢，吃的不对也会导致失眠。我们今天呢，先从这个膳食维度来讲，怎么吃才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哈，这只是睡

0: 眠的一部分啊，当然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你还要调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维度呢，仅仅是从这个饮食方面来说一说有助于我们睡眠的饮食哈。那么在说正确的方法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就哪些吃法会导致你失眠啊，哪一些吃法会导致你的失眠。第一呢，就是缺了不该缺的。什么叫缺了不该缺的呢？就是首先啊，你看看你能量足不足。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饿着肚子睡觉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呢半夜被饿醒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发现哈，如果你的能量摄入不足了，就会降低褪黑素的产生啊，会直接影响睡眠质量。所以这是缺了不该缺的，就是不能这个饿着肚子啊。有些朋友，你如果你每次睡觉前都是饿的肚子咕咕叫啊，你啊可以稍微的啊，这个就是晚饭稍微多吃一点啊，或者是睡前呢喝上一杯牛奶或酸奶，它是有助于这个睡眠的啊。所以不要特别饿的情况下，它是影响到我们褪黑素的产生的。因为褪黑素呢，它是管着我们睡眠节律的，对吧？影响睡眠质量，这是第一。其次呢，就是缺什么呢？就是钙跟镁的缺乏啊。钙跟镁的缺乏，这两种物质的缺乏呢，人呀很容易焦虑紧张。研究显示啊，缺钙会导致你的深睡眠不足。缺钙会导致你的深睡眠不足。你注意哈，这个深睡眠至于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你一天到晚的，就你这一天思考了很多的东西，你的包括你的代谢，大脑里有一些垃圾，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才能很好的被清除掉。所以这个深睡眠很重要。而缺钙呢会导致深睡眠不足，这个或者是深睡眠缺失。有些人呀，睡也叫睡着了，但是醒来之后啊，头脑昏昏沉沉的，这就深睡眠不足或深睡眠缺失，这与缺钙有关系。再有呢，就缺镁。镁啊，这个微量元素镁呢，它会容易引发睡眠的障碍。
1: 一种歌从 S 型表现，但是 S 是加两个双引号的。
0: 嗯嗯嗯。
1: 哈、
0: 嗯。
1: 这他怎么，他怎么就早完以后吧，他怎么这个影响就给他诊断出来了，就是鼻窦炎。
0: 嗯，对。
1: 啊，
0: 就是个鼻窦炎。
1: 局部息肉不能出外。
0: 啊。
1: 不能排除就行了哈。
0: 对，有可能是有息肉。
1: 啊、双侧下臂夹。
0: 嗯，
1: 肥大
0: 啊，对，鼻甲肥大，
1: 鼻中隔偏曲，
0: 是的，
1: 他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嗯，
1: 我就挺害怕的，怎么他怎么一说都出这些问题来？
0: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今年50，
0: 50岁哈。他以前就是这个一感冒，这个鼻子就容易不舒服嘛，或者以前有没有慢性鼻炎的情况？
1: 他有慢性鼻炎。
0: 对，应该是有慢性鼻炎。他其实这个你也不用太紧张，这个他就是这个鼻窦里面，就是他，你看他的包括一些黏膜的增厚，黏膜增厚其实就是发炎了。他本身啊就有鼻炎啊，然后一感冒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这个鼻炎加重了啊，就是他这个你这个一感冒上呼吸道感染，这个一感冒的时候哪里是个薄弱环节他就攻哪里，对吧？所以他一感冒他就上的鼻子，他鼻子里面有炎症，所以到最后就有，你看他包括这个黄鼻涕其实就是一种细菌的感染啊，就容易形成，还是跟他这个，其实他就是一个鼻窦炎，有鼻窦炎，还有鼻甲肥大，他有炎症啊，鼻甲就容易肥大。还有这个鼻中隔，就我们这个两个鼻子中间这个隔着的，它有点弯曲，这个有可能是先天性的啊，就它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症状的啊，这个就是你可以先这么观察着哈。
1: 它这么有症状？
0: 对
1: 呀、
0: 啊，
1: 先天性的、
0: 对，它有可能是。再有呢，就是他可能怀疑他还会有点息肉，是吧？你这样，他这个情况呢，就是他平时感冒多吗？
1: 嗯。就是一弄就感冒，
0: 就容易感冒是吧？
1: 对，他穿衣裳也不大注意，你穿的那么少。
0: 是，所以他这个情况呢，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少感冒，要提高免疫力，少感冒，因为他不感冒了，他就不太容易触发到这个鼻子发炎嘛，对吧？他一次一次发炎，一次一次发炎，时间久了就形成一些慢性炎症了，对吧？所以要提高免疫力，尽量的不感冒，少感冒。再有平时啊，你让他可以用这个拔罐擦剂在鼻腔里涂涂， 啊，包括对这个鼻甲肥大，这个鼻窦的这个炎

0: 证啊，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就用棉签蘸着涂，一天至少涂3到5次。啊，在这个鼻腔里涂。另外他这个鼻窦有点发炎，有时候头难受吧，像头疼啊或者头不舒服的症状有吗？
1: 他还没觉得，
0: 没有是吧？
1: 啊，
0: 那就直接在这个局部涂涂抑菌液。如果他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让他拔拔后背。在整个后背排罐呢，不仅是对于鼻炎有帮助，而且拔拔后背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啊，对吧？他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感冒少了，他就不老是触发这个鼻炎的。对呀、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这炎症就能小了是吧？
0: 啊，对呀、啊，你不然你这次还没好嘞，还没好利索，这个炎症下次又来了，是吧？一次一次的，所以说你慢慢不感冒了，你这个鼻子慢慢它就能有个喘息的机会，慢慢调理调理了，对吧？
1: 不大要紧哈，刘老师。
0: 啊，对，不大要紧。
1: 我挺害怕，我怎么去看这么些问题哈？这是不是平常与吃辣有关系？
0: 与什么？
1: 就愿吃辣，他是就愿吃些辣东西。
0: 这个关系不大。还是跟他的免疫力低有关系。
1: 免疫力低了，
0: 哎，对，要想办法。
1: 那不得吃点保健品。
0: 提高免疫力，你看看他要能拔后背的话，其实这个季节拔后背又方便，拔后背提高免疫力就很好啊。
1: 拔后背就是两边，
0: 哎，后背脊柱两侧排罐，
1: 啊，
0: 脊梁骨的两边排罐，要用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话，也可以用着像破壁灵芝孢子粉呀、虫草菌粉呀，提高免疫力都挺好的，好吧？
1: 可以哈，哎，对，刘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他的意思就是。这不他是不是去看了大夫，给他开了3种药吧、一个消炎的，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喷的哈，还有一个那个说的那个去那个什么，他里边有些脓嘛，有些黄鼻子嘛出不来，他就好喷那个的，他说吃完了以后吧，他说得去一个星期，得去叫他去做那个核磁
0: 啊
1: 进一步去检查似的哈，用不用再去做？
0: 我是觉得已经就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重复做了，
1: 不用做了哈。
0: 对对对。
1: 那一个吧，他说的他那个大夫能一还那个意思就是吧，那个说的吧，不行的话就是开刀，就是做手术。我觉得做手术这个东西还非得做手术吗？
0: 啊，对啊。
1: 我不想问问你刘老师，看看你的建议，用不用做手术？
0: 我建议先保守疗法吧。好吧，先保守疗法吧，好不好？关键是要提高他的免疫力。你做了手术，你就咱就打比方，你这个鼻子或者什么做了手术，你老是还感冒，你不还老是诱发他吗？对吧？所以关键得提高免疫力，好不好？
1: 好，
0: 感谢你的
1: 参
0: 与，不客气。不客气，
1: 就不大敢做手术嘛。
0: 好嘞，好，再见啊。
1: 保守疗法吧，哈。
0: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回答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他呢是腰椎间盘突出，现在呢这个腰不疼了是吧？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之后腰不疼了，现在腿有点这个从小腿往上麻了哈。这是这样的，腰椎间盘突出呢，你通过调理也好，通过拔罐也好，腰不疼了，但是腿上的这个不通的症状还是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呢在腰脊椎两边拔一拔，然后就是沿着你腿上疼的这条经络线，不是小腿的外侧吗，有点麻麻，再拔拔罐来帮助它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啊，就等于你再巩固一段时间啊，慢慢的腿上的症状也能改善，关键腿上得拔罐，好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哈，感谢大家。
2: 下面播报一下烟台、威海、直播、潍坊地区孟氏拔罐各地服务处的地点。
3: 烟台卢兴医疗北大街169号日报社对面，莱阳孟氏拔罐体验店在七星街与长山路交叉路口南50米酿造厂斜对面。
2: 莱州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莱州宾馆对面。赵院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罗峰路与温泉路十字路口向北100米路东。海洋传播大药房在市人民医院对面。龙口康华大药房在皇城大十字路口向东200米路北。威海 孟氏八馆体验店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200米红绿灯路口东50米家家悦超市斜对过。直播孟氏八馆体验店在张店区红沟东街27号。医院孟氏八馆体验店在商业街西首路南老南麻镇政府对面。环台

0: 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南，青州金诺药店在中心医院北100米东。
1: 北京时间20:30。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4: 读去慧眼，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曲子真好听。
4: 读巨匠心，
5: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3: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4: 读辟蹊径，
5: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4: 读善其身，
5: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3: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4: 你不想试试吗？
5: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6: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7: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8: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9: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8: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内心平静，却承载着诗和远方。
10: 每一个路口的等待，都是平凡生活中美好的向往。
8: 不惧挑战。

0: 站，
1: 勇往直前，
0: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1: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0: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1: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0: 新闻点点名，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您有哪些旅行的经历哈？出门去哪玩了？玩得开心不开心？有哪些别样的收获？那最近呢，年轻人出门越来越极简了，这话题登上热搜。您出门的时候一般会带多少行李呢？不少网友在话题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之前旅行大包小包，现在能不带的就不带，去了要么现买，要么寄快递，这样呢也比较方便。还有网友说，出门必备的就是手机和耳机，塞拿多了就是多余了。现在啊，只要是手机能有电，那很多事儿呢都能办成，比如说支付啊各种的电子证件呐、还有这个各种团购啊、点外卖啊等等。所以说呀，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家富路”，说的就是出门在外要多备些钱粮物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呢，这是之前老一辈积累下的出行经验。当下所谓的极简出行流行，不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变少了，而是因为随时随地的供给变多了，很多需求呢都可以及时满足。于是呢，相应的人们不用靠提前多带东西来应对出行中的不确定性，自然也就愿意轻装上阵了。那么这种选择的变化展现出人们对社会服务能力的信任，走到哪儿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外卖30分钟到达，还有这个快递可以次日达啊，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随用随取，公共交通4通8达，靠一部手机就能够轻松的导航、购票、刷码上车，还有上门化妆、旅拍摄影这类本地服务越来越丰富，想要出片也不用把全套装备带在身边，哪怕旅行目的地是小众的县城、乡村的古镇，也不用担心想买什么找不到地方。相反呢，县域文旅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正支撑着所谓奔县游的流行。拿着手机就敢出门，有钱有网就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那么这种底气呢，来自扎实的社会基础。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互联网普及率达80.1%，全国所有乡镇及95%的行政村已通 5G， 移动支付普及率居全球首位，电子证照在交通、住宿等多个场景通用。那么极简的背后呢，恰恰是丰富，覆盖了广泛、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都是人们无形的行囊吗？那么这也意味着一个人探索世界的半径不再与背包的容量绑定，而是与整个社会的服务能力和连接广度同步拓展。与此同时，人们的出行的时候的心境也跟着变了，不必为旅行中的生活需求发愁，也不用有那么多的预设和不安。我们知道啊，总有办法，几公里内就能解决，那么这种确定感让人更加松弛、轻盈和自在。不妨想想之前，当我们谈起想要出门旅行，关键词总离不开准备，而现在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多，旅游也从一件郑重其事的事情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从容地享受沿途风景，把注意力尽情地交付给异乡的人文风物。所以您看呢，现在啊，带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我们能去的地方越来越远，眼中的世界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变化不正是社会发展最生动的注脚吗？你来说一说，在这个假期您的旅行的经历有哪些，您的行囊和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2: 曾经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与幸福生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3: 老婆，跟我拿 像这笔

0: 咱就可以买辆好车了。
1: 直到发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在马路上牵着他的手，却像是我一个人在走。
2: 我国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
1: 我还发现，美好未来可以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3: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1: 空调温度高一点，绿色出行多一点，绿色低碳一点点，美好生活零距离。

0: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2: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3: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1: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新闻热搜榜，
2: 好，新闻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刷新热搜。首先，我们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在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那么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4.0%。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447.27万人次，同比增长9.51%。今年是山东省首个中小学春假实施年，多式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超长假期，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小众县域目的地休闲度假热度提升，城市游客涌向山野乡村，乡村群众走向都市的双向流动趋势明显。 AI、 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全面融入文旅场景，智慧旅游、数字文旅成为游客关注的热门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啊，您的假期有没有去观看电影、走进影院？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不仅票房不错，那么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

0: 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的丰富假日体验。那么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票价更亲民是多重因素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呢，票务平台票补力度加大，推出大量特惠票；另外一方面，一些地区相继推出观影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活动。那今年呢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其实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电影加的融合玩法更是不断拓展。比如说电影加路演，让观众和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加科普，在荧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电影加商圈的融合玩法，为消费提供一站式福利。那此外呢，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那其中呢，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的取景地成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还有就是电影票根正成为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应该说，一张电影票不再只是一次观影的凭证，更是一张通往多元体验的所谓任意门。电影加加的是消费场景的广度和体验的深度。从荧幕到商圈，电影票正成为线下消费的超级入口，串联起了餐饮、零售、旅游等多元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有媒体评论呢，一张张电影票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加速生长的、充满无限可能的中国电影产业生态。你可来说一说，在这个假期您有哪些观影的经历，您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
1: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2: 绿色 green。
1: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2: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3: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1: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3: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4: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5: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 时间。

0: 也不过是3到5分钟。
1: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2: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0: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3: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0: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3: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4: 新闻热搜榜。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来关注有网友发帖点赞山西晋祠景区的一项举措，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女厕，并在外设置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有效缓解了女厕所紧张问题。晋祠博物馆景区一位负责人也说，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都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这个举措是今年首次实行。发帖网友说，五一假期景点的女厕排长队已成常态，但是晋祠公园的这次调整让他落地了一直脑补的事情。他也补充说，并不是所有卫生间都做了这种改造，不过这种临时改动真的是大大缓解了女厕所紧张的问题，为晋祠和太原文旅点赞。照片显示，一男厕门口已经贴上了女卫生间标识，并贴有临时卫生间女士专用的醒目牌匾，门口停着大巴车上滚动显示移动公厕，并贴有男卫生间标识。有游客也说，当天下午2点多，他一进景区正门就看到了这个调整，说当天呢景区人挺多的，这个卫生间离正门最近，人流量最大，看到景区的做法心里很感动。大巴车既有效解决了男性的需求，也让女性在客流高峰期更加方便和快捷。晋祠博物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博物馆内确有一处男卫生间临时改为女卫生间来使用，今年是第一次实行。另一名工作人员严女士补充，晋祠博物馆在入口区域原有卫生间的基础上，提前调配了一辆设施完善、干净整洁的大巴车移动卫生间，停靠在周边不影响游客通行与古建筑风貌的区域，作为卫生间的补充。这是根据往年经验总结之后的一次尝试，从5月1号开始实施，未来节假日可能会沿用。严女士也说呀，根据统计，通过实施这一优化举措，在客流高峰期，这个区域卫生间日均接待量从此前的约3000人次大幅提升至5000人次。同时，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内都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哎，确实，您看，在旅行途中，公共场所这种人性化的设施的改善，确实能够改善我们的旅行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您看现在啊，生活当中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了。有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啊不慎丢失，确实是件挺麻烦的事儿。因为您像很多的数据啊，包括这个信息啊，都存在手机当中。手机丢失7年之后，有一位合肥的机主张先生突然接到了厂家的一条短信，他通过手机的拍照和定位找到手机的具体位置，并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之下找回手机。最近呢，张先生在网上分享了自己时隔7年找回手机的过程。他说呀，手机是2019年3月28号晚上9点30分在肥东县文宇路上一家小吃店丢失的。事发之后呢，他就报了警，但是手机呢一直没有找回，他已经逐渐彻底放弃找回的念头。今年5月3号上午11点35分，手机厂家突然给他发来短信提醒，称丢失的手机突然开机上线，而且手机自动拍下了现在使用者照片，并有手机大体位置的定位。5号晚上，张先生说，手机定位呢是在肥东县，他报警求助。民警利用技术手段得知手机使用者的具体位置，在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终于要回了手机。

0: 使用者所在辖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确实协助警方和张先生要回了手机。回忆起手机丢失过程，他说手机是2018年买的，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丢失手机的时候，他当时正和两名同事在小吃店吃饭，三人准备出门买饮料，就发现没带手机，于是回到小吃店，可此时手机已经不见了。那么手机丢失之后，他通过厂家的系统挂失了手机。这个系统呢，会向手机发送指令，只要有人开机，开机会自动拍下使用者的照片和大体定位，上传到系统。当年呢，手机也拍下了拿手机人的照片和定位，但因为定位精准性等问题，他没能找回手机。为什么7年过去，手机又再次发送了照片和定位呢？张先生解释，他虽然没有直接和使用者见面并问询，不过呢，他怀疑这部手机7年来一直都没有开机，所以导致照片和定位无法上传。直到3号手机再次开机，那么厂家的系统才接收到了手机传回的信息，他也才收到了短信。张先生说呀，手机里有很多珍贵的回忆，这是他坚持找回手机的原因。手机呢，他也会进行珍藏，他也感谢帮他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上的事儿。说呀，有一位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回上海的时候呢，无意中瞥见同行车辆主驾副驾两个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很明确的一点呢，是手不在方向盘上，甚至主驾女孩的腿都是蜷起来的，伸到上面的。张先生认为这个行为呢非常危险，于是他将这一幕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网友热议，也收到了非常强烈的讨论和点赞。他说，我感觉大多数人呢也都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安全，并且很不负责任。当然也有一些少数人持不同意见，认为现在智驾可以了，但马上就被大量言论掩盖过去，说你可以用智驾，但是你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用智驾。很多网友说呀，说这样做太危险。有网友认为智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做甩手掌柜，驾驶时还是要集中注意力。警方提醒，智驾并非所谓的自动驾驶，所谓这个脱手脱眼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脱手脱眼，过度依赖智驾，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弊端有哪些呢？首先就是限制应变能力。在使用辅助驾驶之后，驾驶人可能会对车辆的速度控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降低了对路况变化的应变能力。还有就是系统故障风险，如果辅助驾驶系统出现故障，可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甚至引发车辆失控。第3就是不适用于复杂路况，在夜间道路、交通拥堵、施工路段等复杂路况之下，辅助驾驶可能会错误识别或者误判障碍物。在山路弯度较多的道路上，使用辅助驾驶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最后呢，就是驾驶人容易分心，驾驶人可能会因为系统的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分心，甚至疲劳驾驶，从而影响对道路的观察和判断。
1: 你看那人的车怎么是那样的呀？
2: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2: 这车都要散了。
4: 不光车不好，还不遵守交通规则。
5: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6: 不是我，我没超。
5: 没超？
6: 没超。
5: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6: 他挂的是倒档。
1: 这马路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你慢点儿。
7: 我操！这玩命呢，这还加大油门
8: 啊，
7: 打到车头里过去。
8: 我，叮叮
4: 叮，你看出事儿了吧？
3: 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3: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9: 城市交通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安全，也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
10: 遵守交通规则，让城市交通变得更顺畅，也让这个城市更加和谐。文明交通从你我做起，
1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见好就收的停药不可取。
2: 很多生病的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症状好转就随意停药了，而不是按照医生制定的疗程停药。殊不知，这合理停药也是安全用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按照医嘱见好就收，随意自行停药，可能会造成疾病的复发或者更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果使用硝酸甘油，每次20毫克，每日3次，连服2到3周后骤然停药，可引起血压升高、心动过速，并可诱发心肌缺血，而导致心绞痛急性发作、心肌梗死或猝死。而长期服用硝苯地平，心痛定后突然停药，患者可出现呼吸困难、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肺水肿等高血压危象症状。其他如抗心律失常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雌激素、精神类药物、抗癫痫药、抗结核药等突然停药，都可能出现症状反复或加重的不良后果。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4: 新闻点点名，
1: 新闻放大镜。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和你来关注，最近呢，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案件。王某呢，原本是一名房产中介，他在兼职信息群声称可有偿查询车牌信息。很快呢，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和他联系，该培训学校为精准推销课程，专门派人在上海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车牌，然后将这些照片打包发给王某。这王某收到车牌照片之后，通过非法渠道查询出对应的车主姓名和手机号，然后呢，再以25元每条转卖给培训学校，每条赚取5元差价。一年多时间，他总计查询2500多条信息，经手流水达60000多块钱。培训学校获取车主姓名和手机号之后，有针对性的拨打电话来推销课程，家长是不堪其扰。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信息如果被不法分子获取，还可能用于诈骗、身份冒用等更加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2025年8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认定了其行为触犯了刑法，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检察机关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王某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培训学校相关人员及为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也将另案处理。其实王某的案件呢，并非个例。公民的停车信息与日常生活习惯、规律、轨迹紧密相连，属于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类信息一旦泄露，即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为了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2025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部门部署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入场停车强制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就是该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的消费场景之一。此外呢，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平台负有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应按照法律规定采取严格措施保护用户行踪轨迹等个人敏感信息。所以说呀，隐私无小事，停车莫大意，唯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协同守护，才能切实筑牢个人信息安全屏障，让侵犯隐私的行为无处遁形。
3: 如果疾病是一场病毒对你的突然袭击，药物就是你对抗疾病的武器。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小心用错武器，处方药严格遵守医嘱，医生就是你的指挥官。非处方药仔细看说明书，它就是你的武器操作指南。不自行增减，不随意停用，安全用药就是选对武器，精准打击。
3: 安全合理用药，守护你我健康防线。
5: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0: 调嘿。
1: 读去慧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曲子真好听。
1: 读巨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3: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读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4: 努力奋斗，
1: 读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3: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5: 移动全民百G，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G，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

0: 法治山东。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西兰。节目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400881534，您随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把您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元清律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1: 如果你有问题想在电话当中和我们的这个调解员进行沟通呢，可以随时来拨打400881534这部电话。那如果您希望线下面对面的和调解员或律师进行交流啊，你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这部调解热线400881534来进行预约。那我们在济南大观园东都大厦八楼呢，为大家设立了人民调解室，那每天都会有我们调委会的调解员呢在那里值班，您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调解室哈、来进行面谈。在大观园东图大厦，您坐电梯到八楼，下电梯之后呢，您直接找客服啊，要求他带您到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就可以了。400881534这部电话呢，也是全天为您开通的啊，我们随时有客服、有人民调解员、有律师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事情了？您请讲哈，直接和董律师沟通就可以了。
3: 好，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哈。
2: 你说，
3: 就是我的孩子，我闺女那个被他一个，也就是可以说是朋友吧。然后呢，那个用我闺女的信息，贷款，从网上贷款。这中间这个时间跨度6年，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上个月，就是不是3月份，今年2020年3月底，然后他这个朋友也是个女的，那个他这个就是说还不上了，到现在就是说人也找不到了，走了，电话不接，联系不上，
2: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你女儿帮别人以你女儿的名义贷款，带着这个钱给别人用了？
3: 对。
2: 那当时这个款是怎么打的？
3: 这个就说这个事的这件事情的发展，一开始是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人他就是他这个朋友，主动的联系了我闺女，让他帮忙，说是给套个现，也没说是贷款。那时候我闺女才19，还在上学，因为他比较吸引他这个朋友，他这个朋友是他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认识的，他这个朋友就是医院的职工，那个他就给他说帮个忙，当时我闺女还再三确认说违法乱纪的事我不干，他说没有风险，没有这个也不违法，说你放心就是，这个钱我只是用你的命借出来，都是我还，你不用管不用问。
2: 当时那一笔借多少钱？
3: 第一笔是8000，然后呢他是分了24期，
2: 借8000，
3: 对，
2: 然后24期，然后那个你女儿的朋友他来主动去偿还，
3: 什么操作？都是这个女的，她用我闺女的手机号注册了账号，就是每个借款平台怎么操作？都是这个女的，她用我闺女的手机号注册了账号，就是每个借款平台的注册账号，然后她登录这个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呢就会给我闺女的手机发验证码。他通过这个微信上问我闺女要验证码，他用验证码登录我闺女的账号，在自己的手机上借款还款。
2: 也就是说，其实他用的手机包括操作的平台都是在另外那一方他那边操作的。
3: 哎，对对对，
2: 他这些操作没有任何的人脸识别的这个要求是吗？
3: 那个大部分没有，只要手机验证码就行。
2: 那然后就是贷了之后，对方也是按时还，但是到。到什么时候开始贷出大额的？
3: 他这个不是贷出大额的，我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我闺女当时就有点精神状态就是很不好了，然后我就给他找了律师，然后我慢慢的给他。

0: 雨了，就是从他第一笔开始一直到最后那一笔，时间跨度6年，然后的借款的总笔数是525笔，
1: 500多笔，
0: 对，借款涉及了46个网贷平台，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的总金额总的本金金额是259,612.87元，
1: 嗯，
0: 嗯，包括这个利息，我现在就先不给他算，就是，嗯，已还了，嗯，已还了190万元上，未还现在是接近是48万，
1: 就本金48万，
0: 对对对，未还款现在就是未还款。
1: 这个你女儿这个朋友，她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0: 她现在人还是医院的，但是她请了长假，因为我们去找过她要钱。
1: 嗯，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反映给医院的领导呀？
0: 我们反映了，
1: 然后
2: 报警没有？
0: 我们也报了。
1: 嗯，
0: 现在
2: 这什么时候报警的？
0: 报警我是刚出了事，我们就已经去报了。
2: 刚出事是什么时间？
0: 嗯，2020年3月23日。
2: 嗯，
0: 出了事，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去报了。
2: 嗯，这个出了事儿是指什么意思？
0: 就说这个女的她不还款，然后也不接电话，找不着人。
2: 之前都还在不停的还。
0: 对，之前不停的还。
2: 这六年了，就是一直都在用你女儿的身份在借钱，您做父母的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这个女的一开始让我问闺女借钱的时候，我闺女19，她给她。
2: 那现在就是说，孩子就是说从对方不还开始才给你们说。
0: 对对对，不还她都没打算给我说，她我是看她状态不对了，
2: 嗯，
0: 她就在外边回来之后把自己关屋里，
2: 嗯。
0: 就是说连门都不开，我看
2: 不是他那个一开始借给对方的时候关系好，然后后来借的额数越来越大了，你像到最后都200多万的这种情况的话，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数额比较大了，他没有拒绝过吗？
0: 哎呀，他从第二年就开始拒绝了。
2: 那为什么后续还能再通过他要验证码来贷出，从网贷平台贷出钱来呢？他拒绝了，他不提供给他，不提供给他这个验证码不行吗？还是
0: 从啊，你听我解释一下，从第二年开始，
2: 嗯，
0: 然后我给他梳理了他这6年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
2: 嗯，
0: 从2020年是第一年，然后从第二年开始，就他这中间他给他说的是这件事不是他用钱，是给他亲舅舅家的表哥，就说他亲舅的表哥呢，在临沂有一个公司。在济南的一个叫什么八里花园，还有一个总部，这都是他给我闺女提供的信息。他舅家的公，他这个舅家的表哥的这个公司需要周转资金，然后呢，他这个女的，他家里的人，也在这个公司里有股份，就参与公司经营，就让他从中间帮忙。哎，说这个那个，只是借用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什么你都不用管。后来呢，到了爹，我闺女回来上班了，她知道这是网贷了，她就不要给她弄了。
2: 这是什么时间知道的是网贷呀？
0: 她到了上班的时候，2022年吧。
2: 第二年就知道了不是？
0: 对，就对，嗯，应该说是人家2020，
2: 嗯，
0: 2022，
2: 嗯，
0: 那时候她就知道了。
2: 她拒绝之后为什么还能继续贷呢？
0: 她那时候就已经欠了好几万了。这中间我闺女就说我不得给你借了，你把这个钱还给我，你给我清了，说我不得给你借款了，你不要再找我了。这时候他就用各种理由给拖了，就是跟每一个的理由，我现在就是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
2: 不是，他这4年又借给他多少，那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就不想再借给他了，那这四年又借给他多少，
0: 就是一直累计这4年是，嗯，我看了一下哈，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已经到了，2024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0多万了，能有30多万。
2: 嗯，那时候是30多万，那到后来的200多万，那这就这2年，他怎么又给他借给他呢？他知道是网贷了，然后承担不了了，他为什么又还？
0: 因为他一直在中间还着，但是最后呢，总有没还的。然后呢，我闺女一直就说你给我还清，我不再给你借了。
2: 那他不是，他这个说是你还清了，我不再借，但是他不是实际上还是在不停的产生网贷上的费用吗？
0: 对对对。
2: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还不清是什么？就是从这个网贷平台贷了钱，再还那个。
0: 对，他是以贷养贷。
2: 那他为什么要他？你姑娘当时就不想吗？以他的名义从这儿带了，再往那儿。

0: 还，到最后不是还是他在欠吗？
1: 对
0: 方怎么不用自己的名义去贷了以后还这个钱呢？
1: 自己有网贷，他由于不给钱，又他从他从别的平台给拨过来的。
0: 嗯，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些就是不大很符合逻辑的地方哈，就是他确实这些钱他都没有用过，也
1: 没
0: 有在中间有过，就是说好比他说什么企业融资啊或什么的去，他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融资的利息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不停的对方拿他的信息去贷，连续贷了6年，贷了200多万。他一开始第二年就发现了对方贷钱存在的风险，就拒绝。但是后面的4年还是又贷给他200多万，我就觉得这个有，就是感觉这里面好像逻辑上面有点不大通。
1: 对，我们也不理解。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已经发现了，你为什么还给他借？
0: 嗯，
1: 他说的说，如果说每次这个女的都是给他说什么，
0: 嗯，
1: 你只要给我借个图，他借的这个图是他在网贷平台上。点完借款出来的一个截图，就说那个意思，你给我借个图，你借不出来了，你就可以不用再借了。
0: 对呀，就是
1: 借不出来了。
0: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吗？他为什么要无底线的去这么帮他呢？是无底线的去透支自己帮
1: 他？
0: 他
1: 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只是那个这个女的比那个女大6岁，他在这个就是他我梳理了一下，
0: 就你女儿被 PUA 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你们报警，警方怎么说呀？
1: 警方就是说，一个是那个这个时间跨度太大，
0: 嗯，
1: 就是这中间涉及的信息太复杂了，
0: 嗯。
1: 警方现在刚梳理完他的这个银行的一个流水，
0: 嗯，
1: 他的银行流水其实很干净，就是这里边也包括这个账户。他网贷的账户，他虽然
0: 就是警方现在受理了，是吧？但是还是在侦破的过程当中，去了解的过程当中，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就是在了解。
0: 那您现在刚才也说了，你也找了律师了，对吧？那您今天晚上打电话来和我们调解员沟通，主要是想要咨询调解员什么问题呢？
1: 就我想咨询，就是我们这边律师给我们说的，就是说，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是要钱的难度很大，
0: 嗯，
1: 因为这个女的她身上没房没车，
0: 嗯。
1: 他连就说，你看他这一走，他连工资都没有。就是后续我们起诉的话，一个是这边的律师担心，就是这个案子有可能连立案都，就说连案子都立不了。就人家有可能都是这边的法院有可能都不受理，说因为太复杂了，又涉及网贷，又涉及什么个人信息。
2: 嗯，然后你想。
1: 而且中间牵扯的这个，一个是。
0: 他的意思我现在听明白，就您找的这个律师给你表示，基本上他也没什么好招，所以说你想问我们调解员，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肯定是要钱是目的啊，因为这是网贷啊，我们家庭负担不了啊。
2: 你们这个哈，然后第一步还是说积极配合派出所，尽量通过能通过派出所处理那是最好的。
1: 嗯
2: 啊，然后呢，你们配合派出所过程中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把这500多笔的账你们梳理清楚，然后配合派出所把账目梳理清楚。因为对于派出所来说，他如果这个案子没法走给你走刑事立案，只做了解的话，那么他们的工作量可能不能达到给咱把所有账目梳理那么细。所以你们最好是有时间，在派出所工作人员也有时间情况下，主动的帮助他们把这个账目梳理清楚，看看能不能往诈骗上去靠。
1: 啊，我们现在是已经梳理清楚了，就是每一笔借款。
2: 你们梳理好了之后不重要，是你们梳理完了之后做一个 Excel 表啊或 Word 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东西要给派出所沟通清楚。
1: 我们这一步已经做完了。
2: 嗯，然后现在下一步派出所是怎么个处理方案？
1: 就是派出所他也是在，就是看我们给他提供那些材料。
2: 嗯，就现在还是持一个了解你们的对账的过程。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做到哪一步，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做到了，就是每笔借款，
2: 嗯，
1: 打给对方的话，
2: 嗯，
1: 他不是有个银行流水吗？
2: 嗯，
1: 银行流水号我们已经给标出来了，
2: 嗯，
1: 如果说还有笔借款，好比说出来1万，打给对方8000，那2000还的是之前的这个，就说利息本，他都是等额本息，我们也给标出来了。把钱给了他，
2: 然后我跟你说了哈，那这个就不用给我叙述了，就是你们只需要配合派出所把这个所有账目核对清楚，核对清楚之后，你们也核算一下，他不带了很多平台吗？核算一下每个平台还的本金和利息，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 LPR 的规定，如果有的话，然后你们再做一个梳理表，

0: 梳理完了之后，你们去起诉这个小贷平台，要求让他给你退还多还的部分。
1: 哎，
0: 这是第二个事儿。
1: 哦，我知道。
0: 哎，这第二事儿，因为如果说有多的话，那咱尽量先把它多的能退回来，先退回来一部分。
1: 嗯，
0: 因为它很多小贷平台，他们的利息啊，包括这相关的一些服务费啊，一些这个材料啊，它不一定是完全合法的。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说，你从银行里贷款，那就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贷怎么用。但是呢，对于好多小贷平台，它的收费、它的利息，它有可能是超出国家法律规定的。那这部分你多还的部分，你是他还的款行为是无效的，你们可以要求退还。
1: 嗯嗯嗯，
0: 因为你们现在无非就想是怎么样挽回损失。
1: 对对，我们的，
0: 所以这是你们要做的接下来一步，这步工作还是要做的。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咱刚刚说的，你刚刚你的律师也说了起诉的问题。如果你这个账目清楚、核算清楚的话，你去立案是能立的。但是有个问题是，你和这个女孩，就是她的同事之间，他们到底是不是属于借贷关系？如果属于以那个借用他人信息借款行为的话，能推论属于借贷关系的话，那这种借款行为本身是无效的。本身是无效的，但是你仍然可以对于你支付本金的部分要求他给你退还。
1: 嗯，你的意思是？
0: 这个、是可以诉的。
1: 哦不，哦我你的意思是说，你说这个无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0: 咱国家法律规定的很清楚，不允许这个个人从金融机构贷出来的款项转借给他人，这种借款行为是无效的。
1: 哦、但是我们不属于专业，因为我们。就是说从微信聊天记录上就能看出来，就这些平台都是这个女的推的。
0: 当时这些钱是打到你女儿的钱名下，还是直接打到她名下的？就贷出来的钱，
1: 她忘的肯定忘贷上用俺闺女的信息，应该是绑到俺闺女的银行卡上去了。
0: 对呀、啊，所以这些钱进到你女儿账户里，那你女儿账户里又从你女儿的名下转到她名下的呀？
1: 嗯，
0: 她肯定走了一手账啊。
1: 是走一手账，但走这一手账，你要说，因为他有这个聊天记录支撑，他并不是说问俺闺女借，
0: 嗯，
1: 是吧？
0: 其实借用资质贷款行为，你就可以推论以金融机构借款转贷，但是你们这个行为本身是无效的。
1: 啊，你不，你说这个无效是指这个，
0: 是指这个民事行为无效。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基于前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法律点。
2: 这
0: 个
2: 律师他可能想了解的就是，如果这个行为无效，他们可以主张的是什么？
0: 啊，刚刚咱已经说了，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他虽然说行为无效，但是你们给他的本金部分仍然是可以要回来的。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女的，一她联系不上，第二她没有经济能力。
1: 对对，嗯。
0: 对，所以说你们要做的是，最好是先把前面那一步，第一个和派出所沟通好了，尽量通过派出所去使劲儿。第二步就是查一查你还多的部分，尽量能多退回来一部分，这部分是你要做的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因为第三部分在咱刚考虑到的，从这个人的名义上再把这钱给你还回来，但是这个人又没有偿还能力，你们可能将来得到一个胜诉的判决，但你钱可能拿不回来。
1: 对对，我们
0: 所以你也不用管他有效无效的这个法律观点了，只是在于这个钱你起诉他风险比较高。
2: 您刚才说到了一点、
0: 嗯、
2: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派出所这边到最后根据这个事情的性质定性为诈骗。那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才能定性为诈骗？如果定性为诈骗的话，对这个求助的这位女士来说有什么样的就是更有意义的地方？
0: 如果说能定性诈骗的话，你首先来说这个金额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她一旦立上诈骗，那么她的给你侦查的力度包括追款的力度都要比民事案件的力度要大，这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点。但是呢，他这种你们这个聊天记录呢，其实他要考虑一个问题，就能不能定上诈骗。那定诈骗呢，就以非法为目的，然后明确就占有或者以欺骗的方式误导别人，然后就做出了一定的意思表示，然后呢受到了那个相应的财产损失。那
2: 这
0: 个情况下，
2: 不是说这位就是说这个借款人当时跟他女儿说的，就是说自己家什么有亲戚有公司啊，需要资金周转啊等等的这些。这样的一些理由是不属于是以欺骗的这种目的，或者
0: 其实这个就属于他用钱的目的、
2: 嗯、
0: 啊，他以什么样方式把这个钱用出来？那这个情况下，派出所就要去帮你给你落实有没有这些事情。
2: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事儿，就他借钱
0: 纯粹自己挥霍了，对，然是比较有利的。 如果没有的话，对咱是比较有利
2: 的。就他只要是在借这个去借贷的过程当中存在有欺骗、撒谎的这种情况，一旦落实了之后，可能
0: 对咱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利一些。
2: 嗯、
0: 但是咱刚刚说了这一二三步之后，那么你下一步你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好的方式，你努力的先帮你孩子把这些合法的能还掉的先还掉。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利息越滚越多，
1: 嗯、
0: 而且 你孩子现
1: 在
0: 才20来岁、还比较年轻。
2: 嗯，就是说先解决眼下的这个
1: 啊，对对对，
2: 欠款，然后再去解决去制造这个事情的这个。
0: 对，你别因为这个事情把你孩子给你压垮了。
2: 嗯
1: 但
0: 是还的时候，你也可以和小贷平台去沟通，然后看看让他们这个利息部分，或者是能不能光还本金，这个你们去聊。
1: 嗯，
2: 这可协商。
0: 对，可以去聊，因为他好多小贷平台利息啊，包括一些这个出借的方式啊，不一定完全合法。
2: 就还有
1: 个问题，就是我想给您补充一下啊，就你刚才说他这个，就是他借钱所说的这些理由，他从中间用了不止一个，他的这个总的来说，他用的是他这个，他舅家的表哥，
2: 包括他说的这些理由是真实存在的，还是都是胡编乱造的？
1: 没有，
2: 全是胡编乱造的。
1: 对对，因为后来我们求证了，但是呢他说的这些人是存在的，但人家是不承认的，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0: 啊。他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找个由头让你孩子、
2: 就
0: 是、
2: 刚才您说的这样，董律师，就是如果他说的这些话都是胡编乱造的，是欺骗的话，那可能对于这位女士这边来说
0: 会有点利，
2: 会有点利。
0: 对，
2: 就是可能能定性为诈骗，
0: 就是你们尽量是往派出所这边使劲，然后使了劲儿之后呢，派出所给你考虑看能不能走刑事联这一块儿。而且我感觉你这个事儿，应该你女儿可能也不是她一个人有这个行为。
1: 哎，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对，所以有可能还有其他他案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就尽可能是挽回损失，一个是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把这钱找补回来，第二是能不能以这个钱你们家里先把这个事儿窟窿先补上，然后你们就想办法抽到钱里能不能找这个人要回来。
2: 那如果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受骗者的话，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定性就会又多
0: 了
2: 一些可能？
0: 对，但是这一旦有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就说明你将来从这个人手里想把这钱全部要回来的风险可能就难度更大一些。
1: 对，更大了。我们也明白这个事儿。然后呢哈，您其实你想的这个是对的，我们心里其实也知道。就说确实是。
2: 那您现在和派出所这边沟通，他们说就是定性为这个诈骗的这个，
1: 他们
2: 还需要什么条件吗？
1: 他们不敢说，他们也是诈骗的几个要素，他们也是在看，也是在找，
2: 就是也是在帮你们往上靠，看看能不能有可能。
1: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很多，
2: 他确实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
0: 对，他虽然说恶劣吧，但是你要说严格的直接就是靠到刑事吧，和那个刑事的直接标准还是有一定区别，所以只能尽量的去沟通试试。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0: 对，然后呢，下一步就是这些网络平台哪些没还的，列个清晰的明细账，哪些能填进去的抓紧去填，哪些这个就是确实感觉有问题的，抓紧和任何平台沟通，尽量能把本金的还掉了，其他就不还了。那
2: 对，您刚才说到的起诉借款人的意义不大，因为他也找不到人，也没有钱。那起诉平台的这个这个用处可能更大一些，是这意思吗？
0: 因为起诉平台之后，因为他前面有很多还款，
2: 嗯，
0: 那很多还款如果他前面去还的利息确实高出国家规定的标准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退还。因为这个是明确法律规定的，多还的部分是这个他就是我那个不良得利了，那你该退就可以退了。
2: 嗯，
1: 那个起诉平台都是外地的，你像这种
0: 不影响，你可以在正常的立案之后，因为你们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呢是可以考虑在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的法院起诉的，但是因为你们又涉及一个网贷这种行为，你即便你立了案，你后期也可以考虑在网上开庭。
1: 哦，
0: 但是这种案件它比较麻烦。
1: 对啊，
0: 他肯定是麻烦，因为包括对账啊各方面的，所以你们前期工作一定要做得很细，这样才对于你们案件有帮助。
1: 然后我还想就是最终就是就我起诉这一个，就说这个女的，就是你觉得
0: 可以起诉她？你可以起诉，
2: 先诉上吧，
0: 把所有事情捋清楚之后，你可以诉她。但是
2: 还有别的，
0: 对，就咱刚刚说的，你可以诉了之后，你接下来这个钱能不能及时拿到，这是两回事儿。但是这个事情呢，肯定也是说你前面的东西都梳理差不多了，该诉还是要诉，因为咱要如果刑事那边处理不了，民事这边该诉还是要诉的，因为你诉了，你才能确认你的债权。你别到时候
2: 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能还。
0: 对，
2: 是吧？你不诉他，
0: 你将来你不了了之了，可能他也不了了之了，那你就更。

0: 了。
1: 对，他就过了那个诉讼失效了，是吧？
0: 对，所以说你该诉还是要诉。
1: 嗯，咱这个诉讼失效都是两年，对吧？
0: 现在的明确规定的是三年，但是对于借款纠纷，如果没有约定还款利息、还款的期限的话，可以最长是20年。
1: 哦。
0: 嗯，但是你这种事呢，千万别拖。你前面这个事儿处理差不多了，你就赶紧先诉就行了。
1: 嗯嗯嗯。
0: 嗯。
2: 你别人先告了
1: 你，还有一点哈，就是这个女的，在2025年缺分的时候，就是。嗯，也是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就是他要是看聊天记录嘛，都有点那种半胁迫的性质了。
0: 嗯，
1: 用我闺女的一个额度，在一个叫便利卡包上买了91克黄金，嗯，价值在接近13万上，然后这黄金收获率是
0: 这个意思的。你女儿有没有什么把柄在她手里啊？
1: 没有，我问了，我说你，我一开始就问了，我说。你看，包括我问的也很直白，我说他有没有，就说，我说拍了你的什么哈，就说那什么东西了什么，他说没有，他说他让我给他带，
2: 可能就是老实孩子，
0: 可能刚出入社会，然后进入工作，然后呢遇到这么个事儿，有点慌了，这是
2: 性格可能也比较内向，到了一个新的单位，有人帮他一把，或者是有个长辈带带他，他觉得哎建立起这种对。
0: 然后刚开始小额的、
1: 嗯、
0: 然后陆陆续续的、
1: 嗯、
0: 然后后期我说还不上了、
2: 嗯、
0: 那你自己想办法呢，
2: 所以我就说这不符合逻辑的地方肯定就是有他性格的原因在这里，一般人可能不会陷得这么深。
1: 嗯
2: 嗯
1: 嗯，对，
2: 你这样刚才我们调解员跟您说的我觉得比较详细，也别愁了哈，这个事儿虽然是爆雷了，但是咱现在爆的也还不算晚，先想办法帮孩子把眼前的这个困难解决，然后呢刚才调解员给您说了你接下来可以去做的有哪些，您在做的过程当中随时有问题、
1: 嗯、
2: 或是随时需要帮助您随时来联系我们董元清律师就可以，好不好？
1: 嗯，好的、
2: 啊、随时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哈，那我们就挂线了。好了，我们稍后呀要进入我们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4008815348这部线上的电话。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元清律师，我们报时之后回来。
3: 幼苗成才重在养护，精心培育持之以恒是关键，
4: 荒山化作生态家园，植树增绿护林防火是关键，
3: 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森林火灾重在防范，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执行抗缴纳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缴纳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抗缴纳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今天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艳青律师。为大家开通的电话呢，依旧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4008815348，线下想和我们的调解员或律师进行沟通呢，也可以直接到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啊，到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室啊，来找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呢都会安排人民调解员在那里值班等待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电话，有请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直接和董律师说就可以啊。
2: 他这个有一部分呢拖欠的工资，他没有这个实质的证据，
3: 什么意思？
2: 他没有这个可以拿出来的证据。
1: 对方拖欠他工资，但他没证据。
2: 就是别人拖欠我工资，我还没有什么证据，也没给过工，光有这个微信上的这个聊天记录，我给他要账的记录。他也有，他给那个他该工资也给了一部分，光有他给一部分工资的记录。
1: 欠多少钱？
2: 还欠3万呢。
1: 欠3万多。
2: 啊。
1: 这是多长时间的工资啊？
2: 2年的。
1: 两年的。
2: 2年。
1: 22年全年的。
2: 啊，对。
3: 你22年的中间都怎么要的呀？
2: 啊，
3: 你22年的工资一直要到现在吗？
2: 啊，
3: 你刚刚说的是你手里没有他欠你钱的相关的凭证，那你刚刚说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有要钱的记录，那你这个要的过程中有没有明确金额？他怎么给你回复的？
2: 他一直没有回复。
3: 你给他发信息，他从来没有回复过信息。
2: 啊，对。
3: 那你还有其他的凭证能证明有这个钱的事情吗？
2: 就去了有这个聊天记录，给他转账的这个记录，其他的都没有。
3: 他给你转账的？
2: 啊，对。
3: 啊，他之前给你转账的多少钱？
2: 他以前给了2万。
3: 那个是什么时候的工钱？
2: 就是二零年至二年之间的。
3: 2020年到2022年期间的。
2: 啊，对。
3: 就是2万多给了，都给了。
2: 啊，一共给5万多，他才给2万。
3: 啊，那你当时说你是干了什么活欠这个钱？
2: 就是在工地上干的安装水电暖。
3: 嗯，那你当时是你自己干的，还是说有其他工友啊？
2: 有工友。
3: 嗯，你其他工友的工钱都结清了吗？
2: 没有。
3: 都没结清。
2: 嗯。
3: 那你这个老板的话，他是个人啊，还是公司啊？是包工头吗？
2: 啊，对。
3: 啊，那你这个有没有和他的打电话聊天记录啊之类的？打电话的通话录音？
2: 没有。
3: 就只有一个他不回复的微信聊天记录。
2: 啊，电话他也不接。
3: 那你当时就是他明确欠5万多那个事儿，有相关凭证吗？
2: 没有。
3: 那你这个5万多怎么计算出来的？
2: 这是我自己记的工。
3: 嗯。
2: 这不是他叫让我给他对工的时候，到那以后给他发了清单。
3: 嗯。
2: 他一直都没再回复。
3: 你给他发了还没回，然后但是他后期通过他的行为给你转了2万多块钱。
2: 啊。
3: 那你这样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两个证据想佐证，然后可以考虑起诉他。你现在是这个人是一直联系不上了是吗？
2: 对，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他不就有到现在可能是把我拉黑了吧。
3: 大概从什么时候拉黑的？
2: 就是年初。
3: 2025、2026年年初。
2: 啊，对。
3: 那你这个他的身份信息你知道吗？
2: 就是光知道姓名跟电话，
3: 别的也不清楚。
2: 嗯。
3: 是哪里的人啊？多大年龄啊？什么的知道吗？
2: 就是我们本地的人。
3: 就你们当地的，然后在哪个地方？大概住什么地方知道吗？
2: 也知道。
3: 那你不行，你就找律师起诉吧，你也别等了。
2: 就

0: 这些证据
1: 可以去起诉试试，因为我刚跟你说了，你如果有能证明5万多这个事儿，然后他给你2万，然后你后续有相当一些要款的行为，你通过这两个证据你去佐证，佐证当然这个证据还是薄弱一点，但是起诉了之后，然后你这个事情呢，我建议你去你们当地看能不能找法律援助律师。
0: 哦、
1: 因为你自己你这个事儿肯定是弄不了的，因为你包括你去查他户籍你都得找律师才能查。
0: 哦，
1: 嗯，因为如果说你要是能在你们当地申请到法律援助律师，你就不需要支付律师费了，他就可以帮你全部就给你查了。
0: 哦，
1: 嗯，因为你的金额也不是很高。
0: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1: 别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你目前当下这个情况。
0: 哦，
1: 嗯，你现在还是这种打零工吗？
0: 啊，
1: 你现在还是这种打零工的方式工作吗？
0: 不是。
1: 嗯，就是如果说以后在这种做这种工作的话，一定要是尽可能的你能知道你老板的身份信息，还有就是这种工钱的具体金额，你最好是有能留下相应的证据，你别到现在和现在一样那么被动。
0: 嗯
1: 嗯，
2: 好吧，您这样您先去看看到您当地的这个你所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啊，去问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找一下这个公益律师，好吧？
0: 嗯，
2: 找一下律师援助，先帮你把官司打了，你该告赶快告啊，因为这个事情拖的时间比较长了，好吗？嗯，后续随时有问题，随时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找董元军律师去咨询啊，我们就挂线了。好，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啊！无论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元清律师。刚刚呢，其实我们在接听这个这位朋友的这个电话哈、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在现在哈、啊，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在去做零工的时候也是、
1: 嗯。
2: 不会去留下就我们所说的留痕啊，不会去留下相应的一些可能欠薪啊，或者是存在一些纠纷的一些痕迹啊，这相关的这个情况一旦发生之后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维权呢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啊，因为你取证就比较难。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我们董元清律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再去从事打零工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1: 嗯，首先来说，咱第一步咱得知道咱跟谁干的活儿啊，这是第一步，你也知道他名字，然后打听打听这个他的家庭住址啊，或者如果有其他的材料能证明他的身份证号，这是最好的啊。当然这东西呢，你不一定说是非得要明面上要求你老板给你出示或怎么样的，你通过其他的证据能证明，然后你就留个心眼儿自己留下来，那也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工作过程中能签协议就尽量签协议，你像现在很多的劳务用工他也是签协议的，我给你签订一天多少钱，然后这个用工的话是以考勤制的什么什么样的，这种的劳务用工合同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多在工地上工作的话，他可能真的就是口头上的，我叫你来，好，你干了活就行了。至于多少钱呢，咱也口头商量，我一天给你200，一天给你300，那咱就商量好了，你就干就行了。大部分都是这一种。
2: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好比说现在有好多在用工的市场，边上我们也看有好多打工的在等待这个短工的这种机会。那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录音算不算是一种凭证？
1: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咱就刚刚说到了，你一天200-300的，你将来如果说只是口头的没有任何凭证，所以你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们在交洽的时候，你就可以录个音啊，明确你当时找我好干了什么内容，然后我一天多少钱，好我给你去干了。那你有了这一手证据之后，你下一步你就自己留意一下你干了多少天，干了多少天之后将来和老板对账上，好我考勤这个时间对得上了，那再结合你手里证据，你至少可以证明你他应该到底应该付你多少钱的工钱。
2: 嗯
1: 啊，他如果能给你打条那最好的，你打不了条你手里也有相应凭证，你将来去要求他给你去偿还这个劳务的费用也是完全是可以的了。
2: 嗯，其实我们常说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呢不可无。其实我们原来呢也接到过啊，就是这种打很短的短工，2-3天的短工啊，打了之后呢就打，我们之前谈的价格呢是一天按100多、200多，但到最后结账的时候呢，我就一共给了你200块钱。
1: 嗯，
2: 那因为没有留存任何的证据，那相差呢又没有几百块钱，你说这两天吧，不拿这200块钱等于白干。拿这200块钱吧，实在是憋屈啊！我们也接到过有相关的朋友打来电话进行求助，像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其实刚才呢，我们董元清律师也是说了，你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对于双方谈定的这个价格进行了录音取证，
1: 对，
2: 那你也可能不用去打官司啊，直接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报警就可以。
1: 嗯，当然

0: 相应的证据的话，警方也会帮你进行调解的啊。这样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哈，有相关的一些提示呢，我们稍后请董律师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说。有请后面的朋友。喂，你好。哎，你好。喂，你好。您的电话切入了，您说吧，有什么事情直接和董元清律师沟通就可以，好吗？
1: 好的。导播好，律师好，主持人好。
0: 哎，您说就行。
1: 行，我是这么个事，我是这个我哥哥，他是就分别借了我好几次现金，一共是28000。有一个最大的数目是20000，是给他儿子买房用的。也给我给我8年了吧。我哥哥现在怎么回事呢？他那个残疾了，丧失劳动能力了。我一看，我不能和我哥要，他成残疾人，他就一个月，就这个200多块钱的低保，我要和他要这个28000，我这不要他命吗？我想问一下，他在去年9月份，他和他那个和我嫂子办理了，是那个
2: 理财概率是极高的啊。
0: 嗯，
2: 他有这种情况呢，是指的是。女方确实是不适合养孩子，同时男方又要求养孩子，那这个符合这两个条件才可以。通常是指呢，女方比如说患病啊，一些传染疾病确实不适合带孩子的啊，包括一些精神疾病都有可能。还有一些呢，就是女方存在虐待孩子呀、遗弃孩子呀，对孩子很不好啊。因为咱刚刚说了有大的前提，所有都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那这种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不由女方来抚养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是由女方直接抚养，这是2周岁以内的。另外一个节点呢，是2到8周岁这个节点。这部分的孩子呢，他其实是还是比较小的，他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想法还比较稚嫩，不够成熟。所以这部分的孩子其实就是看的是双方的势均力敌啊，看双方的经济条件呀，然后生活环境啊，平时跟谁主要是共同生活呀，双方父母的确实的这个居住条件、经济条件都会影响孩子跟谁来抚养的一个问题。同时他还有个特殊的点，你比如说这个孩子那打小出生就由爷爷奶奶带大的，虽然说这个离婚的时候两口子要离婚了，女方极力要争取孩子抚养权，但是男方就说了，我和你其他条件都相同，但是呢孩子随着我父母照顾的更多，其实这个时候判给男方的概率就很大了。对，所以这个都会有直接的影响的。
0: 就是爷爷奶奶出力了。
2: 对，因为他要考虑是孩子的生活尽量不要有大的变化，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变动可能不利于他成长，所以这部分也是一定的考虑啊。但是呢，如果说孩子已经是明确是8岁了，8岁之后了，
0: 到18岁、
2: 就
0: 是吧？
2: 对，8到18岁这部分的孩子啊，他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说孩子的一些想法就有一些认知，他们也能明白谁跟他更好，他更亲近谁。那这个时候是要看孩子愿意跟谁的啊。如果孩子就说了啊，我就愿意跟着我父亲啊，我觉得父亲对我挺好的。那这个时候法院是要遵从孩子的意见的。但
0: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离婚官司当中啊，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孩子。
2: 对
0: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求助者找到我们呢，也是希望我们调解员呢，在调解他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呢，也能辅助的去做一些孩子的工作。我们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呢，除了调解员之外呢，我们也有心理辅导啊，心理咨询师啊。那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求助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各种角色的啊，帮助者都来去渗入到中间的啊。除了我们的调解员帮大家呢进行婚姻关系的一个调解之外，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呢也会及时的帮助啊，在面临这个破碎的这个婚姻的时候的孩子啊，他们呢去疏解他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如果您希望哈到我们的这个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这里来请我们的人民调解员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调解呢，你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15348。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您晚安，也非常感谢董元清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再见。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 热线电话

0: 4008815348。
1: 北京时间22:30。
2: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

0: 兵法与计谋，
1: 第四回，金蝉脱壳下。
2: 钟离春为了解救孙膑，女扮男装，日夜兼程，来到魏国东。

秦华说道：“正因为此事重大，才不能禀告大王。齐国屡屡败给魏国，如果大王知道此事，绝不会因为一个孙膑而得罪魏国。”田忌虽然认为秦华说的有道理，但仍是犹豫不决。秦华看出田忌是在怀疑孙膑的才能，不想冒如此大的风险，便说：“将军，我以齐国使者的身份到魏国走一趟，见见孙膑，当面考考他。如果是人才，我就想办法救他出来；如果不是，我就打道回国，如何？”田忌思索再三，终于答应了秦华。钟离春由此对秦华十分感激。秦华亲往郊外送别钟离春，他有意点破钟离春的姑娘身份，并说正因为钟离春为救朋友女扮男装，坚持不懈才打动了他，他一定要帮钟离春的忙，解救孙膑。钟离春对秦华更为感激。秦华作为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先按礼节觐见魏惠王，向魏惠王表达了齐王愿两国和好之意。随后秦华又去拜见庞涓，将贵重的珠宝献于庞涓，说是田将军想和元帅交朋友。庞涓微微一笑说道：“我是田将军的敌人，怎么可能和他交朋友呢？”秦华气定神闲地说：“当今天下诸侯争霸，强者胜，弱者亡，君王将相为了各自国家的存亡，今日是敌，明日可为友，哪怕只是暂时的朋友。”庞涓有意难为秦华，又说道：“那如果我不愿意和田将军交朋友呢？”齐国数次败在魏国手下，已无力和魏国争霸，楚国也臣服于魏国，如今唯一能与魏国争霸的是秦国，魏国要战胜秦国，应该和田将军交朋友。这是两国之间的事，只要两国君王为友，我和田将军交不交朋友就无所谓了。元帅此话诧异，魏国不是因为魏王而强大，而是因为有了元帅才所向披靡。元帅如果不答应做田将军的朋友，寡君和田将军将寝食难安。庞涓哈哈大笑说道：“秦先生，你很会说话。”于是他命人收下珠宝，秦华向庞涓施礼致谢。庞涓不解，问道：“秦先生，你送我珠宝，我应该谢你，你为何谢我呢？”秦华回答说：“我听人说，愿意送元帅珠宝的国家很多，但元帅很少会接纳。只要元帅肯收下，就是打算与这个国家做朋友。今日元帅收下我们齐国的珠宝，说明打算与齐国做朋友。庞元帅与齐国做朋友，其他国家就不敢小视齐国，作为齐国的使者，当然应该感谢元帅了。”庞涓很欣赏秦华，亲设酒宴款待秦华。钟离春得知秦华来到齐国，立刻赶到秦华住的宾舍，从太阳下山一直等到月亮爬上树梢，仍不见秦华归来，钟离春不免着急。秦华的随从说，秦华是一个爱交往的人，如果兴起常彻夜不回，让钟离春明天再来。钟离春正打算离开，秦华回来了。钟离春要带他立刻去见孙膑。秦华看看窗外天色，说：“这么晚了，还是等明天吧。”钟离春说：“孙先生说，兵贵神速。”秦华眼睛一亮，说道：“兵贵神速，好，这句话好，走，我们去见他。”自从庞涓对

0: 膑的疯癫信以为真，孙膑便早出晚归，有时乞讨，有时给人算卦，有时谈笑自如，有时悲哭不停。开始庞涓还派人盯着他，后来也就松懈了，他时常混宿市井之中，几夜不归。这一夜，他按照和钟离春的约定，蓬头垢面，侧卧在街旁，等待钟离春。公孙越乘坐马车从街上经过，正巧看到了落在路旁的孙膑，跳下车让车夫驾车先走。公孙越来到孙膑身旁，劝道：“孙膑，还是恢复歇息吧。”孙膑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回府？天府还是地府？”公孙越冷笑道：“孙先生，在我面前不要装疯了。”孙膑坐起来看看周围，说道：“公孙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的事儿你不管，你的事儿我也不问。我想得到钟离秋，可他至今不答应，我想让你帮我想个办法。”“女人的事儿我没办法。”公孙越冷冷一笑：“呵呵，如果得不到钟离秋，你的事儿我无法继续为你保密。”孙膑预感钟离春快到了，想快点打发走公孙越，便说：“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公孙越走了，孙膑重新卧倒街旁。钟离春从一间屋后闪出，走到孙膑身旁，低声说道：“孙先生，跟在我后面。”孙膑爬起来看了看四周，远远跟在钟离春的身后。公孙越并没有走远，他躲在一间店铺的阴影处，看着远去的钟离春和孙膑，脸上露出一丝阴笑。孙膑跟着钟离春来到一所简陋的客栈，见到了商人打扮的秦华。孙膑和秦华相互施礼之后，钟离春扶孙膑坐在席垫上。秦华看着孙膑残疾的双腿，开门见山说道：“恕我直言，孙先生双腿如此无力，以后如何征战疆场？”孙膑淡定地说：“征战疆场的是将军，我只想做一个谋士，为将军疆场获胜出谋划策。”一个谋士可能一辈子都会默默无闻。我是一个废人，不求有名，但求有功。秦华想了片刻，问道：“有两个国家，一强一弱，你身为弱国的谋士，你有什么办法使弱国的军队打败强国呢？”孙膑回答道：“首先使国政盛名，使百姓与君王一心；其次，作战时具有天时；其三，占有地利；其四，让具备至诚、仁、勇、严的人作为将领；其五，严明军制与粮草的掌管。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道、天、地、将、法。”秦华微微颔首，继续问：“战胜敌人的上策是什么呢？”孙子曰：“上兵伐谋，挫败敌人的作战谋略。”那其次呢？其次伐交，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呢？伐兵，打败敌人的军队。那其下呢？孙膑回答道：“攻城。”秦华击掌说道：“妙，回答得太妙了。孙先生，秦华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救先生脱离险境。”孙膑感动至极，说道：“秦先生，孙膑终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说着起身欲跪在秦华面前，钟离春抢前一步拉住孙膑。
1: 孙先生，你的腿不能跪。不跪无法表达我对秦先生的感激之情，现在不是感激的时候，赶快商量一下怎么离开魏国才是。秦华对孙膑说，钟离姑娘说得对，孙先生，我要救你出去，但又不能惊动魏国，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办法倒是有一个。客栈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士兵推门而入，他们是来找孙膑的。钟离春欲上前阻拦，被秦华拉住。秦华低声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钟离春长叹一声，唉，如此英才竟受这样的侮辱，我实在忍不下去。为了孙先生不再受侮辱，忍不下去也得忍。钟离春和秦华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士兵把孙膑带走了。孙膑被重新关进猪圈，一连数日不能出去。孙膑感到有些意外，他怀疑公孙越把他装疯的事告诉了庞涓。孙膑对前来猪圈看望他的公孙越威胁道，你把我的事告诉庞涓，对你没什么好处，是你泄露了他的阴谋。公孙越并不介意，说道，得不到钟离秋，我宁可铤而走险。孙膑也毫不示弱，你敢走险，我这个无牵无挂的疯子又有何不敢。公孙越微笑道，呵呵，你不敢因为有钟离春，

你们一起去客栈，我都看见了。孙膑非常气愤，骂公孙越卑鄙。公孙越并不生气，他对孙膑说，你不要生气，如果不是我看见，别人也会看见，那样更糟。孙先生，庞涓对你并没有放松警惕，每天都有人盯着你，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帮助我得到钟离秋，换取我的帮助。孙膑沉默片刻，说道，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公孙越冷冷一

0: 因为我不在魏国，才不会妨碍你。公孙晔一想，孙膑说的有道理，便答应帮助孙膑离开魏国。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钟离春和秦华的一个随从翻过庞府院墙，悄悄来到猪圈旁。早已等候在猪圈外面的公孙晔从黑影中闪出，打开猪圈的门。钟离春和那个随从走进猪圈，孙膑和随从相互换上对方的衣服，随从将自己的脸弄脏，头发弄乱，像孙膑一样侧躺在猪圈里。公孙晔带着孙膑悄悄离开了庞府。第二天一早，孙膑躲在秦华的马车里，向东方齐国疾驶而去。他感到东方的太阳是那样灿烂美好，感慨道：真没想到我孙膑竟还有出头之日。话音未落，远处有数辆兵车向他们追赶过来。秦华连忙让孙膑藏在车内麻布下。疾驰的兵车追上来，第一辆车上坐着庞涓。庞涓对秦华高声问道：秦先生为何不辞而别呀？昨日我去府上告别，元帅不在。秦先生，你不能离开魏国。秦华一愣，心想，难道庞涓发现了孙膑？他很快又镇静下来，对庞涓说：我乃齐国使者，为何不能离开魏国呀？庞涓笑道：我曾经说过，秦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很欣赏你。你如果能留在魏国，我一定让大王重用你。秦华暗自舒了一口气，说：将军如此看重秦华，秦华感激不尽。可是秦华答应过田将军，为他效力三年，秦华不敢背信弃义。那三年之后呢？我将跟从天下最杰出的兵家。好，三年之后我等你。庞涓的马车闪到一旁，秦华点头致意，驾着马车载着孙膑向东方齐国飞奔而去。金蝉脱壳为36计中的第21计，原意是保持原来的形态，迷惑敌人，隐蔽转移。孙膑等人按照此计，让齐国仆从假扮成孙膑，假作奇窍，隐蔽脱身，逃离魏国。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李代桃僵。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4回金蝉脱壳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5回李代桃僵上。
0: 孙膑离开魏国后，公孙晔悄悄将猪圈内的假孙膑放走，然后报告庞涓说：孙膑昨夜未归，今天他找遍了全城，也没看见孙膑的影子。庞涓满脸愠怒，指责公孙晔没早告诉他。兵临道：城内没有，就立刻带人到城外寻找，一定把孙膑找回来。公孙晔带着一群士兵在城外找了很长时间，最后在河边找到孙膑穿过的衣服。回到帅府后，公孙晔对庞涓推测，孙膑极有可能不慎淹死在河里。庞涓想起在鬼谷时，孙膑就喜欢下水摸鱼，加之受过膑刑后的他神志不清，行动不便，就相信了公孙晔的推测。听说孙膑淹死了，钟离秋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钟离春帮助妹妹把孙膑的衣服埋在郊外幽静的林子里，并堆了一个坟头，算是孙膑的坟墓。钟离秋跪在孙膑的坟墓前继续哭，一直哭到如血的夕阳 慢慢落下。钟离春担心妹妹哭坏了身体，劝她忘记孙膑。钟离秋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孙先生，孙先生是受冤枉而死去的。钟离春见钟离秋对孙膑如此痴心，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唉，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答应公孙越。一个念头从他心中闪过，杀掉公孙越。月光如水，从窗户流进公孙越的住室，屋门被轻轻拨开，一个持剑的人闪身进屋，正是钟离春。钟离春轻手轻脚走到公孙越的睡榻前，低声说道：公孙越，实在对不起了。他说着挥剑向公孙越砍去，一个金属的碰撞声，钟离春手中的剑被挡至一旁。手握长剑的公孙越从床上跃起，站在钟离春面前，冷笑道：钟离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钟离春愣了片刻，镇定心神后说道：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妹妹她死也不愿嫁给你。她愿不愿意我不管，你既然答应了我，就得想办法让她嫁给我。
2: 我的办法就是杀掉你。
0: 说着

0: 钟离春持剑又向公孙越刺来，公孙越用剑挡开，钟离春再刺，又被公孙越的剑挡开，又刺还是被挡开。公孙越抽身跳到一旁说道，钟离春，你杀不了我，你剑术虽好，但不是我的对手。
1: 未必。
0: 钟离春很不服气，他说着又连进几招，公孙越挥剑抵挡。公孙越一边拆招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钟离春，罢手吧，你真的不是我的对手。钟离春越攻越急，但总不能得手。钟离春变了一招，眼看得手，公孙越躲闪之中以迅猛之势将钟离春手中的剑打落了。公孙越将剑拾起交给钟离春说，回去吧，好好劝劝你妹妹。钟离春接过剑转身欲走，公孙越似又想到了什么，喊道，你等等。钟离春站住了，背对着公孙越。公孙越说，告诉你妹妹，她如果不答应，我就把孙膑逃走的消息告诉庞涓，庞涓肯定率兵伐齐，齐国害怕庞涓，必然会把孙膑交出来。钟离春回过身冷笑道，哼，孙膑逃走你也有关联，庞涓知道后你也活不了。公孙越很认真地对钟离春说，得不到钟离秋，我宁可死。钟离春回到家，不知如何劝说妹妹，他思前想后，只好如实把孙膑逃离魏国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钟离秋。钟离秋知道孙膑没有死，一颗心终于落在了地上。钟离春内疚地说，
1: 秋，为了救出孙先生，我们只好答应公孙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知道你会因此一辈子都怨恨姐姐，姐，我不怨你。
0: 钟离秋平心静气地对钟离春说，
1: 如果我是你也会这么做，不过孙先生已经到了齐国，我们没有必要再承担胁迫之下的许诺。
0: 钟离春无奈地说，
1: 妹妹，国家之间的事你还不太明白，如果庞涓知道孙膑还活着，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齐国惧怕庞涓，在庞涓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交出孙膑，所以孙先生到齐国的事儿绝不能让庞涓知道。
2: 姐姐，我不说，你不说，公孙越不说，庞涓不会知道孙膑在齐国的。
1: 公孙越威胁我，如果你不肯嫁给他，他就把孙膑的事告诉庞涓。
2: 可是如果庞涓知道了孙先生的事，公孙越他也活不了啊。
1: 公孙越说，不能娶你为妻，他宁可死。
0: 钟离秋恨恨地说，
2: 那就让他死好了。
1: 哎，我也这么想过，今天晚上我去杀他，可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只好再来求你。
0: 钟离春深深感到一种无力的匮乏。钟离秋沉默不语，泪水如珍珠断落不停地流了下来。钟离春看着妹妹说道，
1: 好妹妹，姐姐知道是在难为你，可是姐姐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0: 钟离秋一把抱住钟离春大哭道，
2: 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钟离春搂着妹妹的肩膀也不禁潸然泪下。
3: 快看，跑大一只鸟，

0: 对眼。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曲子真好听。
0: 读巨匠心，
1: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2: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0: 读辟蹊径，
1: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0: 读善其身，
1: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2: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0: 你不想试试吗？
1: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2: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远。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30到11:30。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还是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是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9600195，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和留言。那现在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找到我们收听收看。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2: 好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反馈我们之前受理的热线。这一位是来自青岛市市北区大都会小区的仲先生。仲先生反映呢，说是小区门口啊有一条规划的市政路，但是有关部门呢却在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建设了停车场，这样居民的出行啊非常不便，只能走马路中间。找到相关的部门反映呢一直没有结果，那希望我们呢可以帮助他来关注和了解一下情况。那我们节目的连线当中呢也是找到了街道，街道表示说呢，目前停车场的区域地块呢是移交给了一家巨城停车公司，公示呢是完成了这么一个移交的手续。同时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区政府啊，帮助我们来落实停车场到底有没有通过审批规划，包括它的建设情况如何。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反馈这个情况的进展。你好，仲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职能部门跟您取得联系啊？
3: 没有，没有。
2: 暂时没有是吧？
3: 哎，一直没有人联系。
2: 好，现在我们这个青岛市市北区综合执法局的。

0: 周同志在线啊，我们跟周同志来落实一下情况。你好，周同志。
1: 欢迎等会儿。
0: 哎，你好，周同志。
1: 哎，您是哪里
0: 啊？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有个情况想在线跟您再核实核实，应该是上周跟您这儿联系过，就是青岛市北区大都会小区一个仲先生反映小区门口这个规划的市政路上建设了停车场的问题。
1: 上周跟咱们说过不是吗？
0: 啊，这个情况就是当时不是说要再落实落实有没有通过审批规划，然后包括建设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吗？
1: 没有，节目组当时没有跟我们说这个事情。
0: 当时怎么说的？
1: 当时说过，我们说联系相关部门，然后你们说你们联系，然后再没有。
0: 您指的这个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通过
1: 这个咱们比较清楚，上一个主持人了解过这个事。
0: 联系哪个部门能够了解这个情况？
1: 您问问那个新浦的主任。
0: 这个情况您不知道吗？
1: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跟蒲主任说过了。
0: 那您可以再说一下，可以吧？简单的。
1: 当时跟咱们说过这件事情呢，是，那个位置有个建设单位，然后我们希望咱们栏目组联系联系，咱们那个我们当时说过的一个建设单位，是一个国企，
0: 就是叫聚能停车场是吧？聚成停车场，是这个公司吗？
1: 对，咱们可以问问他们。
0: 这个聚成停车场的公司的电话您这儿有吗？
1: 我这没有。
0: 那通过哪个部门能够找到呀？
1: 您问问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政府那边的，看看有谁能提供这个电话，或者是您问问114也可以。
0: 区政府那边可能会了解是吧？
1: 蒲主任当时问过我们区政府那边了。
0: 但是现在区政府的主要电话一直没有人接通。
1: 哦，那不确实不清楚怎么回事。
0: 但是通过就是我们执法局这一块来看，这个公司建这个停车场是有完整的一个移交手续是吧？
1: 这个不是我们部门答复的，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0: 好的。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周师。
0: 哎，钟先生。
2: 哎，你好。
0: 他现在主要就是说，现在区政府要帮着联系一下这个聚成停车场，是吧？
2: 对。我不大清楚，因为区政府嘛，我现在打12345在青岛打了一年半了。这个去那个12345，我问到这个话务员，我说你把件转到哪去了？他说把件转到市北区政府了。可是呢，每次都是牵头呢，上面这个文件在回复上经过市北区政府落实，和联系。可是我这一年半的期间呢，从来没接到一个是区政府的领导或者是工作人员，你好，我是市北区政府的哪一个部门跟我联系，从来没有。
0: 就是这个件儿转过去很多回，但是您从来没有从正面上得到过相关的答复，是吧？
2: 对。
0: 其实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这个周同志的回复，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执法局的一个态度，是吧？
2: 对。
0: 就您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答复了，又好像是没有答复。
2: 他们现在是一直就在这掩护。说白了就是这么推。
0: 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百姓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这种职能啊，包括规划呀，还有建设啊，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为。比如说像您觉得它对我们的这个交通啊、出行啊会有不便，是吧？但是如果它政府能够拿出相关的手续和审批文件，告诉我们说这个停车场建设它是有相关的规划的，通过了合理的一个流程，那可能我们老百姓也会对这个事儿有一个认可。是吧？因为我们也是担心有一些职能部门，或者说没有监管好，或者我们有一些公司是吧违规一些操作，我们是担心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既没有合法的手续，又影响了我们正常出行，影响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对吧？
2: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就是这职能部门的这个回复起来就这么的讳莫如深的，咱也不是特别能够了解。但是现在区政府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上班的工作日时间，我们拨打他的办公室电话始终无人接通。
2: 他们现在把这个区政府跟这边送入这么多观众来说，我们这个事情吧，我在青岛已经从24年就开始就是求助政府，12345帮忙解决。那么在市北区，从区政府这一条龙服务全都是一个推诿的答复。那么后期呢，在25年初到现在一年了，我又没办法，我知道在市北区是行不通了。 我就联系青岛市住建局和规划局、市政公司，我联系青岛市的部门，就连是青岛市的那个综合执法局，我都联系过了。现在是青岛市住建局。
0: 那您之前得到的答复是什么？
2: 住建局告诉我这块路完全是一条规划路。我给市北区下政改函下了好多次了，市北区就是一直不知不理。
0: 就是青岛市住建局的回复是说，这就是一条市政路，对吧？
2: 对对对。
0: 他建这个停车场是是违法的。
2: 对。
0: 然后也给青岛市市北区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局下达过整改通知书。
2: 哎，他到这个是给到时候得给哪一个局下，我没问清楚。是给青岛市是给城管局还是综合执法局还是给哪个局？我没问清楚。他刚说了，这个我把电话号码也发给你们了。我不理你能不能看着，我把那个住建局的电话号码还有规划局的电话号码。
0: 青岛市市北区市北区。
2: 青岛市住建局。
0: 啊，青岛市住建局。
2: 和青岛市那个规划局。我天天把那两电话号码发在那个公众号那个。
0: 发到公众号上了是吧？
2: 对对对对，你看一看一下。
0: 那您现在可以再说一下青岛市住建局的电话。我们看看在线联系一下，我们也跟青岛市住建局来沟通沟通。
2: 哎，对，这个人姓张，好像是你住。
0: 是手机号吗？
2: 不是不是不是，座机号。0532。
0: 导播可以记录一下。
2: 8593。3921。
0: 8593-3921。
2: 对对对。这是住建局的。
0: 8593-3921。您这是什么时候联系的青岛市住建局啊？
2: 我这会得有一个月之前了。已经很早以前我就想联系他。他也说一直帮我来催办这个事儿。他也在2025年的中旬左右，他也拉他领导多次来看过这个地方了。他一开始不是很清楚，后期吧这个人很负责任。
0: 他也带着领导来看过这个建设的这个停车场，当时您在场吗？
2: 到他不联系我。后续我打电话联系他，他说我带我领导去过两次了。可是我也给他们下过函，那么他们这这条路吧，那么还有这个规划局，规划局呢当时跟我说呢，是从2018年这条路是通着的。现在我们那个在那个这条路的西头还有也许有20米左右是一墙之隔。那么对方那一面嘛是打了一些小临时房。那么这个他也是不拆。那么规划局说呢，从2018年在我这边就空规，这条路是通着的，两边有3米的人行道，中间是7米的行车道。这个是有图纸，你打开我的网站一定要出来了。
0: 也就是说它这个路上不仅仅是有停车场，还有这个一些临时的一些小房子，都是应该属于这个规划上没有的，是吧？
2: 他那是在对对对对，他总归他是通开的。那么现在呢，他那头吧是不多。那么我要求这块呢是在我们小区这200多米吧，200多米吧。那么这两区我们东西区4个门吧，正好是空旷的，宽16米，长是200多米，啥也没有。他现在就是那么局规划局也好，住建局也好，都说是可能就是个停车场，为了这块利润。种种原因吧，就这个意思。
0: 好，
2: 是，我有没有把规划局的再给您？
0: 您先稍等哈，我现在是联系到了青岛市住建局，我们先跟青岛市住建局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哎，你好，青岛市住建局啊，张同志在线是吗？哎，你好，张同志。应该是去找领导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了。我们先稍等一会儿哈，他应该是刚才我听到他说找领导先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2: 我是这个，我是这个规划局的，我用不用给你？
0: 规划局，您有电话的话，您提供一下。您先住建局的是吗？青岛市住建局。
3: 你稍等，我们那个结束采访，我们得给办公室汇报。
0: 需要走流程是吗？
3: 对。
0: 是我们所有住建部门都需要走流程的，还是说我们青岛市住建局需要走流程呢？
3: 不是，我们办公室。我是。
0: 不是，您先做记录不行吗？
3: 啊。
0: 把事情先记录下来，稍后回复不行吗？
3: 你就说那条路是吧？
0: 对，是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业主又找过来，又说这个路，之前跟住建局这边沟通过，说是它上面这个停车场是属于一个违建， 下达过多次的一个整改通知书，所以想跟您这儿核实一下。
3: 啊，您那您稍等您。

0: 留个电话吧。
1: 啊，但是那个应该是我们仲先生之前就是联系的您这边，您应该是现场去看过这个路了，对吧？
0: 对，我们去看过，这条路不是我们修的。
1: 啊，那什么情况呢？就现在他建这个停车场是合法的，有手续的，还是说是违规的？
0: 这个、具体的是这个市北区政府下边弄的。
1: 啊，对呀，就所以说呀，就想跟咱们这边核实一下，因为市北区那边区政府也暂时电话接不通。而且仲先生说之前跟您这儿联系，您也去现场看过情况，也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所以想现场跟您先核实核实。
0: 您留个电话，我给办公室一汇报，完了我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1: 行，
0: 好，您请讲。
1: 这样导播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留过去吧。嗯，好，应该是这个张同志，就是之前跟您联系过的那一位。
2: 对对对，我一听这个声音就是
1: 他。
2: 他
1: 应该什么情况呢？都非常的了解。刚才跟导播呢也是有交流，但是进了直播间呢就不说了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也是正常的了解情况，因为我们首先接到您的这个投诉，我们先来核实，对吧？先来核实核实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可能他是想通过私下交流的这么一个方式再跟我们对接一下。这样，周先生，咱们今天热线呢，我们现在先受理到这儿，因为区政府的电话呢，我们也没联系上。这样，我们线下呢，我们再看看青岛市住建局怎么答复的。而且您稍后也可以把这个规划局的电话再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这样导播可以把那个青岛市规划局的电话留一下。我们节目之后吧，我们再分别跟这几个职能部门做好沟通和联系，看看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一期节目再来反馈，好吗？
2: 好了，那就全职在栏目做了。
1: 没有，您客气。
2: 因为这个事情纠缠了我们这所有的1400户居民，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关键我们出门太危险了，要在青岛找谁都不好使。
1: 您这有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图片发到公众号上？
2: 我都发了，
1: 都发了是吧？
2: 哎，对对对，我单位把那个从头到尾发了6-7张，所有的图片，我因为我希望叫你们能看见嘛，我都把那个因为住建局的电话还有这个规划局的电话这两个主要部门，市政的我没给你发。
1: 行，那我们也看一下图片啊，如果这个情况确实属实的话，我们也可以上跟我们的领导去沟通汇报，看看是不是可以去现场去采访和调查，好不好？
2: 对对对，所以我为什么也发图片？我发那个图片很清晰，你看一下行了。
1: 行，好，谢谢您。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受理到这儿，好吗？
2: 那先扣了还是？
1: 先挂掉就可以了。哎，
2: 好，
1: 再见啊！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别客气，
2: 再见，再见。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9: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0: 这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1: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2: 办实事姐妹普银，
13: 办实事姐妹子帆，
14: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5: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
16: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7: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4: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5: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8: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19: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4: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0: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那感想？
21: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2: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23: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远。节目的新闻热线呢是9600195，9600195，或者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给我们私信留言。同时呢，现在直播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的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

0: 人民广播电台来收听收看。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反馈蒙阴县刘先生啊，他说他自己是一位货车司机，购买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险公司说呢，剩余时间不足一个月没法停报，所以找到我们呢，帮助他来落实。那我们前期节目呢，也是联系到了保险公司的客服，那今天来连线一下刘先生，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你好，刘先生。
1: 嗯，你好。
0: 哎，你好，咱这个保险的事有进展了吗？
1: 保险事都是我投诉以前，他都是那个就给处理了。
0: 嗯，已经处理好了是吧？
1: 啊，
0: 行，就是通过我们一联系，应该是这个保险公司就可能更重视了，加快了一下这个流程，是吧？
1: 对啊，对啊。
0: 其实本来也没有多么复杂的事儿，挺简单的。
1: 它是很简单的事，是吧？我们买保险是自由，我们停保险也是权利，你还为什么还出现那事儿？是吧？就是这故意刁难。
0: 嗯。
1: 啊，
0: 就是应该这个事情都应该更顺畅一些，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是他的一个客户，对吧？他首先要提供一种很真诚、很及时、周到的服务。可能这一次保险我们买了退了，那下一次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因为他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还会再选择他的，对吧？
1: 他是中间以后报停啊，停了什么时间大货车活那个营运那个情况好了以后，我们接着就
0: 再续上，
1: 接着续上就是。
0: 行，
1: 这是一种很这个正常的
0: 很正常的行为，是吧？
1: 很正常的行为，他就是非在里边别弄人。
0: 行，那现在我们帮您受理之后，他给您迅速的处理了，是吧？行，那就可以。那今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啊。
0: 好嘞，您别客气。好，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来反馈哈，也是我们之前接到的济南市中区融汇城玫瑰公馆2期的一位张先生啊，他反映的是房子楼顶漏水，21年交付之后呢，这个房顶一直漏水。之前开发商呢是维修过一次，但是之后呢还是漏水，那开发商呢也不再给维修了。那房子漏水呢是在质保期之内无法动用维修基金，那我们节目受理之后呢，应该是已经帮着这个质量的维修队上门查看情况了，那这个情况呢也是正在查看当中，我们稍后呢也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连线一下张先生啊，看一下这个维修队上门查看的情况如何，包括后续怎么来处理，我们节目呢对于这种问题的受理呢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啊，所以呢如果您还有什么家庭方面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这个时间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9600195，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和留言。您像这个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啊，还有给我们这个问我们说怎么联系的啊，这联系的话呢主要是通过新闻热线9600195，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啊，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啊，我们可以受理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样一些急事儿啊、难事儿啊、烦心事儿啊，都会帮您来协调和处理的。

0: 北京时间23:30。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30到11:30。那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再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首先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

0: 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嗯，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 啊，那个就是，我们小区哈、啊，那个，之前电梯锁了，但是上次咱节目就是报道之后，然后这个电梯是解开了，然后另外两个是那个，一个是消防器材吧，这个目前还是没有，然后后面那个大坑的那个问题还是原来的样子。
0: 咱们小区现在已经交房了是吧？
1: 对，已经交房。一年半了。
0: 二四年底交的。
1: 对，2024年12月30日左右。
0: 当时这个交房的话，他通过这个综合验收了吗？
1: 这个真不清楚。
0: 不清楚通没通过综合验收是吧？但是您当时反映的问题是这个电梯三部有两部无法使用，现在那两部是解锁了，可以使用了是吗？
1: 对。
0: 还有就是小区没有消防器材。
1: 对。
0: 周边的环境恶劣，您是指什么呢？
1: 后边它本身那个是挖了地基嘛，挖了地基，它是打算去建应该是商业楼，然后后来呢，这个地方就荒废了，荒废了之后，后边现在是成了那个建筑垃圾，还有就是它往外溢水，然后里边是那个臭水沟，蚊虫啊，包括那个下雨的时候，这个青蛙叫是很严重的。对。
0: 就是一个是消防器材的事情，再一个就是后面本来有一个地方要建商业区，但是它没有继续再建，所以那个地方荒废了，是吧？
1: 对，据那个住建局的说，它应该是要改成那个住房公寓，但是那个流程一直卡着。对。
0: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 一个就是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高层嘛，把这个消防器材尽快给我们。安排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后边那个啥来，那个大坑，如果说能给处理的话，尽量也是、这个、
0: 能给处理处理是吧？因为马上天气可能热了，如果里面有一些这个污水的话，热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味道啊，包括蚊虫也会比较多一些，是吗？
1: 对。
0: 它现在周边有围挡吗？
1: 周边是有围挡的。
0: 哦，有围挡。好，现在我们联系上了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啊，我们先来跟物业这边沟通一下。喂，你好。哎，物业公司是吗？
2: 哎，是的，你好。
0: 哎，你好，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这样，我们小区一位张先生反映，就是这个小区现在是交房一年多了，但是呢，消防器材还不齐全的这么一个事情。
2: 对。
0: 确实是这样，是吧？
2: 对，是的。
0: 那这个消防器材，你想，大家都住的是高层，那什么时候可以给完善一下？
2: 是这样哈，我们这边属于物业公司，然后像这种那个配套的话，全都是属于开发商配套的问题，你得直接联系开发商那边。我们这边没有明确的那个，没有收到明确的这个回复。
0: 那据您了解，这个开发商这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配套这个安装上呢？
2: 这个我们不清楚。
0: 现在小区是通过综合验收了吗？
2: 我们是有首次登记证的。
0: 首次登记证。
2: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没有通过什么综合验收，包括消防验收啊？
2: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这边是物业，您这边联系一下开发商那边，好吧？
0: 好的。
2: 哎，好，不好意思哈，好，再见。
0: 张先生，您这儿有开发商的电话吗？
1: 这个还真不清楚。
0: 没有开发商电话是吧？
1: 对。
0: 那之前您这个问题还找过哪些部门啊？
1: 住建局是找过的。
0: 找过住建局，住建局怎么答复的呢？
1: 开发商没钱。
0: 哦，开发商没钱。
1: 对。
0: 所以这个设施暂时没法安装。
1: 对，目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回复。
0: 是，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吧，可能也是受理过几起类似的情况啊，都是小区在没有通过综合验收，他呢这个为了让大家先住嘛。为了不会延期那么久，就让大家先住进去。但是很多的配套啊、设施啊，包括小区的一些建设呀，都在逐步的完善当中。可能确实会存在这样一部分情况。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的是吧，每个月的月供一分不少的还着，那我们还要享受这种设施不全，包括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这样一些环境，心里面也会觉得不舒服，是吧？
1: 其实这样哈，就是因为高层他这个。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它太危险，所以说就是，但凡它有一点儿，其实也是可以的，就应急嘛。但现在是消防管道一点没有，这个灭火器应该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的。
0: 就是没有灭火器，然后消防管道里面也没有水。
1: 没有消防管道。

0: 行，所以说这个危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最近也才出一道这个问题嘛，正好是前段时间这个电梯被锁嘛，所以说就看了一下这个小区，其实各种各样的环境还是蛮糟的，但是这种就是涉及民生问题的，就是消防类的这个后边环境其实只要能住上房子其实无所谓是吧，这个就是安全还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然后咱们这个小区是叫海棠乐福小区是吧？对对对对。好，现在我们联系到了我们这个罗庄区住建局的王同志在线。你好王同志。
1: 你好，
0: 打扰您哈，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是这样，刚刚接到这个海棠乐福小区一位张先生反映，这个小区呢，它应该是交房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小区呢是没有这个消防器材，也没有消防管道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业主们都觉得住在里面呢又是高层，可能存在着很多的这些安全方面的隐患。
1: 先跟您落实落实，他这个小区通过这个综合验收还有消防验收了吗？这个电话我们这边是这个办公室局办公室，他这个具体的这些业务我们得问一下科室那边。
0: 行，那您先把我们的问题做一下记录吧，行吗？
1: 行行行，我们那个和科室对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0: 对，然后再给我们回复一下，行吗？
1: 我们那个直接给您打过去嘛，这个电话。
0: 这样，我让导播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话还有我们业主张先生的电话留给您。
1: 好吗？行行行，
0: 好，好，嗯嗯嗯，好，张先生，他这个住建局可能先要来落实落实情况，因为都是办公室的电话啊。
1: 好嘞，
0: 然后我们等他落实落实，看看到底怎么来答复，或者说住建局这块通过这个职能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来推进一下这个事情，是吧？
1: 好好好，
0: 后续有进展的话，我们再来对接，好吗？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195。
0: 好的，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的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有一位这个网友问说河南可以来帮助吗？这个我们可能目前呢只能够是处理山东省内的这样一些急事难事烦心事儿哈，帮您来处理。那另外这位叫歇班也说了，说寿光古城街道徐家庄子有一个机场兼晒粪场啊，在村里多年不搬怎么办呢？啊，您可以 拨打我们的9600195的新闻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呢反映过去，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还有这个幸福长流也说了，说您好，菏泽东明县有事儿，你们可以帮吗？啊，可以的哈，省内都应该是可以。还有问这个可以管四川的消费吗？那暂时可能管不到啊，只能是我们是一个省内的这样一个新闻类的节目，这个所以呢，可能省内的这样一些朋友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
2: 9600195新闻热线来找到我们反映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4: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5: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6: 这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7: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8: 办实事姐妹普营，
9: 办实事姐妹子帆，
10: 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11: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
12: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3: 咱们栏目组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4: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事。

0: 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3: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4: 群众办实事儿，飞吧！
5: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6: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一位是淄博淄川区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7: 哎，你好。
6: 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7: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物业维修基金这方面的问题。
6: 嗯。
7: 然后我是六楼，现在屋顶淹水，吊墙皮。需要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来维修，但是我们楼上
6: 是您家里是吗？
7: 对，
6: 家里的、
7: 我们楼，
6: 您是顶层，您是顶层是吧？
7: 对对对。
6: 哦，家里面漏水，那是什么顶层的这个防水层是出现了破裂是吧？
7: 对，防水层有问题。
6: 嗯，
7: 需要用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来维修。
6: 嗯，
7: 但是现在牵扯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有一户没有交那个首期物业维修基金。
6: 嗯。
7: 现在物业维修基金那个余额不足以修复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就这种情况下，然后物业联系了那个四楼业主，四楼明确表示他不会出这部分钱。然后物业这边的回复也是，他不出这部分钱，我们也不出，因为钱不够。要么你就是自己掏这个钱、要么就是你们这个全楼层这个人来平摊这个钱。
6: 嗯。
7: 嗯。我就想反映一下，就是当时为什么他这个首期物业维修基金没有交，然后想请这个有关部门来给出个合理的解释、因为首期物业维修基金不交它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6: 嗯嗯。
7: 我想请住建局这边。领导，给个解释，因为当时毕竟是他们没有监督好，造成的这个结果。
6: 就是第一方面，您现在这个顶层的这个防水层这个坏了，需要动用这个维修基金来修，就是在程序上是可以动用维修基金，但是现在维修基金的剩余的钱是不够来支撑这个维修的，是吧？然后找来找去呢，是因为当时在入住的时候，四楼的业主就没有交首批的维修基金。如果他交了这个钱，是不是这个钱就够了呀？
7: 对对对。
6: 啊，那所以物业现在就以四楼没有交物业基金，以及他现在协商了他还是不交为由，所以呢没有办法启动这个维修基金给您来修复这个楼顶。现在物业是这方面答复是吧？
7: 对。
6: 那你找过其他的部门吗？
7: 联系过住建局，也联系过城市管理中心，因为现在住建局把物业这方面转给了城市管理中心。
6: 嗯。
7: 他们这边的。回复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去追缴这部分钱。
6: 嗯，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合适吧，因为毕竟是当时住建局他没有监督好，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办法逃避了这个首期物业维修基金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作为这个监管部门的话，你没有监管到位，而是在这一味的去推卸这个责任，我觉得也不合理不合法。
6: 相当于现在这个事儿就卡住了，对吧？一方面说他不交没法修，另外一方面那个城市管理中心的时候我们也没法向他追缴。那您说让我们业主怎么办呢？
7: 对，
6: 是不是
7: 现在成了一个死局。我从年前就申报了这个物业基金，考虑到年前然后做防水不好做，然后就推迟到年后。这不天暖和了，你要是不做的话，咱说我是最先受益者不假，但是我不是最终受益者呀，是吧？如果我不修的话，从六楼一直淹到一楼，是吧？这期间的损失这谁来负责呢，是吧？现在只是说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要及时的维修，以保证我的财产安全，然后保证楼下的财产安全，是吧？
6: 他现在这个阴的面主要都是集中在您家里是吧？
7: 对呀。
6: 嗯，
7: 但是你这个相关部门，你如果说一味的去推卸责任，说我这个事情已经转交给其他部门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毕竟它是之前造成的，是吧？
6: 好，
7: 你不能说是你转交了以后，你就是不去负这个责任了。
6: 您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
7: 这个房子是2006年的。
6: 哦，
7: 当时住建局那边的回复是说2007年交的房，交的物业维修基金，说那时候说还没有实行，必须得交，说2008年实行的。但是我也查过，这个应该是九八年就开始实行了。
6: 我们先问一下哈，现在我们联系上了这个淄川区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在线啊，我们先来落实落实这个情况是不是满足动用维修基金的这么一个条件。喂，你好。
7: 好的，谢谢。
6: 哎，你好，物业科在线是吗？哎，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在线是吗？你好。哎，物业科的这位同志你好，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喂，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切进来了。啊，
3: 哎，你好。
6: 哎，你好。物业科是吧？
3: 对对对，听不太清啊，你说。
6: 请问您怎么称呼？
3: 喂。
6: 你怎么称呼？
3: 我姓李。
6: 李同志。你好。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位群众办实事节目，是这样，有个问题想在线先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吧？
3: 那个你打那个2705760吧。
6: 咱这是什么部门？
3: 我们是物业维修资金科。
6: 他联系的就是维修基金科呀。
3: 那你稍等，我找个维修资金科的人来接一下电话。
6: 那您对这个情况不了解吗？
3: 对对对。
6: 那您可以先记录一下情况，可以吧？
3: 那你让我回答问题，我没法回答呀。我
6: 那您
3: 可以
6: 您可以先记录记录。
3: 行，可以。
6: 就是这个业主王先生，他是淄川区，怡泽花园百合苑小区的。他这个房子他住在6楼，六楼呢这个家里面漏水，他是顶层，就是这个顶层的这个防水层应该是坏了，然后呢之前就因为用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可能跟我们城市管理中心也联系过。咱们的答复是说有一户没有交这个维修基金，所以呢现在维修基金不足。
3: 一户没交？
6: 对。
3: 王先生，
6: 就是咱们这个维修基金，如果是顶层的这个家里面漏水的话，是可以使用到这个维修基金的吗？
3: 那个应该是吧。
6: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公共部位损坏嘛。
3: 对，公共部位都属于都可以用。对。
6: 那如果现在比如它这个小区现在维修基金不足的话，那我们会采取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3: 老师，这一块具体我不了解这一块呀。
6: 只是办公室是吧？
3: 对对对。
6: 行，那你把这个情况您做个记录吧，做个记录之后，稍后我让导播把王先生的电话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留给您。您落实好相关的政策包括落实好他这个小区的一个情况，应该他之前也打过我们的电话，了解好情况之后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可以吧？
3: 行，你们是什么单位？
6: 这样让导播把我们的办公电话和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吧？
3: 好嘞，
6: 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孙同志在线。哎，你好，孙同志。
8: 哎，
6: 你好，
8: 老师。
6: 哎，打扰您，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位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
8: 你好。
6: 是这样，刚刚接到我们这个怡泽花园百合苑小区业主王先生反映，就是他住在6楼顶层，目前的家里面这个房顶漏水，但是现在呢因为维修基金的这个问题呢，小区一直没有，这个物业一直没有给他来维修。
8: 老师，你是这事情是这样的，他这个维修基金啊，就是他那个楼上的401户啊，他没买房的时候他没有交那个维修基金，之前呢哈，就是说维修小东西啊他还随着交，经过社区联系，因为是这次修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这一次呢可能费用稍大一点，但是呢401的住户啊他现在就是就是明着又说了拒绝协调，他也不会再出那个费用的钱了。对，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话需要1到6楼都出嘛，他现在这样的话就是4楼不出，这样就等于空了1000多块钱。他没法再申请那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了。对，就是这个样。
6: 那这个事情就一直就卡在这儿吗？
8: 他这个城管局他没有那个东西，他那个就是说招标的那个有资质的维修公司，他们也没法垫资呀，他们不垫资的，他们是这个维修基金审批之后，批下来全部都批完了，然后业主都同意了才可以，就是 走完那个城管局的流程，才可以再就是说已经定下来了，他审批成功了，才可以再行维修。维修完毕之后呢，然后再用那个物业呢，再用那个社区呢去看了之后，业主再签了字，城管局才会再给他们下发那个维修金。所以说他现在给你少了1000块钱，他上面是没法再给他走这个程序了。
6: 那如果
8: 我们社区呢，我们社区也联系过那些，就是说他楼上的邻居，联系过401那个住户那个本人，那个本人呢他是不在这住的，所以说他就是说他那个他就是现在就是摊牌了，那个住户呢就是不愿意再支付这个费用了。
6: 他不在这住，他的房子是出租了吗还是什么？
8: 也没有出租，他
6: 就是
8: 说他、就
6: 是、
8: 对他直接就说了他不会再他以后他不愿意再出这个费用了。
6: 因为确实咱们这个房子也是老房子了，可是你说这个房顶防水严重损坏，它也是属于是要启动这个紧急维修的一个情况之一啊。你想马上这个雨季就来了是吧？
8: 对
6: 那你说这个雨季一来，那楼顶的这个防水层坏了的话，它可能会更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那现在可能只是王先生一户，
8: 对，
6: 它会越来越坏，越坏越厉害。那整个楼顶如果这个防水层都发生了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影响就不仅仅是这一户了呀。那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没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方案或者什么？
8: 我们也协调过其他的居民，就是楼上那个反映的王先生是6楼吧？咱楼下的居民就说，除非是就是一般情况啊，他就说这个钱没人出的话，就是说王先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提出说其他的居民愿不愿意一起再平摊那1000多块钱。其他居民是不愿意的。
6: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叫不患寡而患不公嘛，
8: 对
6: 是吧？因为401他
8: 不
6: 交，不
8: 应该，对，他不应该是由那些居民出的，是应该是由401居户出的。然后所以居民其他居民也不愿意去出这个钱。现在401呢他又是就是拒绝出这个钱，
6: 因为他又不住在这儿是吧，他房子就扔在这儿，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又是4楼，他想着反正你漏吧，漏怎么漏也漏不到我家里来，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8: 对，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是凭什么我们替他出钱，意思就是这个样。对，因为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都不愿因为是凭什么我们替他出钱，意思就是这个样。对，因为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都不愿意出这个钱。
6: 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也不能一直卡在这个地方，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社区啊、街道啊，或者说这些部门物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公共收益，是不是这些钱？
8: 没有的，我们社区的物业是没有公共收益的。
6: 哦，没有公共收益。
8: 对，没有公共收益，社区也没有公共收益，就是说这个我们社区的居民物业它是没有去承接任何广告的，它是没有公共收益的。
6: 所以他们这个运营也只是靠物业费，但是如果这个公共区域出现问题的话，那物业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承担一点呢？
8: 物业没有，他们是不承担的，他们说。
6: 那这个问题我们社区能不能再考虑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死循环呀？
8: 我们社区只能是再联系一下那个，看看楼下的居民是否再愿意一起平摊那个费用，要不然的话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解决那个钱，因为1000多块钱嘛。一户也是好几百了，看别的居民愿不愿意出这个钱。
6: 他这个楼上一共是几户啊？一共是6户。一共是6户。
8: 对。
6: 6层6户啊。
8: 对。
6: 一层就一户啊。
8: 对。
6: 哦。
8: 它是个多层房，它不是高层。
6: 多层。
8: 所以说它就是平摊的话，可能就会多一点。
6: 一家就100多块钱，
8: 对，就是我们也是30多层的话，那就一家也很少了。对，它这样的话要平摊稍微多一点，就200多块钱。
6: 它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是钱的事儿，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那凭什么他该出的钱他不出，要摊到我们头上？但钱可能不是问题，他们就计较这么一个理儿，对吧？
8: 对。
6: 但是这个理儿，你说如果这个事情一直卡在这儿，现在是5月份了，马上6月份、6、7月份、7、8月份，可能到了这个雨季。这个雨量变大，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房子的一些安全隐患也是我们所要考虑和着急的一些事儿。所以这样吧，也辛苦我们社区这边能够看看能不能再做个工作，好吧？
8: 好的。
6: 好，那这样留下王先生电话和办公室的电话，有什么情况咱们随之再沟通，好吧？
8: 好的，
6: 谢谢你哈，再见。好，王先生。
9: 你好，
6: 这个事儿可能确实像您所说的哈，就是卡在这个4楼的业主不交维修基金上了。那我们再看看节目之后吧，再联系相关的部门，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因为他如果确实 漏水影响到结构或者是持续造成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应急的维修程序，比如先施工再补手续，或者是怎么样，对吧？这可能也
7: 他们这边就是说明确的表示，如果不留存的话，他们施工是没法出的。前面的手续，我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6: 嗯，
7: 只剩包括楼上签字也全都办完了，
6: 嗯，
7: 只剩下四周交钱了。
6: 而且我还是想，就是对于这种拒不缴纳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的这些业主，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说，是吧？你不能因为你这一户不交，我们整体的这个利益就受损了。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后吧，我们会再跟相关的部门再来联系联系，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好吧？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线受理到这儿，哎，好，再见啊。
7: 好的，谢谢。
6: 好的，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9点到10点，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为您受理生活当中遇到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好的，明天节目我们再会。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66回，汪寇墓中计遭诛，尚美人更衣侍寝。话说嘉靖36年的四月，奉天、华盖、景深这三座大殿忽然着了火了，损失惨重。世宗下诏罪己，并且斋祭了五日。后来呢，又听信了那些个术士的话，准备快速的建正阳门楼。这个时候赵文华他正在工部任职啊，他是没有办法推脱的。可是朝旨命他两日内竣工，哎呀，这个时间是太仓促了，这哪能建得起来呀？赵文华只好派人连夜赶工，可是两天之后门楼子就建了一半。正巧这一天呢是严嵩值班，世宗就和他说了，朕命赵文华督造门楼，工期是两天，可是他却住了一半，难道这是藐视朕不成吗？陛下，您有所不知，这个赵文华呀，自从南征回来之后，他就中了暑了，至今还没有痊愈，想必是因此耽误了，怎么敢怠慢圣旨呢？世宗听完没有说话。严嵩退下去之后，马上啊就让儿子严世蕃去通知赵文华，让他早做准备啊，两个人得串成供啊。赵文华那头立刻上书称病，世宗亲自批答，让他回老家休养。赵文华接到圣旨，只好收拾行装，到严府道别。这欧阳夫人呢，可怜他，让他多留几天，赵文华也就留在了京城，还想着呀，官复原职呢。正巧世宗皇帝斋祭，停止进封官员，赵文华就让儿子赵义思到宫中请假，说是啊，要送父启程。其实呢，是指望着皇上能把他留下。不料有旨一传出，竟然痛斥赵义思是顾家忘国。你还送你父亲走？你走了，你那差事交给谁呀？这不叫因私忘公吗？立刻让他戍边去了。至于说赵文华，你是心存试探，目无君上，应该削职为民。哎呦，赵文华见了这种旨意呀，不由得涕泪交加，是万念俱灰呀。没成想落得这么一个结果，父子这一分别是愁上加愁。没办法，只好带着家眷故船南下。他平时啊本来就有病，又遇到了这平生以来一件失忆之事，立刻旧病复发了。有一天晚上，他就觉得这个肚子胀得太厉害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吐又吐不出来，用手呢

着个肚子，可是哪成想这手啊刚揉了这么几下，就听噗的一声，怎么了？肠子竟然破了。好嘛，这肠子哗一下就流出来，当时就死了。各位，此一刻所有的荣华富贵可就都化作泡影。你说他这个死的肠子破了而死，那么胡宗宪那头听到赵文华的死讯，不免得惆怅起来。那个时候海寇之中啊还剩一个汪直，纵横于海上。胡宗宪和汪直两个人呢都是安徽人。汪直啊做了海寇，但是他却没有把母亲一起带上，他的母亲被关在了狱中。胡宗宪呢就让人到徽州把他的母亲给接到了杭州，好生的款待照顾，并且呢还亲自去慰问。干嘛呢？哼，礼下于人，他肯定有所求啊，让他的母亲呢给他儿子写信劝降呗。汪直收到家书之后，哎呀非常感动。胡宗宪呢又派蒋周前去说服汪直。汪直叹了口气，哎，要说徐海、陈东、麻叶这三个人都死在胡总督之手，我难道也要去自寻死路吗？哎，蒋周一听，您这话说错了，徐海、陈东等人呢那和胡都督非亲非故，都督为国家除害，他不得不那样做。您则不同啊，您和都督都是徽州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他故乡人呢，自然的你们有特别的情谊。现在足下的家眷都在杭州，一切衣食都由胡总督供给，这要不是念在你们老乡的份上，他怎么肯这么优待呀？汪直一听，那照你说来，胡都督真没有害我的意思，跟您讲吧，不但没有害您的意思，他呀还要替你保奏呢。哦，汪直听到这儿啊想了好一会儿，既然这样，那你先回去，我自然会带着兄弟们投降。好嘞，话在一句啊。于是蒋州这边就和他约好了日期，回去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得知，那自然是大喜呀。谁知等了很多天呢，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巡安周思胜对胡宗宪就说了，大人，依我看这一定是汪直的诡计，蒋州收了贼匪的好处，不能说他没罪呀。胡宗宪一想啊，有这个可能，当时就把蒋州给关入大牢了。哎呀，你说这蒋州多冤枉啊，蒋州得为自个儿申辩呢。他就说了，汪直这个人呢粗鲁豪爽啊，他不会无故失约的，他既然答应我，他一定会来啊。此次耽误时间，兴许有什么其他原因呢，走水路要赶上这个顶风的天呢，对不对？您再等一等。哎，没过多久有人来禀报说，舟山岛的外围呀有几艘海船，里边有很多的海寇，其中的头目就是汪直。沿海的将士看见他人多，已经做好了警戒了，大帅您看如何处置啊？胡宗宪一听，嘿，还真来了，看起来蒋州说的没错啊。他既然愿意来投降，何必还要怀疑他呢？接着准备再派蒋州去招抚，谁知道啊，周思胜那头呢就担心这个蒋州靠不住，于是就另派了指挥夏正前去招抚汪直。汪直一瞧胡宗宪手下的将士守备森严，不免就有些心慌。

而且没派蒋州来，换了夏正了。蒋先生怎么不来呀？夏正就答道：啊，蒋先生另有事情要做，没有时间来。难道胡都督是因为延期而怀疑我吗？我告诉你，我们中途遇到了大风，船只被毁了，只好退回去改成别的船，这才延误了日期。胡都督心性坦白，光明磊落，不至于怀疑你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汪直始终不信，他只派养子王敖跟着夏正去见胡宗宪。宅干嘛呢？给自个儿建造亭台楼阁。而且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因为言语不合呀，杖杀了一个谏官，就杀死了一个言官。那才论如此不法，秘密的派遣太监去查访，结果发现梁高福所说之事全是真的，并且还说呀，翟伦啊改名换姓叫张世德，到南京去干嘛呢？强采民女啊。呵，皇上震怒啊，身为国家亲王强抢民女，当时夺去了翟伦的真人印。陶典真那头呢，不是受了这个翟伦的好处吗？哎，想要保全他，可是一瞧皇上已经是动了大气了，也不敢再替这个翟伦辩护了。偏偏这个时候，南京又有一个人把翟伦告下了，说翟伦呢抢了自个儿的女儿。于是皇帝也就着这个机会废翟伦为庶人，把他幽禁在了凤阳。翟伦悔恨交加，最后竟然上吊身亡，死了。他这一死，他那些妃妾们也都跟着他一块儿死了。至于说子女孩子们呢，迁到开封去了，他家里边没人了。徽王宗嗣到了他这一辈儿，就此终结。多厉害，凭借一己之力毁了一族人呐。要不说呀 no 作 no 带呢。翟伦死了之后，梁高甫一心一意的为皇帝炼药，那是格外的殷勤，而且还选了300名8岁到14岁的童女放到宫里边养着，就是等他们的精血呀，等经期一到立刻取来做成药水混入药中。梁高甫呢还给他这个药取了一个美名，叫做先天丹签。后来又选入10岁左右的女童，一共160人。这400-500名童女儿闲着也没事儿啊，不能干坐着，有的呀就给分点活，哎，分到祭坛帮帮忙啊，有的呢则被分到各个宫。

就被选到西宫侍奉皇上去了。有这么一天黄昏的时候，皇上呢坐在那儿，一边诵经一边梆梆在那儿击磬，忽然间呢，哎呀，觉得疲倦起来了，他打了一个瞌睡，哎，一不小心把那个击磬的锤子啊，嘣，敲到别的地儿了。那些侍女们都低头站着，没看着，但就是看起来他也不敢发声啊。唯独姓尚的这个小女孩，她乐了，而且还乐出声来了。这一笑可就惊动了皇上。皇上睁开眼，四顾这么一望，目光一下子就盯到了这个姓尚的女孩的脸上。哎呀，这一看呢，只见梨窝半晕，还带着笑痕。世宗本来呢是有点生气，准备要斥责他，可是偏偏被这个小女孩的那种憨态给感染了，他就消了怒气了，仍然呢回头看经。可是这情魔一扰，心里边就忐忑不定起来了，眼神呢也总是不由自主的去看这个小闺女。这小女孩啊，开始呢是面带笑容，她老看老看，后来又变成了一种羞怯，接着低下头去拨弄她的衣带，越发显得娇美动人。世宗是越看越喜欢，哎呀，哪还有心思念经啊，随口把她给叫过来，然后把其他的侍女都给打发出去了。侍女们退班之后，都替这个姓尚的女孩捏了一把汗呢。世宗把这女孩叫过来，问了几句她的姓名籍贯，就把那敲磬的锤子一扔，顺手牵住她，让她坐在自个儿的膝盖上。这小姑娘，你说也不敢说顺承，可又不敢拒绝，就整个人呢木在那儿了。他越这样吧，皇上越喜欢他，捧起他的脸儿，给来了个吻。这搁别的妃子早乐死了，可是这小姑娘情窦都没开呢，她也不懂这怎么回事啊，急忙挣脱了皇帝的手，站起身来，想要走。皇帝如狼似虎，哪肯放过她呀？又把她的手腕拉住了，就这么轻轻一扯，就扯到寝宫去了。当下服了那个仙药，霎时间兴致盎然。哎呀，这个13岁的小女孩哪还能逃脱呀？只好任凭世宗脱衣解带，抱上龙床，既不敢哭，也不敢叫，只好咬着牙忍着。可偏偏世宗这会儿药性发了，欲罢不能啊，这小闺女忍不住，只好在枕畔哀求。总算是啊，皇恩浩荡，这算是勉强停住云雨，让她穿衣服退下了。可是皇上这会儿的药劲还没过呢，哎呀，意犹未尽呢，让内侍赶紧把庄妃招来。招来一个妃子，这庄妃呢姓王，是从丹徒搬到金陵的，由那里的这个官吏选入。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得宠，寂寞深宫不免伤怀，惆怅之中呢吟了这么几首宫词，聊作消遣。皇帝得知之后，因才怜色，召入御寝，春宵一度是其乐融融啊，随即册封为庄妃，后来又加封为贵妃，主管仁寿宫的事情。哎，这是庄妃的来历。有内侍赶紧把庄妃给招来了。这时候那小闺女已经起身离开了，世宗也来不及和庄妃多谈论呢，那是直奔主题呀，就让她卸妆侍寝。天子多情，是佳人善宠，又演出了几多风流韵事。过了两个晚上，世宗再次召幸那个13岁的女孩。这女孩啊，还是心惊胆战，推辞了片刻，可没办法抗旨，只好再去领赐吧。

0: 哎，你看有了第一次了，这回的感觉呀就迥然不同了，竟然畅快淋漓。要不怎么说，再好的女孩一夜之间也能把她变成娘们儿啊。没过多久，皇帝称她为上美人，后来又册为寿妃。正在这老夫少妻如胶似漆的时候，忽然有一名太监急急忙忙地走进来，呈上了一方罗帕。这帕上啊有无数的血痕，世宗模模糊糊地辨认了一番，才发现感情这个手帕上用血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闷以雕栏强笑歌，娇姿无力妾宫罗，欲将旧恨提红叶，只恐新愁上翠娥。雨过玉阶天色静，风吹金锁夜凉多，从来不识君王面，气质其如薄命何。话说世宗皇帝看完了个血诗之后，眼泪就下来了。这血诗谁写的？是宫人张氏所写。此人才貌双全，刚刚入宫就被宠幸，但是这个性格上呢不免有些骄傲，平日仗着自己有些才气，哎，也不肯顺服于世宗，没过多久就失宠了，接着就被打入冷宫，郁郁成疾，哎呀，就得了病了，连吐了好几个月的血，含冤而亡。临死之前呢，他用手蘸着自己吐出来的血，在这方罗帕上写了一首诗，系在腰中。这个明代呢，后宫有这么一个惯例，就是凡是曾被宠幸过的宫人得病身亡的时候，一定要留一件身边的遗物呈现皇上作为纪念。那么张氏死了之后，这个太监按照惯例取了这方罗帕来呈递给皇上。皇上一看，哎呀，一下子就触起了这种感伤了，当下就责问这太监为什么不早点禀报。这些个宫和才女们全跪下了，奴婢等人没有奉旨，哪敢冒昧上报啊。这话说的是没错，可是在皇上听来呀，感觉好像就像扎他心一样，变悲为怒，命令左右人把那宫和太监全拿下，自己走出西宫亲自去看张氏。人已经都死了，骨瘦如柴，眼睛瞪得死不瞑目啊，整个直挺挺的躺在床榻上。哎，朕辜负了你呀。眼泪下来了，命人将内侍撵出去几个啊，和之前拿下的那几个宫娥太监一同杖责。你说这几个人得多倒霉呀、啊！乒了乓了一顿打，有几个人呢忍不住疼，竟然当场毙命，打死了。那么放下他这头，咱们暂且不提，咱单说呀，前锦衣卫经历沈炼沈的人。这沈炼呢，不是因为弹劾严嵩然后被贬了吗？哎，折戍保安，沈炼一个人赴保安去赴任了。那么那里边的父老乡亲听说了这个沈炼获罪的原因之后啊，都觉得严嵩这个老贼太可恨了，哎，还干脆呢辟出这么一块场地来，干嘛呢？把自个儿的这些个孩子们呢都送到沈炼这儿来，让沈大人呢负责教学，哎，还充当老师了。沈炼谆谆教诲，哎，教学生忠孝大节，又给他们讲严嵩父子如何作奸枉上。这个边塞的人素来就比较憨直，听沈炼呢这么一说，都交口骂严嵩，而且呢还拿那个草啊扎成这么几个人像，在这人像上 哎，贴着名字，其中一个叫李林甫，另一个秦桧，还有一个叫严嵩。这李林甫和秦桧那都是罪大恶极的奸臣呐。然后呢，沈炼也有意思，拿着箭啪啪啪练射箭，哎，射到这三个奸臣的身上。射完之后，我心里边痛快多了。或者是呢，经常单骑游居庸关，登山远望，然后用手往南边这么一指，痛骂严嵩。有的时候把自个儿骂的痛哭流涕的，哭完了，这不良情绪发泄完毕，这才回去。那么这事儿呢，渐渐的就传到京师了。严嵩父子一听，呵，怪不得有的时候的眼皮直跳，耳朵发红呢，感情有人背后骂我。这个时候，宣府巡按陆凯以及总督杨顺两个人呢，也听说这件事儿了。他们俩呢是严嵩一党的，严世蕃呢就命令他们俩暗中除掉沈炼，那两个人自然领命啊。这个时候恰好魏州呢抓住一个妖人叫严浩，这个连坐的特别的广。杨顺呢跟陆凯两个人一商量，行了，就此机会就把沈炼给连坐到妖人严浩这个案子里边，结果就诬陷沈炼沟通妖人，意图不轨。往上面一报，那其中严嵩是阁老啊，他主持还有什么不准的呀？即日批复，着就地正法。杨顺就命人把沈炼绑上之后牵入室中，将他斩首，家产也抄没了。那么沈炼的三个儿子沈香、沈衍、沈宝三个人一同被下了大狱，其中沈衍、沈宝两个人呢，在狱中被活活的折磨死了，沈香呢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么陆凯和杨顺两个人自然是升官发财呀，忠臣沈炼就这样被活活的给冤死了。那么在他之前呢，还冤死一个，就是杨继盛啊。杨继盛死了之后，朝中大臣王叔让他的儿子王世贞代为治丧，而且还作诗哀悼，暗中讽刺严嵩。严嵩呢特别恨王叔。这王叔呢有这么一幅古画，严世蕃听说了，他就想要想办法把这画弄到自个儿手了。后来到了手才发现，感情给的是个假的。哎呀，被王叔老贼给骗了，这个恨哦。恰好呢，这个时候滦河发了水了，此事震动京师，都御史燕茂卿密呈严嵩之主，让御史王建、方路等人呢弹劾王叔，说滦河发水弹劾王叔干什么？说他呀纵寇殃民，总之吧就是各种栽赃陷害呀。那严嵩当时拟旨逮捕啊，把王叔就给抓起来了，下了大狱了，而且最后还把王叔给杀了。哎，这一回燕茂卿立了功了，严嵩老贼很高兴啊，给燕茂卿升了官了，而且呀还保举燕茂卿总督全国的盐运，巡盐去。各位，这可是一个肥差，也是一个美差呀，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治疗风湿病、关节疼痛？
5: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 在改善关节疼痛方面能够快速起效。

0: 因为穴位贴敷是通过药物穴位和俞穴的作用，使我们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直达病所，关节疼痛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同时呢，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中药泡洗的方法，冷热湿敷的方法，也是通过药物在局部关节透皮吸收的作用，而起到局部缓解疼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挥它的远志效应，能够调理五脏。除此之外，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拔罐疗法，这个拔罐不是传统的拔罐，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点40分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石敢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中午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2: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3: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4: 梨园山戏，
1: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5: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1: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1: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将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中艺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声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过过了马占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一千步兵奋起粮道。
5: 翼德领命。
3: 对，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云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柯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7: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结伴宣德兄，义德弟，师侄同生死。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声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摘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声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

0: 一起在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1: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2: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2: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2: 对，
3: 好，
2: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3: 震，
2: 它震撼住。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猛男下一辆义无负，谋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按肯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于民，可垂于

0: 不过青无空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1: 你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正称王霸业，把我大哥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3: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哎呦，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5: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6: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

0: 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这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3: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2: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化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1: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2: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
4: 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
3: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4: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5: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4: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6: 项羽不肯过江东。
7: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4: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7: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4: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8: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4: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8: 那就乱了。你想想，
4: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2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7: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8: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2个空间揉在一起。
4: 这是个办法。
8: 那咱们试试。
4: 加油。
7: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9: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4: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8: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4: 好，
8: 我们叫卯上，一起
4: 卯上。

0: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

0: 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1: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

0: 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像，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你知道啥是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四位将，对家平四国北蛮，老小扶弱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霍老师，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
0: 对，
2: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帝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半空中霹雷响，分裂山。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3: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彦昭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

0: 泰山梅，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铜钱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它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

0: 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莲中医的关羽，卧蚕迷提醒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2: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3: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1: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4: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1: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0: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杂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1: 这还简单？
0: 按照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1: 杨二郎，
0: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3: 踏平地七十二变。
0: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3: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
1: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打酒他二酒都是他酒，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4: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4: 好。
3: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上

0: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波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1: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好、哦。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0: 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2: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4: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

0: 几岁啦？
1: 我今年6岁半了。
0: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1: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
0: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1: 应该2年半了吧。
0: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嘉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1: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2: 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在了架子。
0: 这3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3: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得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给我画完了。
0: 下面就要勒头了。
3: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0: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1: 不疼。
3: 嘉阳很能坚持。
0: 然后一带，
3: 啊，急了，完成了。
0: 好嘞，
3: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威人齐后秦腔。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3: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3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6: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8: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7: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9: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0: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1: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为您播出第25回《连环计》下。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连环计下。
3: 公孙越单独拜见齐宣王，把孙膑和钟离春的关系详细禀告给宣王，其中不免参有不实之词。他说孙膑和钟离春实际上就是夫妻，邹忌可以为他作证。齐宣王对钟离春大发雷霆，钟离春否认他和孙膑有夫妻关系。齐宣王立刻召见邹忌进宫，与钟离春当面对质。齐宣王绷着脸非常严肃地问邹忌说，邹相国，你说实话，你以前听人议论过王后与孙膑的事吗？邹忌回答，听说过。随即对钟离春施了一礼，接着说，王后请不要见怪，微臣不敢在大王面前说谎。钟离春冷冷地说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邹忌对齐宣王说，大王，微臣听说王后没离开齐国之时，曾经打算嫁给孙膑，孙膑不同意，他借占卜人的口回绝了王后，王后一气之下离开了齐国。以后王后虽然多次帮助过孙膑，但再也没提过婚事。齐宣王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提过婚事？是不是当着王后的面不敢说？邹忌说道，微臣只是推断，王后是刚烈之人，王后若第二次向孙膑提出婚事，孙膑再次拒绝，王后早就与孙膑分道扬镳了。孙膑若不拒绝，他们早就成了夫妻，如此知名之人若结为夫妻，天下将无人不知。可天下没有这样的传闻，他们又没分道扬镳，岂不说明他们二人早无此意吗？齐宣王的脸色缓和了许多，说道，相国说的有道理。他面带歉意对钟离

钟离春说：“臣妾怎么会记恨大王呢？臣妾所恨的是公孙越。公孙越如此搬弄是非，不但玷污了臣妾的声名，而且损害了大王的声名，大王应当重重处置他才是。”齐宣王沉吟道：“这也不能怪公孙大夫啊，你杀了美王妃，他心里有气，等他这口气过去了，就不会再与你计较了。再说他也是你妹夫，你宽恕他一次吧。”钟离春说：“臣妾可以宽恕他，可如果这次不处置公孙越，朝中搬弄是非之人就会越来越多，这对大王的国家非常不利。”邹忌对宣王说道：“王后说的也是，不处置公孙越对国家不利，但公孙越不是有意玷污王后的名声，他的确是因为美王妃的死一时性急，所以大王不可不处置，也不可处置得太重啊。”齐宣王说：“以相国之意，如何处罚为好呢？”邹忌说：“

0: 公孙越听说自己被贬至偏远都邑，怒气冲冲质问邹忌道：“
1: 相国，这是怎么回事？”
0: 邹忌说道：“我估计是王后所为。”公孙越问：“
1: 大王召你进宫作证，你都说了些什么？”
0: 邹忌一脸苦相地说道：“
1: 那不是作证，那是审问啊。我按照你我商量好的话说了，大王不但不信，反而说你是受我挑唆。”
0: 他叹了口气说：“
1: 哎，大王是被钟离春迷住了心窍啊。”
0: 公孙越不无疑惑地说道：“
1: 不会吧，大王好像对钟离春存有不满。”
0: 邹忌解释说：“
1: 那是因为当着你的面，大王是对美王妃有愧。公孙大夫，你就知足吧，若不是因为已故的美王妃，你的脑袋早就掉了。”
0: 公孙越冷冷地说：“
1: 哼，想要我掉脑袋没那么容易。”
0: 邹忌继续说道：“
1: 钟离春把持后宫，你我二人若再想得到大王的信任，怕是不可能了。这次大王从轻处置你，下一次孙膑他们再找个借口，你我二人可能就没命了。为保全性命，只有借庞涓之力除掉大王，让公子交尸，取而代之。”
0: 公孙越打量着邹忌说：“
1: 相国不是一直反对公子？

公子交师不能取而代之，我全家性命难保啊。好，我可以去找庞元帅，请相国在临淄广泛联络公子交师的死党，我们里应外合，逼迫大王让出王位。公孙大夫最好派个人带着你的亲笔信去找庞涓，我一个人留在临淄势单力薄，怕对付不了孙膑。公孙越微微一笑说道：相国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小了。邹忌尴尬地讪笑道：不是胆子小，是孙膑诡计多端，我实在难以对付啊。公孙越说：好，我留下，

也要写一封书信。搜集一阵，问道：我不认识庞元帅，写信有何用？公孙越轻轻勾起嘴角说：不是写给庞元帅，而是给公子交师，让他知道你的态度。相国是先王的老臣，相国答应辅佐公子交师，公子交师就会增加夺取王位的信心。邹忌犹豫不决，公孙越盯着他问：相国是不是担心这封信以后会成为我要挟相国的把柄啊？邹忌怕公孙越看出破绽，连忙说道：啊不，你我二人的命运早已连在一起，一人有难，两人危亡，谁也没必要要挟对方。

0: 公孙越派去送信的汉子刚出临淄，便被埋伏在城外的田国截获。公孙越写给庞涓的信和邹忌写给公子交师的信都落入孙膑手中。孙膑将公孙越的信交给齐宣王，齐宣王又惊又恨，他命田忌立即包围公孙越的家，把他抓起来五马分尸。孙膑对齐宣王说，公孙越剑术无敌，若包围他家，他必将如困兽般拼死一斗，这样不但颇费周折，还将殃及王后的妹妹钟离秋。大王可传旨召他进宫，大夫进宫不可携带兵器，微臣在宫内布下伏兵，捉拿手无寸铁的公孙越如囊中探物。江四人奉宣王之命召公孙越进宫时，公孙越正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儿子小春秋追逐嬉闹，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快乐。钟离秋坐在一旁，一边缝着孩子的小衣服，一边默默地看着追逐嬉闹的儿子和丈夫，她很惬意，她从来没感到过自己的家是如此温馨。江四人看着如此和美的一家人，真不忍心叫公孙越走，可亡命不可违，公孙越必须走。公孙越跟着四人走入王宫，齐宣王已经离开那里，坐在齐王位置上的是钟离春。钟离春望着公孙越微微一笑，说道，
1: 公孙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公孙越冷笑道，真没想到你当了王后。
1: 你没想到的事多着呢，你知道大王为什么召你进宫吗？
0: 不知道，可能是为了劝我与王后言归于好吧。
1: 不是为了言归于好，而是为了兴师问罪。
0: 钟离春说着拍了两下手，两个宫卫驾着五花大绑的送信汉子走入，公孙越不由一怔。钟离春摆摆手，宫卫又将汉子压了下去。钟离春淡然地说道，
1: 公孙先生，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公孙越冷冷一笑说，

公孙越警觉地扫了一眼四周，后宫窗外隐约有弓箭手的身影。钟离春又说道：“你若不信，可以一试。”公孙越

0: 公孙越长叹一声说道：唉，难怪庞涓不肯放过孙膑，孙膑的谋略鬼神莫测呀。钟离春微微一笑说道：公孙先生不用如此感慨，孙先生说这次抓你只用了区区小计，不足挂齿。
1: 我不是说这一次，我说的是与他数年的争斗。
0: 钟离春看了公孙越片刻说：孙先生说除了庞涓，你是他最难对付的对手。公孙越苦笑道：
1: 孙膑如此之说，

0: 喜欢的人是钟离秋，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钟离秋。她是为救孙膑才嫁给我。这几年来，她虽然身在我身边，可心仍在孙膑身上。我走之后，请你帮助他们二人，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吗？钟离春沉默不语。公孙越看了看钟离春，又说：“钟离春，我知道你心里也惦着孙膑，可你现在已是王后，你不可能放弃王后的位置。”钟离春阴沉着脸说：“公孙越，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不是为你操心，我是为孙膑。你在王后的位置，可以帮助孙膑成就大事。钟离春，你若真的喜欢孙膑，就应该帮助他成就大事。一个男人活在世上，没有比成就一番大事更让他欣慰与满足了。”
1: 孙先生肯定能成就大事，不但我会帮他，大王、田将军还有许多人都会帮他。
0: 这么说，

活着，你不能与孙膑成为眷属；我死了，你还是不能。他对钟离春说：“钟离春，我走了以后，请你常去看望钟离秋，这可以吗？”钟离春点头说道：“可以。”公孙越对钟离春行了一礼，而后仰天

0: 突然向一旁跃起，他的头重重撞在柱子上，鲜血四溅，落地身亡。公孙越死后，秦华去见邹忌，邹忌对公孙越的死拍手叫好，然后问秦华：秦先生，为了引诱公孙越上钩，我曾给公子交师写了一封信，你们搜到没有？秦华拿出一块丝帛说道：搜到了。邹忌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说：这我就放心了。他说着上前欲拿，秦华迅速将丝帛收回，说道：相国别急，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辞去相国职位，我就把这封信还给你。若不答应，我们就把这封信辞去相国职位，我就把这封信还给你。若不答应，我们就把这封信交给大王。邹忌没想到秦华会有这么一手，气愤得直发抖，说道：
1: 你们，原来你们早有预谋。
0: 秦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为相国考虑，相国为了排除异己，同魏国奸细公孙越串通一气，即使没有这封信，我们也可以上奏大王，那样相国全家性命难保啊。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保全相国及全家的性命啊。秦华看了看低头不语的邹忌，

0: 邹忌明白事到如今不得不从，他很不情愿地答应辞去相国之职。连环计是36计中的第35计，其意是指多计并用，计计相连，环环相扣。孙膑为根除朝中内患，先离间邹忌与公孙越的联盟，然后利用邹忌引诱公孙越就范，再用公孙越一事逼邹忌辞去相国之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远交近攻。
1: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25回《连环计》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6回《远交近攻》上。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为您播出第26回《远交近攻》上。
1: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第26回，远交近攻，上。
0: 公孙越下葬之后，钟离春只身来到公孙越家，看望已很久不见的妹妹钟离秋。姐妹相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可身穿白色校服的钟离秋呆呆地坐在睡榻上，久久无话。见妹妹如此，钟离春心里也很难过。他说：妹妹，我知道你怨恨姐姐，可是公孙越不杀不行，他危害齐国，危害孙先生。钟离秋淡淡地说道：公孙越早该死。钟离春沉默片刻，说道：妹妹，以后与姐姐住在一起，姐姐照顾你，好吗？

0: 钟离秋冷冷地回绝道：“我没资格住进王宫，也不想住进王宫。”钟离春一阵尴尬，然后说：“妹妹，你说吧，今后你想怎么过日子，姐姐一定帮助你。”钟离秋赌气地说：“我想与孙先生在一起，你能让他答应我吗？”钟离春一怔，不知如何回答。钟离秋轻轻哼了一声，说道：“我就知道你不能答应。”钟离春说：“除了孙先生，你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姐姐都可以帮你。”钟离秋冷冷一笑说：“哼，姐姐，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恨你，是你让我嫁给了公孙越。”钟离春喃喃地说道：“我是为了孙先生。”
1: 住口！
0: 钟离秋打断他，歇斯底里地说道：“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孙先生，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把我打发走了，你好嫁给孙先生。”钟离秋的话刺痛了钟离春的心，他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
1: 这不是我说的，是公孙越说的。
0: 公孙越是为了离间我们姐妹，
1: 他说的是事实，难道姐姐不想嫁给孙先生吗？”
0: 钟离春不知道如何回答妹妹，泪水顺着钟离秋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钟离春轻轻擦去妹妹脸上的泪水，不无内疚地说：“妹妹，姐姐确实想过，如果你嫁给了公孙越，姐姐就可以得到孙先生。可是姐姐只是想想而已，绝不情愿让你嫁给公孙越。”钟离秋抽泣地说：“
1: 姐姐别说了，姐姐的心我都知道，我方才是说气话的，我气不过我的命，为什么上天偏偏让我这么命苦啊？”
0: 说着他又大哭起来。看着悲痛欲绝的妹妹，钟离春爱怜地将钟离秋拥入怀中，叹口气说：

钟离春心事重重地来到田府孙膑住处，告诉孙膑他是来提亲的。孙膑以为钟离春是想离开王宫，

孙膑没想到钟离春是为钟离秋提亲，愣愣地看着他说：“那你怎么办？”钟离春勉强地笑了笑说：“

0: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钟离春装作平淡的样子说：“不为什么，我真的是情愿。我已经习惯了宫中生活，习惯了向所有的人发号施令，包括大王。我觉得这非常适合我的性格，我不愿改变这种生活。”孙膑绝不相信钟离春说的是心里话，对于他们在生死与共中所建立起来的情感，在钟离春心中的分量，孙膑心知肚明。他看着钟离春真诚地说道：“钟离春，我不相信你愿意永远留在宫中，我等你。”钟离春片刻无言，然后轻叹一口气

冰冰简直不能相信，情绪不由激动起来，说道：你为什么要答应他？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的誓言，不想嫁给我了吗？钟离春流着眼泪说：不是，我何尝不想嫁给你？公孙越临死前求我把钟离秋嫁给你，我都没答应。可是面对妹妹的眼泪与痛苦，我无法说不。是我让她嫁给了公孙越，我对不起她，我不能让她下半辈子再做一个苦命的女人。钟离春擦了擦眼泪，然后继续说道：孙先生，你就答应了吧。孙膑呆了片刻，然后态度坚定地说道：钟离春，我不能让你白等。

0: 他卖掉房子，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衣物，要到魏国去。钟离春劝道：“
1: 妹妹，你别走，我再劝劝孙先生，他会答应的。”
0: 钟离秋淡淡一笑说道：“
1: 强扭的瓜不香，孙先生不愿娶我，强迫之下，即使在一起了也不会幸福，就像我与公孙越。孙先生不是不愿娶你，他是怕公孙越刚死不久就娶你为妻，外人会说他是因为你才逼死了公孙越的。他这是借口，他即使以后娶我，别人也会这么说。妹妹，我可以让大王赐婚，把你许配给他，这样别人就不会说闲话了。姐姐的一片诚心，妹妹心领了。”
0: 钟离秋真诚地对钟离春说：“
1: 可妹妹心里明白，姐姐也喜欢孙先生，姐姐为了他，如今只是假做王后。”
0: 钟离春连忙否认道：“
1: 绝无此事。”姐姐，你就别瞒我了，我去问过田将军，

我已经告诉孙先生了。钟离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姐姐，你的心真好。不是我心好，是姐姐对不起你。我们不提过去的事儿了。姐姐，这几天我反复在想，失去的东西可以找回来，失去的情感能找回来吗？即使找回来，还能像原来那样美好吗？不会的，失去的毕竟失去了，不如把那美好的情感永远留在记忆中。他停顿片刻，又说：我还有小春秋，我要把他抚养成人。我与公孙月毕竟夫妻一场，我要对得起他。那你也没有必要回魏国，留在齐国我可以帮你。公孙月是为魏国死的，魏国应该抚养他的孩子。再说留在齐国触景生情，容易让人想起伤心的往事。钟离春再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无论说什么也很难抚慰妹妹受伤的心。临行时，钟离秋对钟离春嘱咐道：姐姐，我走的是

0: 此乃上天无眼，令我寸肠欲断。我欲九泉再见先生，无奈魏国霸业尚未成就，先生离去独我承担，我若离去前功尽弃呀。公孙先生，九泉之下暂且寂寞，待我成就霸业，定去陪伴先生。庞涓哭罢，叩首拜祭，将军们见此，不由潸然泪下。庞涓命令手下人一定要照顾好钟离秋和他的孩子，不能有半点怠慢。庞聪对庞涓说：“
1: 叔父，你对钟离秋不可不防，他很可能是齐国的奸细啊。”
0: 庞涓叹道：“哎，不论他是不是奸细，我都要好好照顾他。照顾好他，一是为了公孙越，二是要让跟随我们的人感到，跟着我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有人照顾他们的妻子儿女。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铁心跟着我们转战南北，争霸中原。”一日，齐宣王命田忌和孙膑收复边城，平息公子交师叛乱。孙膑对齐宣王进言道：“公子交师区区乌合之众，之所以敢与国家为敌，是因为有魏国做后盾。秦国乃魏国劲敌，大王可派能言善辩的说客前往秦国，游说秦王与齐国结盟，使秦国出兵进攻魏国。韩赵两国早有与齐国结盟之意，只是因为先前我国内乱才没有立盟。大王可派使者前往韩国与赵国，确定立盟之事，然后请韩赵两国同时出兵。若三国出兵，庞涓将无暇顾及公子交师。此外，大王再派一使者前往楚国，答应割让诚意给楚国，使楚国不再与魏国和好，魏国将更为孤立。此时我们再出兵收复边城，轻而易举。”齐宣王问孙膑何人出使这几个国家最为合适。孙膑说：“秦华聪慧过人，能言善辩，可出使楚国、韩国。他既能让反复无常的楚王因贪利再度反复，又可使老谋深算、优柔寡断的韩王看清利害，出兵相助。大王可命高大夫出使赵国，高大夫秉直的性格很容易让赵王相信我们的诚意。最后，大王可命邹忌出使秦国。”等等，齐宣王不解，打断了孙膑：“邹忌引咎辞职，他嘴上不说，心里应当非常不满。如果让他当使者，去而不返事小，若他有意坏寡人大事，如何是好？”孙膑笑道：“呵呵，不会的。邹忌在相国位置上发号施令多年，如今做普通百姓很不习惯，他很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以期得到大王的赏识，再回朝中。大王若给他这个机会，他一定会尽心尽力。”齐宣王问：“为何非给他这个机会不可呢？寡人完全可以派别人前往秦国。”孙膑说道：“此次伐交，秦国最为重要，因为只有秦国方能与魏国抗衡。秦国出兵，才可使庞涓顾西而不能顾东。大王命失去相国职位的邹忌前往秦国，不用多言，秦王便可从中窥视到大王的胸怀。任何一个国君，只要不是糊涂。

都愿与胸怀大度的君王结盟，而不愿与斤斤计较的国家为伍，这是其一。其二，邹忌会尽最大努力游说秦王，这将使秦王感到曾与大王为敌的人也如此全力为国，可见这个国家的局势一定非常稳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与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国家结盟，除非这个国家另有所图。还有，邹忌说话滴水不漏，颇有大国使者的风度，所以前往秦国的使者非邹忌莫属。齐宣王由衷佩服孙膑的宽大胸怀和用人之道，同意派邹忌出使秦国。齐国迟迟未出兵收复边城，庞涓估计齐国打算派使者游说韩、赵、楚、秦等国，共同对付魏国。他对庞聪说，这是孙膑惯用的伎俩，兵家称之为伐交。庞聪，你若是我，打算如何对付孙膑的伐交之策呢？庞聪思考片刻说道，赵国与韩国惧怕叔父，叔父可派使者恐吓他们，若与齐国结盟，魏国大军将直逼他们的国都。楚王是个贪图利益又自命不凡的人，叔父可送给楚王珠宝和赞美之言，楚王就不会帮助齐国。秦国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家，韩国为成皋一战送诚意给秦国，秦国还不满足，叔父可答应秦王共同瓜分韩国的土地，秦国必然不与

不过，你太小瞧韩国与赵国了。孙膑为他们攻克上党，使韩赵连为一体，只是恐吓，阻止不了他们与齐国结盟，应该分而治之。对赵国可以恐吓，对韩国可以恩威并用。韩国的军队经孙膑训练之后，已非昔日那样不堪我们一击。而对秦国，不要轻易答应他们的条件。秦国一直想东进，不论你答应他任何条件，都无法满足他东进的欲望，只有以威相对。庞涓让庞聪出使韩国，他嘱咐庞聪说，韩国对我们很重要，若说服韩国与我们结盟，秦国就不足为虑，若不能说服韩国，事态会变得麻烦。庞聪到达韩国的时候，秦华也到达了韩国，齐魏两国的使者都是为结盟而来，韩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问朝中大夫们该如何是好。申大夫赞同履行与齐国的盟约，反对与魏国和好。他对韩王说，魏国野心勃勃，又言而无信，他一直想吞并韩赵两国，只是东有齐国，西有秦国，才未能如愿。我们不能与这样的国家结盟。左大夫的意见与申大夫截然相反，他对韩王说，我不认为魏国有野心，凡是大国都有野心，只要我们善于在大国间周旋，他们就无法灭亡韩国。我们之所以答应与魏国结盟，就是为了与其周旋，使魏国没有借口对我们用兵，否则弄得太僵，魏国针对我们动用军队，齐国内乱不止，无力帮助我们，韩国将难以御敌。韩王不想与魏国对抗到底，又担心魏国言而无信，他想要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司马大夫说，大王可告诉魏国使者，若让魏国的太子申来韩国做人质，韩国便与魏国结盟。太子申是魏王最宠爱的儿子，有太子

唐娟本不想答应韩国苛刻的条件，但他听细作说齐国出使秦国的使者是邹忌，便对庞松说道：孙膑太会选人了，邹忌出使秦国，秦国肯定与齐国结盟，如果韩国再趁机兴风作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6回《远交近攻》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6回《远交近攻》下。
1: 快看，还好大一只鸟，还
2: 独具慧眼。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这曲子真好听。
2: 独具匠心，
3: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4: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2: 独辟蹊径，
3: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5: 努力奋斗，
2: 独善其身，
3: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4: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2: 你不想试试吗？
3: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话说赵源县一名农村的中年妇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在家中上吊自杀的。经过当地警方核实确认，没有发现他杀迹象，死者丈夫也没异议，于是按照风俗进行了土葬。他在某部队服役的儿子听说之后难以置信，情绪激动，部队领导十分重视，发函给省公安厅问询。大庆乃是全国双拥的模范城市，事关部队战士情绪稳定，接到省厅指令，市公安局立即指派王春彪前去尸检，查明真相。王春彪赶到赵源时正下着大雨，坟地所在的位置十分偏僻，农村那种土路根本开不了车，等了整整一个晚上雨都没停。王春彪等不及了，天刚蒙蒙亮，他便背上勘察箱出发了，在泥泞的路上走了1公里，到达嫩江江边，坐上靠手拉绳子过江的小船来到对岸，再换乘马车赶了一段山路，然后又步行3公里，终于赶在中午前到达了坟地。随行亲属都会避挖坟，撤到一边不靠前。王春彪捡起铁锹，一锹一锹把坟挖开，打开棺椁，冒雨对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进行尸检。其实此前看过赵源警方提供的材料，王春彪赞同自杀结论，但他能理解母亲的突然死亡对远在部队的儿子那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只有查明真相才能给死者一份交代，给家属一份告慰，同时也绝不给犯罪分子一丝的可乘之机。果然这其中大有隐情。解剖过程还没结束，感动于王春彪的敬业精神，死者丈夫忍不住吐露了实情。原来妻子生前曾遭遇过诈骗，被人骗走了7000元人民币，情绪低落，又遭到丈夫埋怨，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丈夫怕儿子埋怨，刻意隐瞒真相，又让远在部队的儿子起了疑心。经过警方努力，骗子很快被抓捕归案，部队得到结果反馈后非常满意，又特意致函省厅表示感谢。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王春彪可不这么认为，他只相信科学证据和自己的判断。2015年2月7日，高新区一栋居民楼内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死者为独居，平时和家人邻居基本没有走动，在对尸斑现象、胃肠内容物状况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王春彪认定死亡时间是2月6号这天的中午11点。案情碰头会上，有侦查员提出，有邻居看见死者在2月6号的下午2点还在小区里出现过，前期工作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进行嫌疑人排查的，这和王春彪认定的死亡时间整整相差3个小时，会场气氛一时尴尬起来。王春彪固

0: 断定的时间重新开展排查嫌疑人工作，以免贻误战机。由此，已经从时间上查否的嫌疑人又被归纳入事件案件，才得以侦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亲戚满乾坤。在大家眼中，王春彪总是最忙碌的，他的工作时间用不是在案发现场，就是在去案发现场的路上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公安民警往往很难过上一个完整的节假日，王春彪的节假日不只是不完整，甚至比平时还忙碌。在王春彪这儿，对节假日还有着特殊的理解，只有在节假日期间才能静下心来，可以聚精会神地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负荷分析，比对尸检结果，研究科研课题，思考工作。法医这份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谋私利，不畏强权。这句话王春彪在讲台上说过，在队伍会上说过，在那些形形色色找关系走后门的人面前说过。在法医尸检鉴定过程中，经常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考验，特别是名跟利、情和法的考验。王春彪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不为诱惑所动，时时处处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王春彪办理的案件没有一起因为鉴定结论有误而发生冤假错案，这不仅是因为业务水平精湛，更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因为
1: 我签的不仅是一份鉴定报告，更是一份

24年间，作为一名法医，王春标参与命案现场勘验1900多起，尸检1200多具，检验物证11200余件，出具检验鉴定报告2300多份，恶臭、狰狞、血腥、反胃、恐惧、易被感染。那些突发的惨剧、凶案不断冲击着人类的视觉神经，挑战着人类心理承受底线。对这些，王春标已经习以为常，不论时间地点，只要一个电话，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到第一现场。他是一匹追风的烈马，听不见那些聒噪，看不见那些营区，他要做的就是让那一具具或被蓄意谋杀，或是意外死亡，或自杀身亡的死者，在柳叶刀下，在电子显微镜下慢慢苏醒复活，开口诉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2016年12月26日，西方的狂欢夜，经过一天的忙碌，王春标难得终于可以正点下班回家。下班前，他和妻子儿子约好一家人消消停停地吃顿晚饭，然后再去看一场电影，小小的浪漫一下也算是对妻儿的一份补偿。就在这一天的晚上5点55分，东湖公安分局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一名男子报案称，他怀孕的妻子被人刺杀，在送医途中死亡。案发在成风庄，王春标立即调转车头向案发地飞奔。死者为一名28岁的女性，某单位的质检员，已经怀有5个月身孕，在家休养保胎。女子身上多处刀伤，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一条白金镶钻项链丢失，屋内室内凌乱。报案人胡某及死者丈夫介绍，他是一名货车司机，正在去外县拉货途中，案发前给妻子打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于是又打电话让有家门钥匙的大哥去查看，结果发现妻子倒在血泊中。案发正值狂欢夜，又是新年前夕，一尸两命，手段残忍，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之中，整个城市包括市里主要领导的目光都聚焦在这起惨案上。尸体曾被多人搬动，现场破坏严重，但此案必破那是当务之急，压力山大呀。雪花飞舞，寒夜渐深，气温降至-20多度，喧嚣的城市安静下来。王春彪驾车行驶在去往殡仪馆的路上，车窗微起，凛冽的东北风裹挟着雪花吹打在他的脸上，有一种刀片划过般的疼痛。刚落成的铁人纪念馆被飞扬的雪花点缀成童话世界里的城堡，空旷寂寥的铁人广场，银装素裹，一片白茫茫。苍穹之下，6.5米高的王进喜雕像，身披一层被灯光映红了的雪衣，傲然屹立。下车，点上一支烟。这里是王春彪最喜欢来的地方，尤其感到有压力和困惑的时候，围绕雕像，王春彪用脚印画着圈，一圈又一圈。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得拿下大油田。老一代的大庆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发出这样的怒吼？是为了甩掉贫油帽子，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也是为了强国梦。今天，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一名公安法医，

0: 隆起的腹部，留下十道清晰的指痕。五个月大的胎儿蜷缩在母亲还有一丝余温的子宫里，双目紧闭，双拳紧握，轻轻开进胎儿脸上的血污，仔细缝合好爱的小屋，盖上洁白的被单，好好睡吧。天亮了，尸检结果出来了，案发时间在当天的下午4:40左右，死者身中16刀，刀口集中在腹部，有些穿刺腹腔，深打子宫，还有些位于浅表。分析认为凶手力气不是很大，应该是未成年人或者是女性，双方有过厮打过程，凶手有受伤可能，死者随身物品丢失，室内也有被翻动迹象。但较容易发现的大额现金、贵重首饰仍在，系故意伪装现场以转移警方侦查视线。结合死者生前为人温和，工作勤恳，同事关系融洽，不可能有仇人，可以排除财杀仇杀的可能。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情杀。根据王春彪给出的凶手画像，侦查员们立即调整工作方向，缩小摸排走访范围，终于发现胡某生活不检点，和一名叫张某的女子存在婚外情关系。这张某是一家企业员工，4年前跟丈夫离婚，带着6岁的女儿生活。石楠把这样一个娇小的女人和杀人犯联系起来。面对警方询问，张某十分镇静，还积极分析案情，为警方提供线索。死者丈夫也信誓旦旦，表示张某这么善良，在得知妻子被送往医院抢救之后，主动到医院探望，拿钱给他，而且还说一定要把你媳妇抢救过来呀，这种人绝不可能杀人。案件陷入僵局，证据是关键。张某这个人虽然外表平静，眼神却隐藏着一丝慌乱。王春彪心里有了底，再次对张某家中的衣服进行逐一的检视，终于在一件深色的衣服兜里发现几滴死者喷溅的血迹。但说1年前，张某和比自己小3岁的胡某在麻将桌上相识，几次接触之后，离婚近3年的他对谈吐不俗、体贴入微的胡某产生好感，两人便开始拼居。
1: 咱俩整天偷偷摸摸的，跟做贼似的，这算咋回事啊？

0: 一天亲热过后，张某非逼着胡某离婚，给他一个说法。见胡某没答应，又说：“你不给你媳妇打电话，我给她打。”说着就要拨打电话，被胡某强行制止，并答应他过段时间一定给他个说法。案发日的下午，两人再次相聚。今天是狂欢夜，晚上别走了，陪我呗。张某满怀期待，搂着胡某的脖子撒娇说：“
1: 哎，今天晚上不行，

0: 听到怀孕二字，张某心里咯噔一下，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胡某对自己越来越冷淡，在一起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现在他妻子又怀孕了，看来转正是彻底的没戏了。
1: 好，必须得除掉他。
0: 恶念一起，张某急不可耐，揣上了一把尖刀就走出了家门。收水费的，开门。张某来到胡某家敲门，被害人听到有女人敲门，没有丝毫戒备，便打开了门。张某到卫生间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眼水表，然后出来准备动手。毕竟是女人，当他看见被害人挺着的肚子时，杀人的念头动摇了，但善念一闪而过，不杀了他自己怎么办？趁机不备，张某闭着眼睛就朝被害人捅了第一刀。案件侦破，终于可以告慰冤死的母子亡魂，但王春彪揪紧的心却没有丝毫的舒展。被誉为新时期铁人的王启民，钻研技术，推陈出新，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了一套6分4清分层开采油田开发工程理论和方法，确保大庆油田5000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产，完美阐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而刑侦技术作为刑侦工作的科研核心，既需要吃苦耐劳，更需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刑事需要。王春彪在日常实践基础上更加注重经验总结，学习最新相关医学理论知识和技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法医学方面的最新进展，逐渐成长为大庆市公安局乃至全省公安战线刑事技术方面的专家执牛耳者，被誉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兼职教师，市公安局训练中心兼职教官。那是2012年1月20日，大庆市的一名61岁男子因未排除柏油色黑便，并伴有咽部、食道、胃区不适及声音嘶哑症状，怀疑被人下毒，被送入医院救治。接警后，王春彪了解到，被害人曾于前日喝过一杯桶装矿泉水，怀疑有人下毒。经过检测，该桶装水内含有电瓶水，主要成分为硫酸成分。据此，该案得以顺利侦破。王春彪通过检索发现国内尚没有类似投毒方面的论文报道，于是他通过调取医院救治病例的档案，总结自己在办案过程中的心得，撰写出硫酸中毒与疾病所致的上消化道出血的法医临床鉴定一文，被收录中国法医学会全国第15次法医临床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一项空白。担任刑事技术支队副支队长之后，王春彪深感责任重大，这也促使他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在一次去广东学习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当地在声纹检验协助下破获了不少电信诈骗案件，意识到这将是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回来后，他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在王春彪的推动之下，大庆市公安局很快便建立了声纹实验室，成为东三省首家开展声纹检验鉴定的机构，并在实战中取得效果验证，相继破获2015、919鹤岗工农分局魏某被敲诈勒索等一大批要案。在王春彪主导及亲力亲为下，大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先后引进金标试纸法，使人血斑和精斑检验更加快捷、直观、准确，购置和更新电子物证实验室检验设备，促进电子物证业务普及开展，检验水平始终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创建 DNA 实验室， DNA 样本拥有量及数据转换量居全省首位，实验室被评为国家2级实验室，受命于省厅开展网上送检试运行，经过反复的调试修正，最终实现黑龙江省全覆盖。 再说2002年，王春标入选全国公安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先后荣获全省公安刑事技术破案能手、大庆市人民满意的优秀公安民警、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四次荣获个人三等功。用一贤人而群贤毕至，像一良马而万马奔腾。大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现在拥有一支14人的法医队伍，比王春标刚参加工作时翻了整整一倍。在他的带领下，法医检验大队、法医物证检验大队基础工作扎实，业务水平精良，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铁人式基层所队。近年来，大庆市命案侦破率始终保持着100%的命案必破记录，法医队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提起这样一支队伍，大庆市的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安庆华从来不吝啬赞美之词。
2: 法医功不可没，是当之无愧的铁军。
0: 王春标在不断提升自我、带好队伍的同时，还注重言传身教、答疑解惑，多次开展刑事技术内容的教学培训活动，受众达上千人次。这些励志刑事技术工作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逐渐成长为各自战线的骨干和精英。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

0: 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

0: 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5: 核兵器は
6: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7: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8: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

0: 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开局15:05，一线求解专栏，来看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7: 山东各地外贸企业担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6: 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7: 青岛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落地，五证连发，体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
8: 实际上，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9: 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8: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了。
9: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四季调研员张军：
10: 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膨化粮主粮生产线，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占高端、居高位。
9: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8: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如果不能不创新的话，实际上

0: 省市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1: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的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0: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供应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泰安泰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
2: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0: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新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凉，烘焙凉就是在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丰富的新工艺产品，在企业的新生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运行。但另外一条实验线产线却相对安静，也就是说厂区一半的空间都是为了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升级做过渡。如今这里的烘焙凉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凉、冻焙凉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已经吸引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5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1: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3: 在当前复杂外部环境下，山东各地外贸企业担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外贸出口亮点频现。请听报道。
4: 在德州天衢工业园，良泉奇美德州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海外的素食产品。得益于对目标市场国家的差异化布局，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订单同比增长33%。企业生产经理徐宁：
5: 根据不同国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我们制定了一些差异化的一些产品。像中亚这边的话，可能他们饮食相对来说清淡一些，我们就会调整我们整体的配方结构。然后像东欧这边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更精致一些，我们就会做了一些黄油一些差异化的产品，让他们接受度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4: 瞄准海外市场痛点，日照蓝鲸液碳自主研发的三香源将逆变器与锂电池合二为一，实现了380伏三香输出，填补了部分国家中小型商业储能产品的空白。公司总裁任慧：
6: 一季度以来，我们海外订单持续向好，在海外布局了多个仓储服务节点，实现了产品更快响应，服务更贴地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我们的新能源产品点亮更多海外家庭。
4: 凭借优异的耐高热、耐腐蚀等特性，淄博鲁中耐火材料公司生产的镁铝铁尖晶石砖深受国际客户青睐。目前企业产品出口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出口达到1000万元。公司国贸负责人程红利：
7: 现在这款订单是出口中东阿曼，现在正在生产这个订单的话是有400来吨，总体来说我们出口是一个上升趋势。
4: 济宁山推工程机械借助全球极速服务网络与智慧施工平台的搭建，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整体方案的升级，大幅提升客户粘性与产品溢价，出口迎来爆单潮。今年一季度，企业大马力推土机、大型挖掘机等产品销量同比翻番。 在聊城融汇新材料公司生产的石塑墙板具备绿色环保、轻薄耐磨、防滑阻燃等优良特性，深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当地绿色建材出海的明星产品。公司董事长何玉山：
8: 这个货都是我们发东南亚的，因为那些都是发英国的，这种产品在国外中东、南美、西班牙、英国，他们的销量占到90%。产品现在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供不应求。
9: 当前，我省各地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全省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加强水肥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当前，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关键生长期，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也是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针对严峻防控形势，聊城市、日照莒县等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技术巡诊，面对面指导科学用药。在莒县刘官庄镇的大片麦田里，农技专家逐行查看麦苗长势、土壤伤情，重点排查叶片、麦穗病虫害发生情况。日照莒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娜：
11: 我们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小组，到各乡镇街道对小麦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控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采购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叶面肥约38吨，分发到各小麦种子户，实现全县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
10: 为助力夏粮丰收，淄博市、德州市通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精准调配水资源，提升用水效率，有效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坚实基础。在德州种粮大户赵金利的麦田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沥杆喷灌设备正在将细密的水珠均匀洒向麦田，完美还原自然降雨的灌溉效果，让麦苗喝得均匀，喝得舒适。赵金利：
12: 至少得接一半水，省内工现在他们你要使麦罐的那个拽罐子，那个150也不好过日，一天这一天就就你浇3亩地，这种一天这一年就得浇10好几亩地，20亩地左右的，还不用累，总成本能省不少的。
10: 眼下盂台县40万亩小麦已进入扬花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干热风等灾害的高发期。盂台县抢抓农时，科学有序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在李格镇千亩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按北斗导航预设航线精准喷药，高效完成田间防护。目前全县已调配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喷防任务。盂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建长：
13: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技抓苗行动，分片爆粮，逐地块调查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工作，全力推进通防通治，保障小麦稳产增产。
3: 开办一家药店需要办理多少证件，跑几次窗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随着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正式落地，现在只需要1个窗口，2天就能拿证，让企业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14: 近日，在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丰志一次性领到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第3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2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5份证照，成为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的首批受益者。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丰志：
15: 以前办这些证件的时候要准备很多套材料，这次我就跑好几趟，得耗时20多天，现在都需要1个窗口，2天呢全部拿到手，真是方便。
14: 今年以来，西海新区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将企业登记、药品经营许可、2类3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案、食品经营备案等5个事项整合为药店经营一件事，线上依托开业一件事智能平台实现一网通办，线下专设药店经营一件事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申请人只需一套材料、一表申请，即可自主选择单项或多项办理，重复材料大幅精简。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服务3科负责人王泽业：
16: 我们针对药店零售涉及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多个现场勘验

0: 环节创新推行多勘合一模式，实行一次勘验同步核查，多证齐发，勘验时限大幅压缩。
1: 药电进一件事改革后，整体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压缩率达75%。新模式覆盖药品零售企业新开办及变更业务，企业可线上或通过专窗申请，享受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青岛县海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调研员崔晓。
2: 从多窗跑到一窗办，从反复看到一次查，这一举措能有效减轻企业开办难度，大幅提升审批服务质效，预计每年可惠及经营主体600余家，助推新区药品零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3: 为畅述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尚，连日来，聊城市公交集团开展公交婚车赶大集、公交婚车进社区等宣传活动，将绿色环保、经济实惠的婚庆出行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传递文明正能量。聊城台记者步秋燕报道。
4: 近日，在聊城郑家镇热闹的大集上，一辆身披红装、布置一新的公交婚车格外抢眼。聊城市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现场摆起了宣讲台，主动向赶集的群众细致讲解公交婚车的服务优势，从便捷预约到经济实惠，从低碳环保到全程保障，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生动有趣的形式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围观咨询了解。居民王女士：
5: 现在咱厂的婚事都结满，亲年结友，既省钱还省心，风气越来越好，大家打心底的都支持。
4: 聊城市公交集团和社区工作人员化身文明宣讲员，将婚事简办、低碳简约的新理念融入宣讲中，把文化服务、惠民政策和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借助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方式，引导大家自觉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时代新风。聊城市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李震：
6: 公交婚车既兼顾了绿色出行和喜庆的仪式感，也减轻了新人的婚礼负担。同时，我们也充分考虑了新人需求，可以根据新人的意愿灵活规划婚车的线路。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通过进社区、进大集、进乡镇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把婚事简办、喜事即办的文明理念传递给更多的群众。
7: 又是一年蒜苔飘香时，在东宁市广饶县花关镇，广袤的大蒜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蒜香，1.5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收、分拣、销售。东瀛台记者张新强报道。
8: 在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的一片蒜田里，翠绿的蒜苔长势喜人。种植户赵慧莲组织务工人员分片采收，依托科学管护，今年的蒜苔逆势稳产提质，让赵慧莲满心欢喜。
9: 今年种了13亩蒜苔，主要有3个品种，是沈阳四六瓣和红蒜，产量还很好，1200斤左右，供销商都到地头收。
8: 田间的丰收景象也点燃了交易市场的活力。在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捆捆刚出土的蒜苔被蒜农运送过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核验品相、谈价格、过秤、装车，满载新鲜富硒蒜苔的运输车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蒜苔收购商张向建：
10: 每天呢，在这边收个30-40吨吧，是一天30-40车吧。这个蒜苔呢，就是品性好，苔头长，绿度好，也一点毛病没有，我可以说是全国的都用这个苔子。
8: 花关镇有着30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为花关大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也赋予了它富硒的优良特性。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当地坚持因地制宜，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绿色种植技术，不断提升蒜苔品质和产量，夯实大蒜产业根基。广饶县花关镇副镇长张耀奎：
11: 目前全镇大蒜蒜苔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亩，种植农户达到1200余户。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拉长产业链条，发力大蒜深加工，做强特色品牌，真正让大蒜种植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3: 日前，好运山东2026巨野欢乐健康跑在龙固镇龙美湿地公园鸣枪起跑，1900余名跑友用脚步丈量生态之美，以奔跑感受林香底蕴。

0: 此次赛事以春天焕新畅跑龙美为主题，设置 7.8 公里欢乐健康跑和 2.7 公里亲子跑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18个省市的1905名选手参加。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河南洛阳的徐小兵以25分09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来自山东泰安的刘佳以29分19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2026巨野龙固欢乐健康跑男子组第一名徐小兵
1: 非常满意，从昨天到龙固，然后感觉咱们龙固的人民特别热情，特别真诚，比我自己平常跑的要好，因为咱们的就是赛道上的老百姓都特别热情，然后还有这个路线很美，树林里面也不热，然后跑起来可舒服。
0: 竞技之外，亲子跑的赛道上同样温情满满，不少家庭携手完赛，留下一路欢笑。来自济宁市金乡县的王海华带着女儿崔真田一起完成了2.7公里的挑战。济宁市金乡县参赛家庭王海华、崔真田，
2: 这个第一次参加，带着孩子非常开心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不仅能跑完全程，然后还拿了奖，还给了这个小孩还补充能量，中途还给吃的，还给喝的。这个活动我们下次还想参加。
0: 为保证赛事顺利开展，组委会配置了充足的后勤力量，450余名志愿者为选手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开展了工笔牡丹画展示、秦岭文化体验、二郎泉展演、非遗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将体育赛事升级为一场健康运动嘉年华。巨野县龙固镇党委书记徐巨转。
3: 以体育精明赛事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龙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富有地域标识度的文旅产品体系，让每位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在深度体验中记住龙固、回味龙固。
4: 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攻坚去油技术破解油田采收难题的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江祖明。
5: 这几天，江祖明正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盯着新一代去油剂的合成反应。他研发的去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累计增油超400万吨，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
6: 石油采收率平均只有30%左右，之所以采收率这么低，就是没有研发出更高端高效的新型去油剂和去油技术。
5: 作为渤海湾盆地开发历史最悠久、开采强度最大的老油田之一，胜利油田地下油藏采出液含水量高，采收率难以提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祖明团队提出固液共存的新型去油理念，
6: 把它比喻成一碗小米粥。我们把这个小米粥注入到地下的时候呢，就希望小米汤中的米粒儿去封堵大孔道，让米汤去小孔中去油。
5: 创新的理念很快投入到试验中，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反复尝试，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石静，
7: 因为太难了，有的人就想放弃，但江博士始终坚定地认为一定能成功。
5: 江祖明带领团队深度复盘，从生物大分子领域获得灵感，历经6年上万次实验，成功研发出新型粘弹性颗粒去油剂，采出率由30%提升至63.6%。
6: 我们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小米粒儿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绪，所有人拥在一起。
5: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盛采、东西等多个采油厂，预计可释放超过1亿吨的化学去油资源。
6: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8: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9: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当前我省正在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实行非法违法小化工有奖举报政策，举报人可以拨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微信搜索小程序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点击我要举报，或者通过属地应急管理等行业监管主管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奖励金额原则上参照行政处罚金额的50%计算，最高可达50万元。
4: 请听简讯。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

0: 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82.98%，首套住房占比93.42%。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累计支持5.1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1: 2026年度山东省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征集遴选近日开启，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四个新型支柱产业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四个新兴潜力产业。山东将力争打造100家以上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10个左右领军品牌，凝练一批优秀融合应用场景。
0: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7号6时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目前我省强对流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7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0到11度，德州晴，22到11度，聊城多云，21到9度，泰安多云转晴，21到10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11度，枣庄阴转多云，25到11度，济宁阴转多云，21到8度，临沂多云转晴，24到10度，日照多云，21到11度，青岛阴转晴，20到12度，烟台阴转晴，17到12度，威海雷阵雨转晴，16到13度，潍坊多云转晴，19到11度，淄博多云转晴，19到12度，滨州晴，20到11度，东营晴，21到12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1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7号白天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青岛、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一位环保博主发文说，他接到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的网友举报，一条名为五河沟的河流，其中一段水质出现异常，河水呈粉红色，水中有大量绿色水藻。他拍摄视频并初步检测后离开了现场，没想到之后的数小时内，他接到了多位不同身份人士的电话，其中包括自称代表镇里的工作人员，还有人自称普通村民，提出要给他补偿，并能准确说出他的全名。这位博主没想到也不敢相信，我从东北开朋友车去的河南，过程中没有主动暴露过信息，我就纳了闷儿了，他们大晚上是咋找到我的呢？而且在他入住隔壁县的酒店后，深夜近十二点，他所住酒店的房间门被人敲响，门外的人说想要谈一谈，博主心存疑虑，并没有开门，选择报警。于是疑问来了，这些人是怎么知道他的全名的？是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的？又是怎么知道他入住酒店信息的呢？5月2号上午，河南鹿邑县警方回复说，深夜到访者确实是郸城县吴台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客观来说，河流水质是不是有问题，并不是这位博主说了算，他的检测手段是不是科学，结论是不是权威都不一定。但是水质呈现粉红色，这显然不正常，当地有必要进行调查，找出原因，然后针对性地进行处理。可是当地一方面说的是问题点是在农田降水河沟，水源主要是雨水，周边没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外来水源进入；另一方面，那又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要找到博主本人谈一谈，甚至有人要给补偿呢？这是想封口吗？让人对官方的通报信息啊存有疑问，而且给人一个不好的联想，这是不是想解决问题的人？其实谈一谈本身也没什么不妥，加强沟通，消除分歧，毕竟还是要以解决问题为主。但是双方的交流要征求当事博主的意见，相关部门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对方的联系方式。更何况镇政府工作人员半夜敲门是几个意思？是真心想解决问题，还是变相施压，给人以心理震慑，让博主不要多管闲事呢？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博主个人信息被他人掌握的情况，当地派出所表示无法接受采访，当地有没有对此进行调查，目前呢，公众也无从得知。当地对相关河段进行封堵，对污水抽排处理，只要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其实啊，大家也能理解。问题就是，面对负面的网络舆论，当地的应对没有跟上网络舆论的形势，还想着解决人，还想着花钱买平安，甚至还想着变相施压，这无疑啊，就走偏了方向。正确的做法就摆在那儿，对相关的疑问有必要进行调查处理，回应公众关切。这种事情啊，越捂越臭，越拖越被动，那可是比环境污染更大的次生灾害啊。五一假期，山西悬空寺景区因为限流措施登上了热搜，原本3275张的日登林票缩减为2475张，初衷是保护千年文物，提升游览体验。可是景区限流了，黄牛却笑了，100元的门票被炒到了200到230元，翻倍加价还是供不应求。限流本身能理解，也有必要。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木质结构悬于峭壁之上，

0: 这供需一失衡，黄牛自然就会钻空子。限流是减法，服务就得做加法。线上抢票系统能不能更公平？回流票分配能不能更透明？平台代买账号能不能及时清理？景区周边非法揽客能不能真管真罚？这些功夫不下足，光靠窗口贴一张严禁倒票的告示，那是挡不住真金白银利益驱动的。千年悬空寺需要更精细的治理与保护。限流的终点不是一票难求，以技术手段堵住漏洞，以精细服务回应需求，以严格执法震慑违规，把这些都做实了，不让游客被悬空，景区的口碑也就立住了，旅游的温情也就出来了。五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经历了失而复得。据报道，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师山半山腰，因为精准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被少部分人质疑你这是不是嘲讽游客呢，于是不得不替换成新的标语。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再换回来。5月4号，景区工作人员说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并坦言绝大多数游客对爬不动了吧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有意思吧，这块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其实啊触及了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核心问题：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大众。这次小小的风波给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答案。景区最初撤换标语心思也不难理解，担心有人觉得被冒犯，怕惹出不必要的舆情，干脆换成安全无害的文案。这种求稳心态在各地景区都存在，结果千篇一律的温馨提示和正确的废话，把景区打扮得规规矩矩，却也把接地气的松弛感和烟火气给过滤掉了。嵩山这次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游客恰恰喜欢那句带点调侃味道的标语。爬不动了吧，表面看是在嘲讽，骨子里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情。气喘吁吁走到半山腰的人看到这句话，不会真觉得被嘲讽，反而会会心一笑。那33个哈字像朋友之间的玩笑，把爬山的劳累转化成了轻松的一刻。就像网友说的，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景区快速响应游客呼声的做法值得肯定，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时间，说明管理方在认真观察游客的真实反馈，也敢于纠正自己的判断。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更重要。过去很多景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觉得标语怎么写，牌子怎么立，是景区说了算。但嵩山这次证明，游客的喜好和选择才是最有分量的决策依据呢。多数游客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被理解、被逗乐、被接纳的亲切感。事实上，幽默和冒犯之间并不难以区分界限，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多数人那还是能分辨出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12.8万人次，日均为3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和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

0: 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十二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4: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2: 我们

0: 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体育外卖，简单来说就是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了一对一的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老人提供增肌、力量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家里的客厅、小区的楼下或者是公园广场，就可以就近带老年朋友开展健身训练。有部分网友发出疑问，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呢？健身行业加速闯入银发蓝海，贴心服务的背后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3: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
2: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4: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2: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到400多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3: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肯定是安全，肯定是这您放心的，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最主要的核心的话，这个进步的话肯定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2: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5: 老人的话就是教，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教一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2: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教练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6: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 作为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的体育外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为老人开辟了就近运动指导的新场景。不过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资质参差不齐、安全风险防控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该怎么样来加强规范引导，让老年人安全科学地去健身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娄志坤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型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7: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

0: 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教授刘梅英表示，
2: 老年的运动康复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刘梅英认为，
2: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适得其反而损害了健康。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对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健身教练应该明确资质要求，并做一些行业指引，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
3: 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来听央广的报道。
4: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5: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4: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5: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6: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1: 国际油价六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跌超7%。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103美元，跌超6%。
0: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昨天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近日，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其中两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感当。
2: 现在开说。

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实感当，我是李琛。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七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